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0: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1: Bro， 走喽，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3: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鲤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进入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你好，我是小韩，
5: 我是郑业。
4: 请问每一天早上把你叫醒的是什么呢？
5: 梦想。
4: 是不是很多鸡汤都会这样说？每天早上叫醒我的就是梦想，是啊，但是实际上呢，叫醒你的一般上都是闹钟。
5: 对啊，就是手机，然后就是要去搬砖。
4: 以前我们的闹钟呢，真的就是闹钟。
5: 对，
4: 现在很多人的闹钟就是手机或者是智能手表，是吧？
5: 是，因为现在基本上这些智能手机、智能手表都是集很多功能于一身嘛，所以很方便啊。我觉得那个传统的闹钟应该会慢慢被淘汰了。
4: 不一定哦，可能有越来越多类似的研究，出炉之后，大家就会用回传统的闹钟。我知道以前还有人用收音机作为闹钟，
5: 就是好像我们那个 IFM 的六点的那个广播，
4: 六点钟才开始广播，所以你的收音机开整晚六点钟的时候，六点了，有人开始
5: NL 了。小韩叫我了，小韩叫我了。
4: 对，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呢？你的这个闹钟到底是用手机传统的闹钟，还是家人就是你的闹钟？尤其是小朋友啦，一般上他们没有闹钟的嘛。
5: 对，
4: 叫醒他们的都是妈妈，或者是你的枕边人，还是你的家人呢？或者是你不需要闹钟，你是靠生理时钟来醒的。可是呢，如果你是习惯把手机当作闹钟的朋友，就要留意咯。很多人习惯睡前呢，就将手机放在床头或者是枕边充电入睡嘛。不过这个习惯可能会导致慢性中毒。除了广为人知的蓝光会干扰睡眠，手机产生的射频辐射 RF 对于脑部的潜在累积的风险也不容忽视。世界卫生组织辖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已经将它列为 2B 类可能致癌物哦。
5: 那这个所谓的 2B 类致癌物啊，就是指其实对人类致癌性的证据呢，它是有限的，而且对这些所谓的实验动物致癌性的证据也不充分的，所以它是属于有可能对人类致癌啊。那么根据美国加州公共卫生部网站发文就提醒大家，睡前用手机并且随手将这个手机啊放在枕边的习惯会对健康构成极大的威胁。那首先呢，就是手机的荧幕会发出短波蓝光，是影响健康的即时因素。蓝光就会抑制大脑松果体分泌帮助入睡的褪黑激素。那很多人呢在睡觉的时候啊，在床上就是辗转难眠嘛，这个就是所谓的当出现这个蓝光，它就会影响你这个褪黑激素啊，就会让你的大脑误以为现在还是白天，我不需要睡觉，所以就会影响到你入眠困难，然后你的睡眠变浅，甚至是影响了减少你这个深层睡眠的时间啊。
4: 而且呢，长期在有光线包括手机光的环境中入睡，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最高可比在黑暗中入睡的人高出67%哦。那再来呢，就是手机在待机或者是运作的时候持续发射射频电磁场。世界卫生组织旗下 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将它归类为二 B 类的致癌物了，也就是呢对人类可能致癌啦。虽然手机辐射属于能量比较低的非电离辐射，和 X 光等等的电离辐射不一样，目前呢也没有足够的研究证明它可以直接导致癌症，但是专家提醒，脑部长期近距离的暴露在这一类的辐射源呢，累积的热效应就可能会对脑细胞造成压力，甚至引发头痛、焦虑，还有专注力下降。不晓得这有没有说中你呢？也就是把手机放在床头或者是枕边，这个床头和枕边，我就是其中之一，因为你就闹钟一响，马上就可以把就按掉了嘛，对不对？
5: 而且我也是加一，
4: 而且又很靠近，所以我们下一段就告诉大家，到底应该要放在多远的距离会比较安全一些。不过也想要了解一下哦，你是用什么作为闹钟的呢？是手机吗？闹钟家人，还是你是用生理时钟做这个闹钟的？是不需要另外再设一个闹钟的呢？然后这个手机响了之后，你是用什么喜欢的歌吗？歌曲吗？还是一般
5: 的
4: 手机铃声？我以前真的是试过用喜欢的歌曲，我就说，哎，在美妙的音乐当中苏醒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开启美好的一天。
5: 结果继续睡吗？
4: 继续睡之余，我会很讨厌那首歌，所以从此以后我就不会再用我喜欢的歌曲当作闹钟铃声了。所以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文字或语音来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至于我们的 WhatsApp 哦，在这一个用户名上设的这个名字呢，就是893AIFM。你是用什么歌曲作为闹钟铃声呢？王鹤野、黄龄，《过海》也是动画电影《八仙》的插曲。

0: 位，昨天今天。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0: 昨天睡着之后，今天是谁把你叫醒呢？你好，我是小韩。
2: 我是郑烨。
0: 是手机闹钟、家人还是生理时钟呢？来，我刚才已经说了嘛，我是用手机，
2: 对，
0: 而且呢就是会设一般的铃声，不会把自己喜欢的歌曲设成闹钟。之前呢就曾经跟朋友去出差的时候，结果这个同事的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响了应该有五六次吧我都已经不知道醒到哪里去了，他还在睡，所以我就很讨厌这首歌。我的印象深刻到现在，你看。
2: 其实我也是很讨厌的那一种，就是传统的那个闹钟声。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这样才好啊。
2: 是。
0: 你就赶快把它按掉啊。
2: 我知道，但是就是你不是从自己的手机里面听到。你明白、那个、
0: 你也试过是不是
2: 这个。就是身边有一连串的那个声音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然后已经响很久了。但是。那个被叫醒的人还没醒，
0: 我们经常都会有这种苦恼哈。
2: 是，
0: 所以你的闹钟设成什么？以什么作为那个闹钟铃声？
2: 就是普通的那个，
0: 也是一般，是不是
2: 一般的铃声了？
0: 也是因为一样的原因，所以不把自己最喜欢的歌曲设成铃声。
2: 我怕那个歌曲叫不醒我，
0: 太好听了，是不是？
2: 是、啊，
0: 没关系，我愿意继续听，听完它。好，这位朋友呢是阿丽娜，她说她是有设定闹钟的，但是从来都没有比她的脑早。早起哦，闹钟还没有响他就醒了，铃响当然是放喜欢的歌曲呗，因为你够自律，你在那个闹钟响之前就已经醒了。
2: 是，麻坡的志伟也是说啊，生理时钟啊，同样的就是他没有去设闹钟哈、而山塔根的秀娇他就说他用传统的闹钟啊，
0: 传统的闹钟、
2: 就是那个四方形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应该是那种、
0: 然后每一天早上要把那个每一天睡觉前要调那个
2: 调
0: 分针，
2: 是那个小比较小的那个
0: 是，对对，然后是有荧光的，是
2: 啊，对，好传哦。那个是我中学时期，我自己醒的时候，我就用那个闹钟，
0: 好怀念
2: 啊。然后它就是你要睡前呢，你还要记得把那个有个按钮，
0: 对对对对对，
2: 拔起来嘛，
0: 对对对。
2: 那如果忘了拔起来，我曾经试过，
0: 要把它按起来，
2: 对啊，我曾经试过，就是忘了把它拉起来，结果第二天是真的是睡
0: 不醒，没有响是吧？
2: 是啊，
0: 啊，这位是 Michael， 他说呢，每天叫醒他的不是闹钟，也不是梦想，而是外头的小鸟。他说七早八早就在那里唱歌了，哇，你住什么地方哦？应该是
2: 山林水秀，
0: 对不对？世外桃源哎，有很多小鸟。
2: 是，这位是 Takashi， 他说他关机充电没有蓝灯，那么闹钟的设定了时间到会开机提醒哦。
0: 就是手机啦，
2: 对对对，
0: 只是它会关机，
2: 它是关机的模式，但是呢它是设定那个闹钟呢在关机的状态下它还是可以响铃声的。
0: 这个我有跟朋友聊过，你真的手机关机的话、万一晚上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别人找不到你怎么办，他就说没关系啊，这就是我的休息时间。所以有一些人是把自己的休息时间跟工作时间是划得非常的清的、这样也好啦，要不然的话你的大脑真的没有办法完全放松。
2: 但其实我晚上不关手机的原因，我比较不担心是工作来找，比较担心的是万一如果家人有什么事情、或者是朋友有需要协助的时候，那真的是找不到人也是很有点紧张啊。
0: 这位是阿称啊，他是用收音机的闹钟，他的铃声是温柔的闹钟，也有公鸡闹钟，他说用了几次就换了，你是不喜欢是吧？还有呢 ，Wendy 啊，他也把这个闹钟的照片发进来了。一般上呢，就是用传统的闹钟替孙子设这个闹钟，让他自己醒啊。
2: 这个闹钟我很喜欢这个是我小时候一直梦想。
0: 还有两个耳朵的。
2: 对，就是梦想要拥有的这个很传统式的闹钟，但是因为我觉得这款闹钟它的价格比较高，因为我们一般上
0: 它的闹价格还高吗？
2: 这个价格高哦，相比起我们以前用那个四方形的那个，如果没记错，应该是个位数还是接近十令吉就可以买到，这一款呢要二三十令吉，
0: 因为比较漂亮花俏。
2: 对啊，所以以前小时候就不舍得去买这款闹钟了。
0: 其实呢专家就建议啊，如果你真的是用手机当做闹钟的话呢，最好保持几英尺，是什么意思呢？1.5公尺哦，被认为是一个可以将潜在影响降至最低的黄金安全距离。1.5公尺挺远的耶。其实你要起身才可以把那个闹钟给按
2: 掉，
0: 对，
2: 才可以确保你可以起床。
0: 就 确保你醒，是不是？哎，有很多人真的是这样的，就故意把手机放得很远，那么你一定要起身才可以把闹钟给熄掉。
2: 是，其实一点五米就是大概一个人的高度嘛，所以你站起来或者是你坐起来，基本上也可以达到这个距离，就是可以确保你真的是醒过来。
0: 而且呢，将手机放远不只是为了减低辐射暴露，更是为了物理上断绝睡前和半夜滑手机的诱惑。哎，这个也是真的。
2: 哎，你有没有试过，就是半夜睡一睡睡睡，然后突然间醒过来，然后你就会拿手机看一看？
0: 对对对，我也是，就是你醒都醒了，就看一下手机。
2: 然后你刷一下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刷脸，
0: 然后就十五分钟就不见了。
2: 哎，十五分钟还是事小啊。我试过，就是半夜睡睡睡，然后醒过来之后，哎，怎么好像睡不着了，辗转难眠，结果就拿手机刷一刷，结果一个小时过去了。
0: 哎呀，所以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吧，你一般上是用什么当作闹钟的呢？是手机吗？闹钟，还是都家人把你叫醒，还是我用生理时钟呢？哎，你是怎么做到的？怎么锻炼自己用生理时钟把自己叫醒，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哦。iFM 的 WhatsApp 用户名是 893AIFM， 搜索之后记得把我们的通讯录给存下来，又或者是进入手机号码 011-1701-8289， Hebe 田馥甄花花世界。

0: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

0: 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1: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刘志毅给你写一封信。

0: 本周冠军歌曲
1: 《飞道尔你好就足矣》。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bang.ifm。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你好，我是小韩。
4: 我是正义。
1: 会不会啊，你其实已经被工作训练到不需要闹钟可以自动醒了呢？哎，其实我自己呢花了一段时间来适应早班，嗯，尤其因为我们很早就要起床了
4: 四点多就要起床了，
1: 对，压力很大的，
4: 啊，
1: 那一阵子还没有适应的时候我是半夜一直醒，哦，就没有办法沉睡。哦，
4: 其实我也是有听一些我的同事，就是新闻组的播报员同事说，他们说每次值早班，基本上晚上是不能深层睡眠的，因为一直会看闹钟、看手表、看手机等等之类的，就会一直看。一点看一轮，两点一轮，三点一轮，我们五点半要报到嘛，所以我们大概基本上你最迟你四点要起床准备然后你五点左右要出门，五点半到公司，所以哇天哪，
1: 你看 Jenny 也是这样哦，他说工作日呢是靠闹钟起床的，非工作日啊闹钟还没有响人先醒了，应该就是已经形成自动导航模式，就是即使到了非工作日你也会那么早起，没办法会弹起来哦。
4: 这位呢是5502的朋友，他说啊，闹钟是他的眼睛，那不管几点睡觉呢都是同样的时间醒过来，那个就是生理闹钟啦。
1: 其实这样也很好啦。梅云他说呢会带智能手表震动的方式还有电话铃声，晚上呢就会把电话的数据给关了。
4: 那麻坡的美英就说啊，没有设闹钟的习惯，每天早上时间一到呢自然就会醒过来，除非是隔天要出远门需要比平时早两三个小时醒过来才会设置闹钟，那闹钟的铃声都是那种鸟叫声，清脆但是又不会烦人也不会吓人的那一种。
1: 那这位呢是阿庆，他之前呢是被电台的英文歌曲给叫醒的，现在哎呦，人人的愿望啊，睡到自然醒，睡到自然醒就不需要闹钟啦，还要闹钟来打扰我吗？
4: 真让人羡慕啊。那么这位是西加莫的莫先生啊，他说他的闹钟呢是邻居的公鸡啊，早上五点半一定会听得到公鸡的啼叫声。
1: 这个要看情况，有的人很喜欢，因为这个就是大自然的规律嘛，有些人就很讨厌，就觉得为什么扰人清梦。
4: 就是不管你这个如果是公鸡叫哦，不管你是工作天还是周末它都会叫，
1: 而且都是同样的时间，
4: 对，就是五点半
1: 啊。这个阿蛋啊，他说他的闹钟呢是这种起了床要跑去洗脸盆前 scan QR code 才可以关掉的，要不然就会一直响，这样不起来都难。 哇，你的门槛也设得太高了吧所以你没有起床的话你的闹钟就会一直响一直响，而且不是起床而已哦，是你要动动脑动动身体才可以，要 scan QR code。 他说呢以前就算响了呢也会一直按掉让自己多小睡一会儿，他说现在啊这个让他赖床都不行哦。确实是的，有的人呢即使设了很多很多个闹钟还是醒不来的，反而是枕边人先醒又或者是室友先醒，这个真的很无奈。有几个解决的方法，第一就像刚才阿丹说的那个要 scan QR code 而且要跑到那个洗脸盆那里去
4: 确保你一定醒了，那个，
1: 对，或者是你可以下载一些需要完成数学题啊摇晃手机啊或者是下床扫码才可以关闭的 APP， 逼迫你的大脑和身体强制的运转，同时呢也可以把手机放远一点，这样你就避免躺在床上顺手关掉。第三呢你也可以设置两个闹钟，第一个就是音量比较小让身体进入半梦半醒的浅眠，20分钟之后再响第二个大声的闹钟，这样醒来就会比较轻松一些。又或者是调整你的作息时间啦，你确保每一晚都有7到8个小时的完整睡眠，固定入睡和起床的时间，从根本上减少深睡期被强行打断的痛苦。
4: 那么吉隆坡的威啊，他就说每一天呢手机就会设5点钟就会听这个故事啊，基本上就是电台的故事，然后5点半呢就会到这些播英文歌啊等等叫他起床。那么现在呢就是6点钟呢就是听我们 IFM 的这个节目这个就是他每一天早上叫他起床的这个闹钟啊，所谓的闹钟。 中开关引号哦。
1: 我觉得自我催眠也很重要，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就会催眠，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我要被梦想叫醒，会不会这样比较容易醒呢？
4: 嗯，

0: 飞华冠，我当回主线。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每天叫醒你的是梦想还是闹钟呢？我是小韩，
2: 我是郑业。
1: 其实啊，刚才会跟大家分享这一个话题呢，就是因为国际有媒体报道嘛，如果你睡觉的时候手机距离自己的大脑太靠近的话呢，可能会有辐射暴露的风险，所以呢最好是放在 1.5 公尺以外。除此之外呢，将手机放在床头尤其是枕头下充电，还存在立即的物理安全的威胁哦。因为锂电池在充放电的过程当中会产生热量，如果将手机放在枕头、床褥等等柔软物件上，或者是将它覆盖的话，可能会导致热量没有办法散发而积聚，在极端的情况之下就可能会引发电池过热膨胀，甚至导致起火或者是爆炸。那其实很多的地方都曾经发生过相关意外的案例，所以呀，绝对要禁止将正在充电或者是发热的手机放在床上或者是枕头下哦。
2: 其实这些新闻啊，我们都是时有所闻啊，但是还是会有人将这个手机放在这个枕头啊或者是床边去啊充电的，所以这边真的是要一再的提醒大家不要这么做齁。那最好的就是呢专家他综合了多方指引之后呢，就警告齁，发出一些提醒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风险。那当然就是刚刚小韩所说的，你要跟这个手机和你的头部啊保持 1.5 米以上的安全距离。那就有四个安全睡眠的建议齁，善用飞行模式，如果仍然有需要用到手机闹钟，那么睡前呢就开启这个飞行模式，可以切断所有的无线讯号哦。那这个就可以将这个辐射的这个辐射量啊降到最低，同时也可以避免被深夜的通知声或者是亮光干扰你的睡眠啊。
1: 如果你真的因为把手机设成闹钟导致睡眠不深的话呢，你就干脆弃用手机闹钟吧，改用传统的闹钟。其实这是最彻底的解决方法，将手机完全的移出卧室，改用传统的闹钟或者是单纯的电子钟，可以从根源上杜绝睡前滑手机的诱惑，也确保睡眠环境完全不受电子设备的干扰。
2: 那如果其实是弃用手机闹钟的话，用传统闹钟，你的手机在睡前就可以关机。
1: 对啊，
2: 嗯，
1: 而且放在比较远的地方，不会一直滑。
2: 是，那再来就是开启夜间绿蓝光模式。如果你睡前必须要使用手机来处理事务的话，务必在设定当中就开启这个夜间模式或者是护眼模式哦，将这个荧幕的亮度尽量调低，减少蓝光对这个褪黑激素的抑制啊。
1: 而且之前也看过很多报道啊，就你睡前滑手机记得不要在黑暗当中这么做，对眼睛呢是很大的伤害。对，你要的话你可以开一些灯啊，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么亮的灯，或者是开着灯。再来就是确保要安全充电咯，不要在枕头下或者是床上充电。充电的时候应该使用原厂或者是认证的充电器，将手机放在坚硬平坦通风良好的表面，远离床铺或者是易燃的物品，同时也避免让手机整夜处在充电的状态，以减少电池压力还有热量的积聚。这些呢就是如果你要用手机当作闹钟的话，给你的一些温馨提醒。但如果你真的觉得天天滑手机还有手机当闹钟会让你不自觉的可能比较浅眠的话，那就干脆直接改用传统的闹钟吧。我们今天的早安民调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参与，下个小时有好歌都在，
2: 越听越爱。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2035年土著经济转型计划落实进度达到68.55%。我国放眼在2028年世界技能大赛夺下首面金牌。特朗普否认提议放宽对伊朗的制裁，换取在核问题上让步。萨拉姆里希莫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副首相兼乡村集区发展部长达多苏阿马塞哈密蒂指出，截至8月31号，2035年土著经济转型计划落实进度已经达到68.55%。他在脸书发文说，该部及相关机构已经推动628项发展计划，其中214项已经完成，另外有318项正处于实施阶段。阿巴萨伊提到，土著经济转型计划的成效最终要看土著在经济拥有权、掌控力和竞争力方面取得多大提升，同时确保每项落实的政策能够为人民和国家带来最大的利益。马来西亚放眼在2028年日本爱知世界技能大赛，夺下我国首面世界技能大赛金牌。2026年上海世界技能大赛，马来西亚代表团领队兼公共工程部副部长达多苏阿马马桑指出，我国将在下一届大赛扩大国家代表团的参赛范围，目标是参加64个竞赛技能项目中的最少32项，也就是一半的项目。他说，筹备工作必须从现在开始，因为参赛选手需要先参加国家、东协及亚洲级别的比赛，累积经验后才能站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我国在今年举行的2026年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中夺得1枚铜牌以及13枚卓越表现奖章。首相达多苏阿马布拉希姆在脸书发文祝贺22名参赛青年。首相在贴文指出，这是我国自1995年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取得的最佳成绩。参赛青年的成就展现了技职教育与培训的实力和技能，为马来西亚争光。通讯公司和移动网络运营商受促进一步加强民众的数码素养，协助遏制诈骗等罪案。通讯部长达多法米法热指出，业者可以通过全国各地的国家资讯传播中心网络，加强社区对数码安全的认识。他说，除了加强监管和防止网络遭到滥用，民众自己也要掌握基本的数码安全知识，提高警惕，才能够降低受骗的风险。截至今天早上8点21分，全国共有27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的数据，沙拉越西连的指数最高达到174点，其次是柔佛巴西古当169点，柔佛拉庆168点。吉达古邦巴素日前通报一宗狂犬病死亡病例，吉达兽医局提醒民众不要擅自处理疑似感染狂犬病的动物，尤其是野狗，采取的行动包括捕捉、棒打或杀害。州兽医局卫生组主任乌米苏米拉苏拉亚莫马约翰指出，民众一旦发现疑似感染狂犬病的动物，必须立即向有关当局投报。他解释，狂犬病可以通过受感染动物的唾液、血液或咬伤传播，即使只是小伤口，也可能面对感染风险。早前因吉隆坡垂直城市项目接受调查的联邦土地发展局投资机构前首席执行员，今天将在吉隆坡地提面控。反贪委员会主席达多苏阿布杜哈林阿曼日前透露，该前首席执行员将面对2项刑事法典第417条的控状。此外，另一名联邦土地发展局前总经理也将面对一项刑事法典第420条控状，预计将在这个星期三被控上庭。 吉隆坡垂直城市案是反贪会针对联邦土地发展局以及联邦土地发展局投资机构展开的七项调查之一，其中包括六项新调查以及一项旧案调查。
2: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1: 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提议放宽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资金，以换取德黑兰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特朗普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一家新闻网站发布的相关报道，并要求有关网站撤回所谓的假新闻。伊朗官员上星期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表示，只要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就会在七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另外，特朗普说，美国官员在当地星期一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旋方交谈。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形式，美国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还说，汽油价格将在美国打胜仗后大幅下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代表团和卡达尔斡旋方星期在纽约会面，讨论了如何为满足伊朗对美谈判条件铺路。阿拉格奇说，他们提出了一些想法以及进行了讨论，他们将再次把讨论后的结果传达给美方，之后美方的最终回应将转达给伊朗，他希望最迟明天能够收到。阿拉格奇表示，鉴于伊朗已经提出了相关方案，双方的信息往来变得更加认真。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7号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会晤。随行人员包括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局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总理军事秘书以及国家安全总局安全部门负责人等高级官员。此外，内塔尼亚胡的妻子也随行前往。以总理办公室表示，辛贝特已经向以色列军事审查机构正式提出投诉，要求对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采取法律行动，理由是该媒体提前泄露了内塔尼亚胡的阿联酋之行，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安全构成了风险。欧盟星期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国防部长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以及黑海都是重要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事方面，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拨付欧盟援助贷款中原定在2027年发放的部分款项，以帮助乌克兰应对目前的资金短缺。不过报道指出，成员国这次没有就从各国库存中调拨爱国者防空导弹给乌克兰一事达成协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8号宣布，自10月15号起，新巴拿马型船闸每日通航预约名额将会由9个增至10个，到时运河每日通航预约名额总数将会由32个增至33个。运河管理局说，即日起，新巴拿马型船闸船舶最大吃水深度由 14.63 米提高至 14.94 米。这次调整主要是基于近期运河流域降雨有所增加，船闸节水措施取得成效，以及加通湖当前和预计水位状况。英国警方逮捕五名涉嫌企图在一处驻有美军的空军基地发动炸弹袭击的男子后，英国首相伯纳姆星期一接受伦敦广播电台访问时表示，他将在当天教职时候主持眼镜蛇紧急会议，以全面掌握目前的事态发展。 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2035年土著经济转型计划落实进度达到68.55%。我国放眼在2028年世界技能大赛夺下首面金牌。特朗普否认提议放宽对伊朗的制裁，换取在核问题上让步。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7: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8: 9月2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谈现代高中生面对选科的挑战。9月29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夫妻的共赢技巧。9月30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叶乃月谈预防心脏病的饮食法。10月1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俊烨谈我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焦虑症了吗？10月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曾焕胜谈性爱等有空再说。
9: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0: 是啦是啦，我也是这样觉得。
11: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0: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11: 啊 ，OK， 改天再聊。
10: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12: Hello。
13: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1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1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12: OK， sorry 啊。
8: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小韩。你有没有想过，看到身边的亲友伴侣有些坏习惯，你特别想拉他一把，甚至替他做决定呢？但结果不仅对方不领情，反而和你越走越远，甚至爆发冲突。这种好心办坏事的无力感，源自于心理学上的刺猬效应。冬天里，刺猬想靠在一起取暖，但是刺太长，靠得太近就会扎伤彼此，离得太远又会被冻伤。个人成长中最难的一课，就是学会像刺猬一样，找到那个既能彼此照亮，又不互相绑架的舒适距离。很多人在成长路上经常踩一个坑，把关爱变成了控制，把期待变成了捆绑。我们总想扮演别人的救世主，却忘了每个人都有自己成长的节奏和心理安全区。强行越界，你的爱就会变成刺伤对方的锐利针刺。想要实现真正的自我蜕变和成熟，你要建立这三种刺猬智慧。第一，放弃救世主的心态。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第一责任人，尊重别人的命运就是自我成熟的开始。第二，建立课题分离，分清我的事和别人的事，允许别人做别人，允许自己做自己。第三，把目光收回自己身上，与其耗费精力去改变他人，不如把能量用来提升自己。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刺猬效应在关系上也通用。第一，尊重隐私，在亲密的关系也要给彼此留一点独处的空间。第二，保持边界感，不要以为你好的名义强加自己的意愿，学会分清你的事和我的事。第三，学会适度表达，温暖需要传递，但要用对方舒服的方式，而不是你以为对的方式。成熟的个人成长，从来不是去改造任何人，而是用自己的光去吸引光，用自己的温暖去感染别人。保持边界感，尊重差异，刺猬效应才是最高级的相处模式。
1: 实不相瞒，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本周季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真抱歉，我爱你好久。亚军歌曲，吴莫愁《汹涌》。能否骗我些许？本周冠军歌曲，郭富城《冲冲冲》。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快讯。
1: 为了提高公众对心血管健康的关注，吉隆坡中央医院将于10月8号到10号举办为期3天的2026年世界心脏日活动，主题为 Don't Miss a Beat， 不错过每一次心跳。主办方也安排了多项健康及社区活动，包括健康讲座、健康筛查、CPR 心肺复苏课程、Zumba 健康推广教育展位、幸运抽奖，还有欢乐跑，鼓励大众透过有趣的活动建立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预知更多活动详情，欢迎联系019-588-1810 019-588-1810。
2: 好眠好心情，正视睡眠困扰，认识心理健康。配合世界精神健康日，同善医院将在10月10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在 GMBB 的 The Grey Box 举办好眠好心情健康讲座及工作坊。当天除了有精神科医生、中医师和临床心理治疗师分享睡眠、减压、情绪健康相关知识，现场还有睡眠质量评估、中医咨询及舒压疗愈工作坊，名额有限，预知详情或报名请 WhatsApp 联系012-320-3227 012-320-3227。关注心理健康，从睡个好觉开始。
3: 生活中面对各种挑战，你也想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法吗？由快乐 GPS 教育平台主办的免费线上分享会现在已经开放报名，10月2号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由罗国祥导师主讲，线上学习真的 work， 带大家探讨 AI 与短视频对学习的影响。接着在10月9号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Crystal 导师将和大家一起探讨为什么面对某些人不敢表达自己，陪你看清关系里的心理压抑。分享会透过 Zoom 线上进行，想报名或了解详情可联系012-622-8920 012-622-8920，或者在脸书上搜索快乐 GPS。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2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我国高速公路的发展始于1964年3月，收费制度则是在1966年3月正式推行，最早实施在丹戎马林至士林河高速公路。公共工程部资料显示，这条全长24公里的高速公路是马来西亚也是亚洲第一条高速公路。随着高速公路网络不断发展，工程部副部长 Dato Sri Ahmad Marsan 指出，目前全国高速公路网络长达2151公里，横跨34条路线，由28家特许经营公司负责营运。他说，半岛高速公路每天车流量达到600万辆，沙巴及沙拉越则大约有20万辆。政府将继续通过工程部及马来西亚大道局关注高速公路的安全、舒适度和维修保养，让人民继续享有高速公路带来的便利。霹雳州野生动物及国家公园局针对民众投诉，在曼荣、康邦斯雕万、德拉嘎纳纳斯和布吉布达一带水域展开监测，以了解鳄鱼出没情况。霹雳州野生动物及国家公园局主任 Pazil Abdul Bada 指出，当局是在接获当地居民投诉后展开监测，因为此前并没有上述地区出现鳄鱼的相关记录。他解释说，鳄鱼出现在某个地区并不一定意味着有关动物是刚迁移至该处或遭人放生，其活动范围也可能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潮汐变化、食物来源是否充足以及栖息地的变化。势头强劲的今年第26号台风舒利基，28号从日本冲绳县南大东岛周边向偏东方向移动。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地区注意伴有涌浪的大浪。预计舒利基将继续沿日本以南海域向偏东方向进发，到10月1号可能接近关东地区。由于预报风圈范围较大，台风路径预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需密切关注最新气象资讯。英国反恐警察表示，五名在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因涉嫌恐怖主义罪行而被捕的男子已经获准保释。据了解，这五人都是英国公民。反恐部门表示，正在从多方面调查，包括是否涉及外国政府。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犯案动机涉及伊朗的机会最大。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否认事件同德黑兰有关，驳斥是毫无根据和恶意的揣测。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夫妻之间的双赢技巧啊。这边所谓的双赢技巧呢，就是我们夫妻俩在沟通的时候，在对话的时候，甚至是在吵架的时候，如何吵出这个共赢呢？相信大家呢都知道，可能夫妻之间的吵架我们都避不开的，对吧？那有一些人说吵架不好，有些人说吵架看你怎么吵了啊。如果不踩对方的底线，不损害对方的自尊心，那么其实适量的吵是增加彼此之间的了解。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了冲突之后，我们可以从这个夫妻之间的沟通看见什么呢？我们今天制作这个主题，主要的原因是希望夫妻俩可以透过正确的沟通管道或者是方法来了解自己和彼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们的沟通技巧可能会与我们的原生家庭有关，与我们的成长背景有关，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说话方式、表达方式进入我们的自主家庭。那对方能不能够了解你这一套表达，其实你的原意是这样，而不是伤害对方，可是为什么对方听起来就觉得你在针对我，在伤害我呢？今天敏明邀请到注册心理辅导师慧婷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部分了。所以无论你是情侣关系、夫妻关系，哪一个年龄层的夫妻关系都好，我们欢迎你加入我们呢。稍后除了直播，也会做这个社交媒体的视讯，让大家看见。你可以选择 TikTok 关注我们，或者是在我们的脸书爱生活脸书或者是 YouTube 平台关注我们，一边看一边听，还可以发消息给我们。更重要的是可以把那集节目呢分享出去。那如果你只是想单纯的听，私底下询问我们交流，我们欢迎你发这个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因为谈到夫妻之间的沟通，一些情感关系，可能有些朋友说我要求匿名，那我们就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在边听边输入信息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你也可以多写一些，比如说你们俩的个别年龄、婚龄多少，有没有孩子，那每一次沟通的时候或吵架的时候碰到的最大难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的有哪一些呢？我们欢迎大家跟我们交流了啊！记得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何炯生，今天我们要分享关于高质量心肺复苏，俗称人工呼吸。人工呼吸或许大家在电视上常见，就是医疗人员会按压伤者的胸口来复苏伤者。首先，我们会用我们的双手、手心和手背十指紧扣，放在胸口的正中心，然后高质量的按压需每次按下5至6公分。第二，速度需达每分钟100至120次的规律按压。按压后也需确保我们恢复到原来的位置，让心脏充血准备下次泵血。最后我们需确保做心肺复苏，减少干扰，以便提高心肺复苏的质量。达到以上高质量 CPR 可以提高伤者的复苏率。若要尝试练习 CPR， 可到各大急救机构免费报名 CPR 的课程。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臂 FM91.9。
1: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2: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9月2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谈现代高中生面对选科的挑战。9月29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夫妻的共赢技巧。9月30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叶乃月谈预防心脏病的饮食法。10月1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俊烨谈我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焦虑症了吗？10月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曾焕胜谈性爱等有空再说。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生活，我们一起来创造共赢技巧。那敏敏邀请到的是来自吉隆坡博爱辅导中心的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慧婷你好。
4: 早安，大家早上好。
3: 是，我们今天最主要谈到的是夫妻的沟通哦。也许很多朋友在发生这个我们说沟通当中有一些阻碍，比如说吵架、语气不好或者是冷战呢、都对关系来说是一个伤害、可是呢也有些人会觉得那是一个契机，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更加坦白的说出自己的感受，从中呢我们一直去磨合。那我们看到其实大部分人对于所谓的吵架呀或者是冷战啊都带有非常负面的想法，比如说他们会觉得那个一定是不好的，会破坏关系的，或者是逃避也是一种方法，可是呢就没有办法让彼此更加了解。所以要怎么样呢去创造这个部分呢？以前的节目我们也谈过，可是很多人就说当我想跟他谈他转开身不要理我，或者是回房间，或者是走开，或者是冷战的时候，我真的不晓得要怎么谈下去、又或者是每一次开始谈过后都是吵，所以干脆不谈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一些技巧，一些方法，或者是一些说话表达的方式来改变和调整呢？
4: 我觉得刚才敏敏你讲的这个这一番话是很真实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跟另外一半去谈话，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讲把一些事情搬上台面上来沟通啊，来把一些事情明朗化，甚至可能很想达成一个共识的。可是我们发现好像另外一方面呢，他好像不大想去谈这些可能让他不舒服的事情，甚至可能一开始提起一些他们就感觉到哦风雨要来了，是不是又要吵架了，是不是又要不愉快了。所以有些人他们的反应是似乎是马上立即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要去了解一下对方其实对于冲突，对于这种可能意见不一样，甚至可能会觉得诶吵架这一回事他的观感是什么。所以我很喜欢敏敏一开始有讲的，会不会我们在吵架这一块或是面对冲突的这一块，其实有时候是从以前啊我们看见学到的东西影响了我们对于两性相处里面它产生的一些我们讲阻碍啊。可能我们的原生家庭，有时候我很喜欢回顾过去，就是去看我们为什么今天会成为如此的一些反应。譬如说面对冲突的时候，那有些人一讲不要讲不好的，我们不要吵架，我们要好好的过。其实这些都是好的动机啊，两个人在一起就想快快乐乐嘛，开开心心，其实这是很棒的一个方向。可是同时我们也没有办法否认的，就是人在一起就算我们是同样的，有时候也会出现同样的目标同样的方向，可是做事方法可能不一样哦。我们都想健康，可是刚好今天我想吃 salad， 可能你想吃的是另外一种可能清蒸清煮鱼还是怎么样，我们的方向可能不一样。可是不是我们的方向可能是一样，可是方式不一样。你就发现说哎呀我又觉得你好像阻碍了我，你就让我觉得哎呀怎么不一样的很不顺，可是没关系我迁就你。那迁就就是解决冲突吗？有时候未必哦。所以必要的迁就是正常是好的，可是如果只有迁就的话只有妥协，久而久之我们会发现这个关系里我们还是失去了一个处理冲突的能力。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回顾过去这种冲突的模式是不是跟我们以前接触到的可能家庭里面我们的父母是怎么样处理冲突的，是不是他们有时候就是大吵特吵，甚至有时候上升到肢体还有 羞辱，很多很伤害性的一些画面，那我们就很想要避开这种的冲突跟这种的模式，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就会下意识的觉得不要吵不要吵，大家好好的说，大家好好的过，甚至如果发现气氛不好了，那我们先逃嘛，只要一个人在那边吵就吵不起来，所以一个巴掌打不响，很多人说。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发自那个内心的感觉，就是我们看到太激烈的吵闹，我们不想重复，所以有时候那个善意是来自这边的。甚至有一些他们看到他们吵，吵了之后他们又和好了，然后一辈子都在吵，所以他们是不怕吵的，那他就一直在吵，那也是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我们到底面对这个的冲突，原生家庭带给我们怎么样的影响，这个可以去觉察。当然我觉得说在活着这么久，我们的媒体也好，社交媒体或是人与人沟通相处，也有一些来自于社会教导我们关于男性女性的有时候说男生不可以输啊，男儿气概有黄金啊，哪里可以这样子轻易的就认输。然后有一些就讲说，哎呀，我们女生是来哄，被哄的嘛，我们女生是被爱的嘛，那你们哄哄我又怎么样齁，要不然就是你们不要问这样多，你们跟着我说的就好，让我开心就好了嘛。然后之后我们什么都要我讲，那我讲了然后你才做有什么意思，看就很多这种坊间大家对于冲突啊，对于两性相处有很多的迷失。有时候可能我们就跟着说，哎，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所以我们对于冲突除了来自原生家庭的这一种看见跟学习，也有来自民间坊间大家讲的一些话，所以它也会影响我们对于冲突的观感。还有一些很特别的，我在我辅导的经历当中还有一种，就是他们其实不大吵架的，他们家庭好和谐，然后充满爱的环境，那以至于当他遇到差异的时候，或是遇到一些可能沟通上有一些冲突甚至火花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具备那个处理的能力。所以有一些个案来到我当中的时候，他会讲说他为什么这么大声说话，他为什么要凶我，他为什么这样子，所以他连可能声量的提高或是有时候稍微的激动啊，都会让这一位比较平和家庭长大的孩子，他会觉得很刺激他，所以当然他就很难去心平气和坐在一起，因为感觉他被攻击，他也不明白其实这当中里面的情绪变化，还有他们想要表达然后要促进那个理解的过程，其实这些都没有机会去经历到。所以我相信说，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有很多在吵架里面很需要觉察自己的一个状态，同时也邀请对方来表达他的状态那我们才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譬如说是否真的是要在一个平和的环境心里我们才开始对谈千万不要只是在说我想讲我就讲了可能对方的准备跟我们自己的准备也非常重要。
5: 是，如果我们在听的过程或者是在回溯自己跟伴侣或者是情侣之间的相处，发现有一些模式真的是与生从这个原生家庭带来的，那你觉得现在在你的这个自主家庭里头不合适，我们就要调整。因为过去我们从怎么样走过来，我们潜移默化的被影响，我们不自知。可是后来我们碰上了另外一个人，组织了家庭或者是进入恋爱，才发现原来对方的原生家庭是用这套模式。那我们当然没有说我的一定是错或者是你的一定是对，反而是在我们的这个一起组成的关系或者是组成的家庭里头，我们要磨合一个是适合我们这个家庭的相处模式。
4: 是，所以在关系里他不可以只是一昧的迁就对方，或是只要对方开心我就开心。我很相信一点，就是要在婚姻里看见自己，看见对方，然后看见你们婚姻关系里要走的模式是什么，所以它是三个层面的。那这就有别于我们的原生家庭。
5: 对，那如果你一直坚持你要用你的方式，那他没有办法配合你，或者是他也要坚持他的方式，你也没有办法配合他，你会觉得凭什么？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没完没了。
4: 是，
5: 两个人越走就会好像是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方向，没有办法有交集，这个也不行。除非你们觉得好吧，我们就离婚好了，我不要在这段关系里头。可是如果只要你们想继续待在这个关系里头，那我们想要修补或者是让关系变得更好，我们都要磨合。这个是一个点了。好，我们这时候先听这首歌《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

0: 哎，女儿，你干嘛？
1: 没什么。
0: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1: 没有没有。
2: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3: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2: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3: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2: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3: 保护自己和家人，
2: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8: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9: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 i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0: 今天谈夫妻的共赢技巧，我们来探讨我们的沟通关系，我们相信每个夫妻在听到今天的主题一定会想，共赢真的可以达成吗？共赢真的可以让婚姻更好吗？我们这时候呢就在想，回溯过去每一次的争吵或者是我们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其实都会把我们的关系带往哪一个阶段。
11: 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吵架的过程当中，老实说真的是很失控了的了。因为我发这个题目出来的时候，我有一些身边人就来问我，他讲哎呦怎么样做到，我们都不想吵架，可是一吵架的时候，以前想的东西也讲不要吵啊，好好讲话，什么都没有用。他说每次吵了一次之后就觉得说啊很内疚很自责，然后如果真的是出手做了一些可能

0: 的双赢不大可能啦，不要双输都好了，输少一点就当赢哦。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今天不是在讲一个理想的话题哦，我们在讲的其实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异样哦，很相似的，我们都想要有一个好的婚姻关系。
1: 嗯，
0: 那我们不是等到情绪失控的时候才来说我现在该做什么，我今天更想带大家去看的就是，一，我们就是在发生事情之前我们去做预备，我们去做思想的建设，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去反思我们过去的冲突模式是怎么样的。然后其二，有时候如果真的是发生了冲突之后，我们有一个能力在后面做一个反思，在这个反思的时候我们去想说，哎，其实我们的关系是要往什么方向去发展的，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其实我们是希望说最后是可以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婚姻。
1: 嗯，
0: 所以冲突它必然会发生，可是我们的重点并不是不让冲突发生，而是在发生过后它带我们去哪个方向。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不是去埋怨它为什么，我们更多的是看到说 OK，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些什么来帮助我们，或是找到一个契机去前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当冲突出生啊发生的时候，更是让我们有机会去看到说，啊，原来我们这个东西是有差异的，啊，原来我们这个东西上是我会吵架的。
1: 嗯，
0: 甚至有时候可能对方很冲的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子，你为什么不怎样的时候，
1: 嗯，
0: 那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我想的跟他想的是有差别的。所以有很多这种的觉察，看见彼此差异，可是差异从来不是相爱的一个阻碍哦。
1: 嗯，
0: 差异其实是必然存在的，虽然我们讲都祝福大家天作之合，可是我还没有看过天作之合。嗯，我都看过很多磨合，也就是说爱可以让距离靠近。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冲突的主要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看见说两个人在一起其实我们是要一起走下去，是要相爱然后互相扶持，
1: 嗯，
0: 然后彼此了解。那当然我们刚才在私下在这边，我们在直播室这边聊天哦，就有讲到说，哎呀，有些人娶太太可能带着要照顾我的目的，可有些人结婚又是带着另外一个的目的，另外一个的想法。那我相信说婚姻可能有不同的一个面貌哦。
1: 嗯，
0: 那你问问你自己，你当初为什么结婚呢？可能我们当初对婚姻的一个看法是什么，憧憬是什么，我们觉得婚姻要下一个定义的话那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的婚姻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那它其实可以影响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冲突发生时我们的反应。
1: 嗯，
0: 所以如果这个婚姻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我们该讲的所有的一些关系都是往巩固、往和好、往美好，然后往两个人前进的话，那我们如果在吵架的时候是做出伤害彼此的行为，那就是推开呀。
1: 嗯，
0: 啊，所以显然这个方式可能是我们的下意识，那下意识不是绝望的哦，下意识是可以透过意识层面觉察了之后刻意做出调整，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改变。所以我觉得先觉察一下我们在冲突里面它可以把我们带去哪里，有时候可能是把我们两个带靠近。
1: 嗯，
0: 当我们可以很成熟去沟通的时候，就让我们关系更靠近。可是有一些的互动关系如果是远离的，可能我这样子说，我明知道这样子说他会难过，我却要这样子表达，却要这样子行为的话，那它是远离的。
1: 嗯
0: 嗯，然后有一些关系其实它不只是靠近跟远离哦，它可能就是在你追我短，一直反复重复这一个很不健康的模式。
1: 嗯，
0: 那个疲惫感，那一种让我们感觉到无从下手的彷徨，
1: 嗯，
0: 那这个也是会影响我们达成婚姻目的的。
1: 嗯，
0: 所以可能大家花一些时间去想想自己，我觉得婚姻是怎么样，
1: 嗯，
0: 然后我到底想要我的婚姻最后是怎么样的一个面貌，
1: 嗯，
0: 是要复制我们父母亲的模式吗？
1: 嗯，
0: 那我告诉你，就算你父母亲的模式很好哦，你发现很难复制。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另外一半可能不是我们的父母，可能你像你某一个长辈哦，可是他未必像另外一位，就算像哦，也不完全一样。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去看见说你们两人适合的一个冲突模式，那我们再慢慢的去发现怎么样可以促进那个沟通，达到你要的婚姻目的。
1: 嗯，
0: 那双赢就不是那一种你好我不好，
1: 嗯，
0: 要不然就我好你不好。
1: 嗯，
0: 双赢真的是双方都好，
1: 你我你好我好大家好。
0: 对啊，所以你我好我好婚姻就好了。
1: 嗯
0: 嗯，
1: 我刚刚听慧婷在说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想起早前很热的一部电视剧哦，早晨晴朗。对于 Look， 大家都觉得他就是毒舌嘛。那后来继续看剧就发现，诶，原来他原生家庭里边他父亲对他就是如此的毒舌。所以他也潜移默化的吸收了哦， 当我不高兴，或者是我想要挑。

0: 的时候我就会说一些难听的话，没有说重点，一直到他碰上了尚之桃，就是女主，从他们刚开始的关系到后来的那个关系，他们的那个就是所谓尚之桃表达的方式都不一样了。刚开始的时候他会说，你难道不会好好说话吗？那男主就静下来了。那第二次进一步的话，他就说，如果你不会好好说话，你就不要说。他也是静下来了。当然我们知道他也很努力的在检讨自己。最后呢，我们看到就是女主说，你可以赞赞我嘛，就是在我觉得或者是你觉得我有好的地方，你看到我改变的地方，你可以说出来吗？请你好好说话。
1: 嗯，
0: 我们都会看到他整个转变，就是说话说重点，
1: 嗯，
0: 不要就是影射啦，或者是那些所谓的单单打打啦，
1: 嗯，
0: 说一些就是直接会伤害彼此关系的话，那些说话没有用的。那你说重点，你说你要什么，你说你想我怎么配合你，就直接说重点就好了。
1: 嗯，
0: 那如果戏剧一开始他们都用这样的方式来交流或对谈的话，相信也不会拖拉6到8年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在一起了吧。
1: 嗯，
0: 所以你看沟通哦，都是要学习的。虽然他从原生家庭影响我们，可是如果我们当局者没有觉察，没有做调整的话，其实后来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结局的。那回到你的沟通跟你的这个婚姻关系里头，是不是也因为说话这一方面每次总是伤害彼此或者是推开彼此呢？你愿不愿意调整和改呢？我们一起来努力吧。
1: 嗯。

0: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1: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7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2: 听觉障碍、
1: 言语障碍、
2: 肢体障碍、
1: 学习障碍、
2: 精神疾病
1: 和多重障碍。
2: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1: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2: 让世界更温暖。
3: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当我们谈到夫妻的共赢技巧，刚才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呢。现在你们的这个冲突是把婚姻带向哪里？这个是让大家想一想的。如果当初你们结婚的目的就是因为彼此有爱呀、啊，想要扶持到老啊，那我们在经营这段婚姻关系的时候就应该以这个为目标。那我们在谈吐之间，或者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就不会说一些破坏彼此关系的话。可是往往就会受到一些原生家庭的沟通模式的影响，或者是真的对彼此的关系很失望了，所以才会冲口而出。那我们现在想了，如果我们要调整的话，是等他先调整我才来调整吗？还是我先来做这个调整的部分，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我也应该调整，那会不会太委屈自己呢？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些夫妻来到这个辅导室的时候，他们也会这么问你们的。应该是一起开始调整的，为什么我要先
4: 所以其实有两个层面呢。首先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很多时候在吵架里面有些人是脱口而出的。其实脱口而出的那个伤害性哦，它是极大的。尤其是我们有时候言不由衷的说气话、说反话，甚至其实直接说一些攻击的话。有些甚至告诉我就是故意要这样子说他。有的。因为我相信说人不完美，刚好他就挑他的软肋来我们讲就是来攻击。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有这一种哦，在我的角度我觉得人之常情，就是在于受伤的人可能会伤人。所以有些东西可能不是一朝一夕，所以某个点上我们是很了解，我们人有自己的难受的点，有时候我们真是很想让你体会看看，所以可能我就脱口而出。可是我还是那句，婚姻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以我们逞一时之快，就是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啊，我就要让他知道啊，我就要把所有不爽都讲出来啊。那婚姻是一个发泄的目的吗？还是其实回到来，我其实是想让对方理解，让对方看见，那我们可能是要表达愤怒而不是愤怒表达了。也就是说技巧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马上应用，他只要先做，他需要先做到第一个点，就是哎，我先停顿一下。可能有些话对于那种特别是容易言语表达的一些的话，我们可以先做到一点，就是我先不说，我先去想。我想什么呢？想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回到来刚才我们讲的婚姻的目的是什么，我常常鼓励大家先去看婚姻的目的，同时我们要坚定另外一个叫婚姻的动机。我们的目的是带我们去哪里，可是动机就是我做这些所有的东西的时候我的初心在哪里，我要表达是什么。其实我发现很多时候婚姻关系、来到我当中的很多都是善意的。他们都是想，我想让对方了解，我想让对方明白，我也希望他可以改变，我们大家可以更好，我们可以怎么样，很多都是很善意的。那我就说我们先回到善意的层面里，我们先去肯定对方的善意。因为当你发现说对方其实不是来伤害你的，对方有很多的做法，可能他自己本身有他的软弱，甚至有时候他在逃避，有他的原因目的在当中。那这个动机本身可以是善的，那我们先接受对方是善的，因为一旦你感受到对方也是善的，你也是善的，那我们何需要用恶言 想象，如果对方是善的，我们也是善的，那我们缓一缓，我们目前没有任何的危机，因为他没有攻击我们，只是他可能跟我们的方式不同。例如我刚才讲有两种人嘛，一种是脱口而出，另外一种就是不懂怎么说话的，他说我一说话可能就说不好听的话，那我不如不要说，所以我还是保持安静吧。可是他不说他也不练，他不练他就以后继续不说。那另外一方面就一直想要邀请他说，你就发现他就停顿在我不懂怎么说。所以其实这种不说的人哦，他们也是要学着去表达的，所以不说的人他很多说的动机也是善的。
5: 对对，
4: 我希望我们不要吵，我希望我们好好的讲话，可能先过了这个暴风期之后我们再回来谈，所以很多时候那个动机是好的。
5: 对，
4: 所以当你了解彼此的动机的时候，就像一开始我们有提到的，可能我们不是现在要说马上说，我们可以问问对方，你觉得我们现在合适去谈这个话题吗？可能对方说现在不要，现在我整个人很累，我可能没有办法消化，我们是否可以接受对方表达的意思就是他身体的限制，而不是他内心不愿意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他就在拒绝，你看他又不要跟我讲话了，所以我们自己会去诠释这句话，就是他在拒绝跟我讲话，他都没有心要解决这个问题，又是只有我一个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总是我一个人，那我们当然就很难过。当对方告诉我们说可能不是现在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接受说 OK 他有一些身心的限制，
5: 对，
4: 可是同时那一个提出限制的那一位说可能不是现在，那请你也告诉对方什么时候你方便，我们不可以一直只是在逃避冲突或是避免冲突，我们需要具备个能力还是需要去表达的，所以一方面那一位爱讲话的或是可以表达的，我们不是愤怒表达而是表达愤怒，而这一位不表达的，你要学会去表达，那双方都是在努力着靠近彼此，这些都是跟我们原本的性格很不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不是这么自然的去做一些转变，双方都在努力中，那这个就是很美的画面，我们在努力的靠近彼此，没有谁比谁容易，我们都有愿意的心去调整靠近，也是让我们的婚姻可以达到共赢，达到共识，这是很美的一个过程哦。
5: 对，有些时候哦，说话的方式或表达的方式，用的词汇真的是需要学习的。那如果你觉得在你们的沟通当中，彼此说话就是伤害彼此的这个开始，那就有必要调整了。举个例子说，如果太太每一次煮饭，先生都说怎么都煮一样的，没有新鲜一点的呗，那太太听了就很火。我都每天煮给你吃了，那你还要这样子嫌弃我，因为太太听到的就是嫌弃。可是先生如果换一个方式会跟太太说，明天我想吃鱼啊，你呢可不可以先煮鱼，那么至少你给对方一个建议，而不是直接批评每次都煮一样的，你不会学别的吗？那你直接告诉他我今天想吃什么，明天想吃什么啊，辛苦你啦，你看这样子的一个表达方式是不是好听多了呢？
4: 所以当然有些人讲说我不是这样的性格，为什么我突然间好像要求他煮什么东西给我吃，所以我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会回到来，有一些人他会觉得我知道可是我做不到要好好说话我很难，所以我知道说有时候我们会有自己的一些特质，言语特质也好，或是我们的一些男生女生他会有自己的一些抗拒去表达一些的方式，可是我觉得说那先回到动机上，就是其实你是想说他这一个饭菜怎么样，你是在说他可能有点单一了，那其实你的想法是什么，那就用你舒服的方法去表达譬如说舒服的方法让对方也舒服重点是双方双赢的意思，就是我表达了也让对方也感觉到舒服，那例如怎么样好像刚才我们讲明明的示范是一种我们在表达我们的意愿，直接让对方知道我们想要什么，而且是用陈述句是比较温和的，那另外一种其实他也是用开玩笑的方法，可是他也是用问题的，因为该我们用问题直接说哎呀你怎么总是煮同样的，这句话出来是很不舒服，可是有一个他的方法就是哎呀我老婆每天这样子煮同样的东西，这个你都煮专业去了，你有没有想要去练其他的专业我相信他老婆听起来就不会觉得难过，他可能会觉得说哎，可能这个 个我煮很多了，煮到惯了，我都煮到上手了，那是时候去练其他东西。不管你是用哪一个方式，用幽默的或是用直接的，那你要知道就是你老婆受哪一套。换句话说，现在相反的，如果是你要跟你丈夫说一些的话，他受哪一套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总是要用这种方法表达，可是万一他不是这一套方法的，那我不是说一定要用他那一套方法，
5: 是，
4: 可是你先了解他 那一套方法后面的理论是什么。因为有些人就是很认真的，你不要跟他开玩笑，你跟他开玩笑就觉得翻白眼，有什么你直接说嘛。可是有一些人你不可以直接说，你直接说他会觉得很受伤，你命令我煮鱼给你吃吗？所以会觉得这个世界有太多不一样的人哦。所以我在这里很多时候我很怕去告诉你应该你要这样说，应该你要这样子讲。
5: 谢谢慧婷的这个分享哦。那我们看到朋友们的问题的分享也进来了，我们下个小时来回应他吧。这时候我们听阿哲的歌《真爱一生》。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11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国际新闻。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通报，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灾目前已经波及全国27个府及首都曼谷，涉及151个县，有将近180万人受影响。自这个月16号以来，洪灾已经造成8人遇难。泰国首相阿努廷28号在曼谷受灾地区检查排水情况，要求地方政府入村了解民众受灾情况，调集人员、机械和车辆开展救助，加快损失调查和赔偿。政府同时要求统一发布灾情信息，加强灾害预警。目前，泰国气象部门仍预报北部、中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另外，尽管曼谷多区发生水灾，市内2座主要机场以及主要公共交通服务目前仍维持运作，重要旅游景点也继续接待游客。泰国旅游局发表文告指出，素万纳普机场和廊曼国际机场目前保持开放，不过由于曼谷及周边地区部分道路受水灾影响，旅客受促预留更多交通时间。文告说，机场快线、红线、 BTS 轻快铁以及 MRT 地铁都维持运作，廊曼机场的机场巴士服务也照常运行。塔斯社28号援引俄罗斯紧急情况部消息报道说，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发生火灾，已经造成13人死亡，1人受伤，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火势也已经得到控制。另外有报道说，发生火灾的工厂持有烟花爆竹生产许可证，俄罗斯当局正在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英国警方逮捕5名涉嫌企图在一处驻有美军的空军基地发动炸弹袭击的男子后，英国首相伯纳姆星期一接受伦敦广播电台访问时表示，他将在当天教迟时候主持眼镜蛇紧急会议，以全面掌握目前的事态发展。眼镜蛇紧急会议是英国政府在面对重大紧急情况时召开的高级别会议，与会者通常包括相关内阁部长、警方高层以及情报机构官员，负责协调应对行动。另外，英国反恐警察表示，5名在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因涉嫌恐怖主义罪行而被捕的男子已经获准保释。据了解，这5人都是英国公民。反恐部门表示，正在从多方面调查，包括是否涉及外国政府。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犯案动机涉及伊朗的机会最大。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否认事件同德黑兰有关，驳斥是毫无根据和恶意的揣测。根据一项总统令，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下令将俄罗斯军队规模扩大到155万名现役军人，这是他今年来第4次下达这类命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已持续超过4年，这项扩军命令将使得俄罗斯武装部队规模达到244万1630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提议放宽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资金，以换取德黑兰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特朗普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一家新闻网站发布的相关报道，并要求有关网站撤回所谓的假新闻。伊朗官员上星期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表示，只要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就会在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另外，特朗普说，美国官员在当地星期一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旋方交谈。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形式，美国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还说，汽油价格将在美国打胜战后大幅下跌。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代表团和卡达尔斡旋方星期一在纽约会面，讨论了如何为满足伊朗对美谈判条件铺路。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爱生活是邀请来自吉隆坡博爱辅导中心的注册心理辅导师慧婷到节目中跟我们谈夫妻之间的共赢技巧啊。那刚才节目的上半部我们说了很多，那最重要的是让大家认清你当初结婚的目的是什么，你们的目标是什么。那如果彼此还相爱，只是因为沟通方式不良，那我们就希望大家先觉察这个部分来一起调整。毕竟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好好的经营，那我们就有好好的方式去学习去沟通哦。那这时候我们先回应第一位发送信息进来的朋友，失误的 C 啊，我这么称呼你吧。因为孩子的关系呢，跟配偶之间的这个沟通不是很好，比如在学习这方面，他说三个孩子，老大儿子13岁是个 OKU， 老二女儿12岁，老三10岁，儿子有阅读障碍。他说我觉得这个婚是我自己跟自己结的哦，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去处理，特别是孩子的这一些教育的问题啊，面对的一些状况啊，我又担心安排不当连累了孩子，其实好累哦。
1: 是，我相信在我们的听众们听到这位 C 他的留言或是他的这个背景，大家都会觉得哇，好挑战哦。因为这个孩子，我们讲三个孩子已经很难了，可是两个孩子，一个是 OKU， 另外一个是有阅读障碍的，也就是说在教养这三位孩子的过程当中，这个挑战是加剧的。所以当一个妈妈或是一个爸爸，就是他单方面去照顾这孩子的需要的时候，他会更为吃力，所以很多时候会需要另外一半啊，然后去帮助他同步同行这样子。可是我听到他刚才讲，这个婚是自己跟自己结的，我们可以看见说他的那个孤单感跟无助感，所以这个时候怎样说共赢哈，可能对方都没有切实的去参与在这个的生活里，
0: 对，
1: 他是孤单的一个人同行的，
0: 那
1: 当然我们知道说有时候一些婚姻关系，他的确是像假性单亲，假性单亲就是对方在又好像不在意一样，你跟他说了，你跟他表达了，可是得到的回应可以是忽略的，甚至是有时候还有一些是落井下石，甚至拒绝去承认这些孩子可能需要额外的一些辅助，或是他不愿意参与更多在这个家庭里，可能他只是说我就负责某个部分，负责家务啊，可能负责赚钱啊，负责什么，就是单一个层面的贡献，而不是把整个家庭的需要去做一个的沟通，一个的交流，我觉得这个是婚姻里有时候我们会发现的那个窘境啊，就是一个局限在里面。那但我希望C你可以考虑到的一样东西，就是在这个婚姻里，如果我们在婚姻关系里，在夫妻之间，这个是更像在父母之间的那个角色，如果还没有办法有一个共识或是一个沟通的机会的话，我们有时候要考虑是我们这边需要的助力是什么。如果这个助力不是来自我们的另外一半的话，那可能我们需要往外去找一个助力。首先我刚才听到他作为一个家长哦，他担心可能安排不当啊对孩子的影响，就可以听得出他是担心孩子这一块，而且三个孩子不一样的情况，谁知道要怎么样去当他们的父母哈、所以他在这方面是无助的，可能需要一些专业的技巧去帮助他了解孩子在这个身心发展过程当中他可以得到的助力，甚至有一些专业的一些机构来辅助他，而且我不懂他原生家庭里有没有一些的帮助，甚至朋友，甚至他本身有没有一些宗教团体，宗教团体里面有可能有他的资源小组、家庭小组，所以我在想说，有时候当我们在理所当然，我们以为我们的自主家庭就是最强烈强壮的那个支柱，可是它缺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找外援。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共赢哦。我们虽然今天我们在谈的是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可是有时候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不能否认哦。 有一些关系它是不存在，
2: 嗯，
1: 所以我们就不要一直只是拘泥在我要怎样把它拉回来先，那先把我们这边稳住、那如果有机会对方真的是回来跟你谈，他说好孩子那边怎么样，或是家里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我觉得那个时候啊，那我们就要用一些技巧进来了，要我们讲了，我们不是在埋怨他，那中你这个时候才问，以前你不问，很多时候有在沟通里面，其中一个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当对方终于觉察了跟你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不是来犯难的，可能我们会难过，可能我们会伤心，甚至可能我们会觉得啊很迟啊，这个时候你才说，可是没有最迟的时候哦，sorry，应该是讲说这个还不是最迟的时候，他始终发现了，他始终有这样的一个觉察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去接受这一个觉察？虽然比起一开始你期待的有落差了一个幅度很大哈，那我们先去接过来，就是他终于跟你看见的一样了，也就是说你也在肯定你自己的动机价值，由头到尾你也是希望他参与，
2: 对，
1: 你也是希望他在其中去贡献，那些他乐意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去那个重点，回到婚姻的目的、家庭的目的里，告诉他。这个时候孩子需要什么，作为太太需要什么，所以我奉劝大家在婚姻关系里每次有冲突，当对方愿意回来沟通的时候，你告诉他你要的减少那个情绪上的那个埋怨，可能当你们慢慢的逐步在修复，逐步他愿意配合还是怎样，有一天当我们心平气和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讲你知道吗，其实你愿意回来我很感激，我也觉得我们现在比之前更好，可是你知道当初我多么的痛苦啊，当初我多么的难受，那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去表达的，而他不会觉得我们在怪他，反而让他去反思说我相信他是知道的，可是也让他有机会来同理你，所以我相信在很多时候在沟通里面，我们需要先回到来看我们这边可以做出怎么样的一个前进的步骤，找我们的资源，若对方不愿意的时候，我们好好的去前进哦。
3: 因为这里有谈到资源的分配嘛，
1: 对，
3: 那我不晓得C 你先生是不是一个很努力在外头工作赚钱，那让孩子有这个所谓经费去上所谓的 OT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锻炼的部分呢？因为 OKU 可能还需要额外的照顾，那边需要找资源，或者是学习的部分需要找资源。那么阅读障碍我们知道他必须要跟着一些特定的专业人士去学习一套适合他们的学习方法，这个呢不是一般的人都擅长做的部分，我们都要找相关的专业人士来做引导。那如果丈夫在这个部分通常如果他像你所说的，可能他不闻不问或者不愿意理的话，我们知道有一些男士是他不晓得怎么办，也不晓得怎么去回应这个部分，再来就是可能他也没有办法接受孩子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当孩子有一些发展中的障碍或者是有一些缺陷，父母亲要学会去接纳我的孩子是这样，也需要一段时间，通常最先接纳的是母亲，因为他就是想到我要把什么给我孩子才是最适合的，可是作为丈夫的话可能他会慢一些进来，可是我们也不要认为他不会进来，适当的时候邀约他进来，他说他也是有工作要资助家庭的，就是一个双薪家庭，一起来满足这个家庭的开支需要，对吧，那适当的时候邀请他进来，或者是找到一些专业人士在陪伴孩子学习的时候也邀请他进来，比如说再送啊，这一次你忙这个我这个，那大家一起来分配工作。
1: 而且如果对方有他自己一套的方式，就是好像丈夫有丈夫自己的一套方式怎样跟孩子相处，有时候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套方式在某个层面上有它的可行性吗，可能我们知道说孩子 OKU 或是孩子有他们的一些可能学习啊，可能有一些的阻碍，甚至家中唯一一个女儿，那他们都有自己各自的需要，同时他不是从妈妈或是从单一家庭家长那边得到，爸爸那边也有他跟他们的互动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为什么他这样子，可能我们不大认同他的教养方式，可是很多时候会鼓励父母，就是夫妻之间你观察一下对方的那一套模式，虽然他跟你不一样，可是不代表错的，因为首先对方也是这样子长大的也就是说这套模式可以让一个人成功的长大，虽然我们讲 OK 可能有多方面要考虑，有效性啊，营养性啊，包括健康层面我明白有很多我们可以 考虑的因素。可是很多时候在我们表达错误，就是对方不对的事情之前，我觉得很需要你去观察一下这个东西它可取之处。包括如果你丈夫真的是那种他很喜欢就是跟孩子玩啊闹啊，可能甚至讲一些有的没有的，那我们至少知道说这个丈夫其实他是愿意靠近孩子的。我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并没有说你的丈夫是这样，我只想说有没有办法从对方的言行举止里先看到对方的善意，先看到对方的努力，那他做的方法有没有效，这个就是你们两个可以沟通的。也就是说我知道你很想去帮孩子这样子这样子，可是看到那个效果不大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换个方式一起来沟通怎样更好。所以这个就是让他参与的其中一个方式，而不是直接告诉他你不可以怎样，你应该怎样，老实讲应该。那很多时候可能对方就会先觉得说你否定了我，那我做什么都没有用，我怎样做的好像总是被嫌弃，那这个关系本身就有一个阻力了。
3: 我们稍后回来呢也想请慧婷给我们说更多是有关于在婚姻关系里头或者是在这段沟通里头，我看到我的需要，我也看到你的需要，也看到彼此在这段婚姻里头我们的需要是什么。我们稍后往这方面多说一些了。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一起数榜啦。
2: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3: Bro， 走喽，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5: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我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这时候呢，我们来到婚姻关系里头的沟通哦。我们常常会说出我的需要，或者是我希望你能够配合的部分。可是我们在要求的时候，我们也同时提醒大家，也许我有我的需求，他也有他的需求。那当然，彼此对婚姻也是有一定的期待。要如何满足这三方？哎，这是一个挑战来的。
9: 所以我觉得说，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要学会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感受。因为我发现说，在婚姻关系里哦，有其中一方啊，他们往往会觉得说啊，我不想麻烦他，我不想让他觉得我很多的要求条件，或是哎，我提出太多的，会不会让他觉得他就不喜欢我了，或是他讨厌我，为他的生活增添麻烦。所以其实有一部分的人，他们其实会有这个感觉，我不足，我不配去提出太多的要求，所以他们会把很多的感受想法收藏起来。那当他把感受想法收藏起来的时候，对方是不知道的。所以当对方很努力的去做很多的付出调整，那可能你会感觉得到说啊，怎么我会不舒服，还是可能我会觉得说好像缺了些什么。那如果你是在这样的处境里的话，那你就要学着去让对方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可是有一群人，他们就很敢去表达的，他很会提要求，好像很多的要求，每一样东西都要符合他的要求，符合他的想法。他可能觉得说，这样子不做的话，我就不顺；你这样子不做，我就不开心。那可能太多要求想法的，那你要稍微缓一缓。可能你要去选择，在你的要求想法里面有什么是核心的。核心的意思就是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啊。所以不要只是讲说，很多人讲吵架嘛，什么那种家庭习惯啊，牙刷怎样挤呀、牙膏怎么样、牙膏要放哪里，什么厕所只讲往内卷往外卷，很多的方式可能很不一样，可是这些东西它还不是造成核心的。好像我们刚才私下就在那边讲那些衣服啊、要放进篮子里还是怎么样，它其实没有一个的法规哦，没有一条法规告诉我们说哎，定要这样子。虽然讲家有家规啦，可是它其实有一定的弹性在那边。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在提要求的事情，它是核心价值，它是非常影响你们两个的婚姻价值观、家庭价值观，那你们就拿出来谈。而那种可能是可以因差异 各自用不同的方式去协调、妥协，甚至是适应的，而且可能等着对方慢慢改变的、那这种我们其实不需要每天挂在口边、来一直去提这个要求，不然你会发现说我提了也不见得对方就在意、因为对方还是可以用他那一套方法继续生存。
8: 对，
9: 所以我们在表达需求的这个时候、这两种人我们需要看见，就是你是不表达的，你害怕表达，甚至你担心对方可能会造成一些困扰的，那我觉得你要学会去相信、你会爱对方，对方也会爱你、而且你提出这个条件想法的目的跟方向，我相信其实是让你们两个更好，所以基于这个的出发点让自己勇敢一些、那你可以选择你的文字，选择你的方式去提出来、所以我们不用命令的方法，我们是可以跟对方讲说其实我这个想法、我想跟你谈一谈，你看怎么样，所以我们可以用很温和的方法去表达、而至于刚才我们讲第二种，就是你很擅长表达，可能你觉得很多东西都应该要这样、不这样就糟糕了、必须的、然后很多东西你都很主动的很愿意的去分享，那当然我们就要开始去选择说我想跟你谈这个事情，那当然我不是一定对的，只是我有这个看见，那你怎么看，所以同样邀请对方去表达，可能对方会觉得这个是小事，那我们在婚姻里，我很喜欢跟我的伙伴或是跟一些个案讲，我想婚姻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大事小事的分别，它其实是在于这个事情对你的影响有多大。我最近很喜欢用海滩的例子，那今天如果我们去海边，我们脱了鞋子走在沙滩上，我们的脚碰到沙粒、我们其实有一些人可能很敏感、可是很多人我们都觉得还可以、可是我们不会觉得说就是如果你还可以的话，一点沙在你的脚上你还可以忍耐，所以满脚都是沙，我们有时候也是很习惯，整个身体都是沙我们也很习惯、所以我们都觉得说沙滩脚踏在沙上很正常、那如果一颗沙进眼睛呢、哇，这就不得了了，也就是说一些事情为什么这样大的反应都是沙、可是沙碰到了什么带来了什么影响，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认识，如果今天你发现说对方总是提那种小小的事情、为什么对方总是在意这个小小的事情那有时候你要问他这个是不是你眼睛的沙怎么了、你去了解一下，所以大家之间是很需要有这个平台去沟通，到底这个核心的重点在什么，是你太多的要求，还是其实这个要求恰好是核心的、只是我们暂时没有看见，所以才能够去做到我的需要你的需要我们的婚姻需要是什么、所以两个人就可以心平气和坐下来聊了。
8: 这个部分真的是要聊。那我们回到，如果有一些人说都吵过了都聊过了，然后也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所以目前过着的是搭伙过日子，就是我们同住屋檐下，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家用每个月准时交上就可以了。那针对这个已经可以说是半放弃，沟通可是又留在同一个屋檐下，就是在婚姻里头继续搭伙过日子，你又怎么看，或者是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方法吗？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外遇他还没出现，也就是另外一个第三者还没有进来、那如果刚好是一个契机的话，这段婚姻又怎么样了呢？我们稍后继续聊啊。

0: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1: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博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2: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9月2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谈现代高中生面对选科的挑战。9月29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夫妻的共赢技巧。9月30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叶乃月谈预防心脏病的饮食法。10月1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俊业谈我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焦虑症了吗？10月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曾焕胜谈性爱等有空再说。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当我们谈到夫妻的共赢技巧，我们这里也有些朋友就是觉得心如死灰，怎么说呢，也就是可能之前已经有太多太多的这个受伤也好，或者是尝试也好，都看不到有比较正面比较好的转变，所以现在维持的就是各自安好，搭伙过日子，只要每个月的家用有交上就好。在某一些聚会你应该出现的，或者是某一些孩子的学校里的活动你应该出现的，身为爸爸或身为妈妈应该出现，那就好了。那我们身边也不乏这样的一个家庭例子哦。
7: 嗯，对，反而是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家庭生活，尤其有一些来到一个阶段，就是大家都在忙，很少有聊天，也很少有生活上的这种互动的时候，久而久之好像变成一个形式。的确有很多关系越久哦，他们就觉得好像越淡，真的像打火在过日子，更不要讲有一些是灰心的，或是努力了一直撞南墙，撞到他伤到一个情况，觉得说算了，我不想再伤自己，那我就后退，所以我不想伤你，也不想让你伤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采取了一个退后的一个部分，就像我们刚才讲嘛，冲突带我们走向什么方向，这个就是把我们两个转离了彼此了，就产生了一个沟通的一个距离这样子。那我不排除说适当的一个距离有时候可以让我们去反思，反思什么呢？反思我过去撞南墙是白撞的，也就是说这无效，那无效我停止，这是智慧。可是同时如果我觉得我不要撞南墙，那我什么都不做的话，那是否这个会帮助我们呢？可能短暂的休息是必要的，要整顿自己疗伤。还是那一句，有时候在婚姻关系里我们也去了解自己的那个需要，还有对方其实对于为什么我们要用撞南墙这么激烈的方式来得到他的回应，其实他那边是怎么了，他的意愿怎么样，他的动机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部分。当然你说我了解了没有效，对方就是不回应，我吼我喊我用很激的方法更加得不到回应，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很无助，所以这个是单方面的一个努力的时候你觉得很无助。那我觉得说回到刚才我们讲生活好像似乎还在平行的，还在自然的过，它维持这一个我们不大开心了，也不大觉得说是符合婚姻满足的一个婚姻关系，甚至刚才明明讲了一个很好的，就是还没有出现另外一个人啊，因为我们在婚姻里缺乏的，如果透过外在的资源得到，开外照哈，或是我们讲第三者来得到，其实这个就是最伤害婚姻的一个处境，所以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婚姻关系里有什么是我们缺乏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需要。可是当对方那边不愿意

0: 去沟通这一块，或是拒绝去进一步沟通这一块的时候，那我们先回到来我们这边去看，那我还有什么资源在当中，甚至不再是向他而已，而是我这边去整理我要表达的，我想说的，然后我过去是这样子说其实没有效，不止伤到自己，然后就是我们讲损敌一千，伤自己也一百八百，这样子也是没有效。所以我在想说，在我们两边哦，它有此路不通，它自然有另外一条路在为我们开。所以我们先把我们的目光从对方身上转移到自己，转移到自己之后，我们再去看说我的生活里在这些需求上还有哪一个部分是我们自己可以去进行的。然后第二点就是你跟对方谈的那个事件本身那个话题是不是单一的课题，每次你都在跟他讲关于比如说该C 的例子就是亲子了，都是在讲这亲子的角色，那挪开亲子的角色还有其他的部分你们可以谈吗？譬如说夫妻的关系，可能我们讲我们享受的一些乐趣的兴趣的，还是你们之前有一些共同的话题，你们没有孩子之前你们两个是怎么样的，那个美好的东西。所以我很鼓励夫妻之间要学会一样东西叫做跳题，就像我们考试一样，一张的考卷里面可能有不同比分的题目，刚好这一题可能卡住了，你就发现说啊，这个二十分很大，可是如果我们为了这二十分我们就一直停顿在那里，那其他的分数我们不要拿了吗？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帮助自己去看见说退回来，在情绪上稳定下来之后，我们反思我跟他之间难道只有这个课题卡住就没有办法前进吗？还是我们可以看见说我们婚姻里的本来目的就是好好的过，然后两个人可以同心前行，那这个事情过不去的话跳题一下，日常生活还是可以好好的来哦。
1: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某个点虽然很在意，可是我们不执着那个点，不觉得说我一定要解决了这个我才能够过好我的生活。
0: 是的，
1: 我们可以把生活先过好，搞不好我们心态换了，或者是我们在过后找到一个契机来改变这个点，那我们没有说哪一个先到或者是哪一个先OK 我们才能够继续的顺利生活。有些时候我们是现在我有什么资源或者是我什么机缘，我就先用那个，而不是困住在某一个点就觉得不能够前进了，除非它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0: 我相信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说我放弃婚姻，有时候后退其实正好是保护婚姻，所以有些人用这样的方法还可以继续跟对方过下去，在过下去的过程当中，刚才明明讲的可能是机缘，可能是小，甚至有一天突然间转变，
1: 对，
0: 好惊喜啊，怎么了？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哦，万事它都是一个互相效力的过程，他可能从你这边听了他不听哦，后面别人跟他说他就反思他就觉察，只要你还在这个婚姻里，你还在为这个婚姻去做好你的本分，当这个契机来说你其实也可以尝到那美好的果，所以我们先为我们自己的这个部分，为我们自己的婚姻这边来做坚持吧。
1: 好的，我们这时候先听陈零九的这首歌《我在月亮上面唱情歌》。

0: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2: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要回应吉隆坡欧女士的这个问题哦，她一直想要跟先生沟通，可是先生不愿意跟她沟通，可能她从小就认为沟通就是吵架，所以她选择静静，弄得我很不开心。我也觉得她是有委屈的，她也觉得她是有委屈的，所以我们不沟通，那我要沟通他又不回应，我该怎么办呢？我感受到他外面已经有第三者，我很想问，可是我又很害怕答案是，我是家庭主妇又生病了，其实我不晓得要怎么去面对这个家。
3: 我觉得说这位欧女士，她有觉察到她是有委屈的，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可能不需要去谈那个婚姻的问题先，也不要提出来我要跟你沟通这个事情，我觉得花些时间先去让你的丈夫表达他的感受，邀请他表达，甚至其实很多时候男生他们是不但擅长表达的，他是不大擅长，不要讲表达委屈，单单是表达不开心，他们就觉得讲来做什么，不好的东西还要讲来做什么，就是他们喜欢讲一些开心的，然后让自己心情转变一下再去面对挑战，这是男女很大的差异。所以当你的丈夫是个男的，你是女的，这个差异本身就很值得我们去看见，不然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女生只会觉得为什么他们都不说，很多时候男生不说的背后还包括一点，我跟你说了又怎样，你能够做什么？他们会觉得说我说了自己感受不好，你也做不到什么，那我何必要说。加上如果你讲他觉得他们的他以前可能觉得沟通就是冲突，就是他以前的那个价值观已经让他拒绝了去表达这个差异，面对这个差异，那你更要从他的心情里面去下手，就是告诉丈夫说，我们两个是那个婚姻的目的，我们两个是安全的，我们是什么都可以表达的，我们是要同走一辈子的，然后我其实跟你提这个东西不是要吵架，我其实想了解你怎么看这个事情，我也想表达一下我的想法，我们其实是要好好的往前走。你看当我们把这个动机陈述，你不要以为你讲了一次他就相信，男人会觉得说你讲罢了，等下我讲给你听你又生气你又哭啊你又难过，所以男生还是在观望着我们到底可以被相信吗？所以我们女生恰好又是那种我很爱你我什么都想知道，可是我们情绪又管不好，所以我们女生要花一些时间把自己的情绪稳定住，然后真的是一次又一次邀请丈夫，让丈夫看到我们的确是那个可以聆听的人，那其实会慢慢的开始露一些他的感受想法给我们，我们要学着去接住他们的情绪，就说谢谢你让我知道，可能这个东西我不曾听过，也谢谢你让我知道我可以更认识你，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因为在冲突里最重要就是我们认识自己，表达需求，我们认识对方，知道他的需求接过来，然后我们两个才一起去看前面的路怎么样，而我们选择的方式有没有让我们去到我们要前进的路，那是非常核心的，所以现在你发现说你跟他提问题提事情他会拒绝沟通，那你不如缓一缓去回到关系里，有时候你可以问问他，诶，最近有什么想吃的？你先从快乐的事情开始进手了哈，不要一来就问他最近有什么难过的啊，最近你有什么挑战？我们先减少这种情绪负面情绪连结，我们先从正向情绪连结，会让他先跟你有一个关联，然后再逐步的在安全感里面去探讨一些其他的感觉，邀请对方去分享。所以这个是你可以先跟你丈夫尝试去做这个关系的连接先。那你担心啊，外面会不会有一个拉力，就是把他拉走哈？那 我还是那一句，如果我们的丈夫跟妻子足够的吸引人，
1: 嗯，
3: 足够的优秀哦，其实外面有很多这种吸引力，
1: 嗯，
3: 所以我们把焦点从外面呢回到你跟他怎样巩固你们的关系，只要你们的关系足够巩固，外面的拉力其实会舒缓，会轻的，
1: 嗯，
3: 啊，因为他还在婚姻里，你们两个目前还在婚姻里，那你就把主轴跟重心放在你跟他可以怎么样，
1: 嗯，
3: 你跟他可以怎么样连接，让你们关系好起来，
4: 嗯，那如果之前的那种表白说话方式不适合，你知道他会静静，那我们就调，
3: 嗯，
4: 我们就调他比较能够可以跟我们展开话题的那种我们的说话方式，
3: 是，
4: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不自觉，
3: 嗯，
4: 你会发现他都不回我的，他每次都静静的，
3: 嗯，
4: 那是因为也许是我们表达的方式让他却步了，他不晓得怎么回应，回也是死，不回也是死，那我就静静，我总好过发生冲突。所以你当这个男生他产生了这个习惯，就是静静，他就觉得那个是最佳保护自己的方式，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调整，用一个他可以也有勇气是表达想法的方式来回应我们，我们也先按住我们要生气的那个情绪，先不要那么快用情绪来回应，先接住他，诶，原来他是想要表达这个，他表达这个其实不是在否定我不够好，
3: 对，
4: 嗯，
3: 因为好像我们刚才这样子说，我们可能要反思我们讲话的方法。曾经也是有人讲，又是我的错，又是我的错。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反应会很快，觉得说，哎，反思自己怎么是我错了。
1: 嗯，
3: 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不是对错的问题，是在找有效的方法呀。
1: 对，
3: 所以其实当我们找到有效的方法，对我们的婚姻是有帮助的。它其实并不是在检讨自己做错什么。
1: 嗯，
3: 我觉得不只是我们想邀请对方来分享，我们自己有时候也要感受到说，我这个自己的部分不是一直在找错误。
1: 嗯，
3: 我们这边其实今天我们在这个讲题里讲到共赢的时候，
1: 嗯，
3: 为什么不是说输少当赢，而是我们真的是希望两个人都往好的方向去，而不是说今天我委屈自己好了，为了你改了，我改我讲话的方法啦，我不要生气啦，
1: 嗯，
3: 所以说常生气对我们身体也不好。
1: 嗯，
3: 那会不会我们这边我们先反思的意思不是说你做错了什么，你说错了什么话，
1: 嗯，
3: 我觉得我们回到来就是说怎样的方法有效，
1: 对，
3: 那我们用有效的方法巩固我们的婚姻关系，那一天我们可以共赢，
1: 嗯，
3: 我们的婚姻可以保护。
4: 欧女士，我们希望你重听这一集节目，因为毕竟在我们上半部的节目也说了很多技巧的部分或者是理念的部分，所以欢迎你来到 IFM 的 YouTube 平台爱生活脸书来重看这一集节目吧。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索纳伊布拉欣今天在国家皇宫接见首相达斯·斯阿诺伊布拉欣。国家元首透过官方脸书发文指出，陛下听取了有关联邦政府行政事务最新进展的汇报，陛下也和首相在接近一小时的会晤中讨论了各项当前课题。霹雳州华都雅野一名26岁身障男子昨天被指擅自离开住家后失踪，交整局行动组副主任萨巴罗吉诺阿曼说，该名男子患有智障和哮喘疾病，并相信他进入了住家后方的油棕园。交整员及包括警犬队在内的警方已经在今天早上八点重新展开搜救行动，并在三个地点进行搜索，也就是沼泽、矿湖及灌溉沟渠。吉打州兽医服务局提醒民众，随着古邦巴素县出现狂犬病传播情况，社会大众受促不要自行处理怀疑感染狂犬病的动物。兽医局说，民众尤其是受影响地区居民不应该捕捉、殴打或杀死动物，尤其是流浪狗，而是应该立即向当局举报，以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是因为狂犬病可通过感染动物的唾液、血液或咬伤传播。联邦土地发展局投资机构 FIC 前总执行长 Mohammad Zay Abdul-Jalil 今天在地庭被控两项涉嫌在12年前在委任一家公司执行联土局24块土地的拟议商业发展项目以及市值欺骗董事局的罪控。然而现年55岁的被告在法官 Rosli Ahmad 面前聆听这两项控状之后表示不认罪。国际新闻，阿根廷总统米莱威胁将针对福克兰群岛附近的一个石油项目向英国提告。阿根廷声称拥有这处由英国管辖领土的主权。英国和阿根廷曾经在1982年针对这处南大西洋群岛爆发了一场持续十周的短暂但激烈的战争。在冲突期间，共有255名英军和649名阿根廷人丧生。乌克兰总理克列茨基表示，由于外国支持者的援助延后到位，乌克兰将推迟包括重建工作在内的部分支出承诺。克列茨基指出，乌克兰政府最终仍会落实这些方案，但目前会将一切资源投入至关重要的领域，国防与社会福利也被列为优先要务。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博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2: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田小娟 I'm gonna twist up。

0: 许、李佳薇、甲乙丙丁。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纹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纹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2: FM 越听越爱，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2: 哎，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1: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3: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4: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5: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6: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7: 啊。三条线
6: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8: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下午一点，我国放眼提高退休收入充足框架比例，让国民达到39万 ringgit 基本储蓄标准。马来西亚竞争委员会将加强保护举报人。联合国资金大砍，830万名难民面临失去援助风险。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今天在国家王宫接见首相达斯里安诺伊布拉欣。国家元首透过官方脸书发文指出，陛下听取了有关联邦政府行政事务最新进展的汇报，陛下也和首相在接近一小时的会晤中讨论了各项当前课题。马来西亚放眼在2030年提高退休收入充足框架的比例，以让每十名雇员公积金局会员中的六人能够在年满60岁时达到39万 ringgit 的基本储蓄标准。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目前在每十名会员中已经有接近四人按进度迈向目标，有望根据公积金退休收入充足框架达到基本储蓄标准。第二财长Dato Sri Amil Hamza Azizan 今天在公积金年度国际社会福祉大会代首相念出主题演讲内容时也提到，由于退休生活可能长达20至25年，仍有许多马来西亚公民面对退休后储蓄不足风险。通讯部长 Dato Sri Amil Fadil 提醒社会大众，尤其是乐龄人士，不要相信那些声称会收取费用的非官方渠道，或是声称提供邮寄药物计划注册服务的人，因为政府提供的免费药物配送服务将从10月1号开始落实。他说，这项计划只能通过卫生部旗下的医疗机构进行注册，而且注册 UMP 免费药物配送计划不需要缴付任何费用。发密重申，卫生部不会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社媒账号注册这项服务，民众需要小心，以免坠入诈骗圈套。随着2010年竞争法令及2010年竞争委员会法令修正之后，马来西亚竞争委员会 MICC 将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并为挺身揭发利益集团活动或串标行为的举报人提供奖励。竞争委员会首席执行员 Dato Iskandar Ismail 说，由于利益集团通常秘密及暗中进行，因此和有关公司或消费者有联系的举报人合作至关重要。他指出，举报人如果揭露公司的机密资料，也可能面对失去工作的风险，这也是导致他们不愿意挺身举报的因素之一。不过，有关修正案在今年颁布宪报后，该委员会将能够为提供情报的个人提供更全面的保护。联邦土地发展局投资机构 FIC 前总执行长 Mohammad Zai Abdul Jalil 今天在地庭被控两项涉嫌在12年前在委任一家公司执行联土局24块土地的拟议商业发展项目以及市值欺骗董事局的罪控。然而，现年55岁的被告在法官 Rosli Ahmad 面前聆听这两项控状之后表示不认罪。吉打州兽医服务局提醒民众，随着古邦巴素县出现狂犬病传播情况，社会大众受促不要自行处理怀疑感染狂犬病的动物。州兽医局卫生组主任乌米苏米拉苏拉亚说，民众尤其是受影响地区居民不应该捕捉殴打或杀死动物，尤其是流浪狗，而是应该立即向当局举报以采取进一步行动。他表示，这是因为狂犬病可通过感染动物的唾液、血液或咬伤传播，即使是小伤口也有感染的风险。兽医局同时促请狗主确保宠物狗已经接种狂犬病疫苗。PE 州华都雅野一名26岁身障男子昨天被指擅自离开住家后失踪。消拯局行动组副主任 Sabaroji No Ahmad 说，该名男子患有智障和哮喘疾病，并相信他进入了住家后方的油棕园。消拯员及包括警犬队在内的警方在今天早上8点重新展开搜救行动，并在三个地点进行搜索，也就是沼泽、矿湖及灌溉沟渠，同时增加临近警消人员参与搜寻工作。
国际新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今天警告，由于严峻的经费削减造成保护服务体系崩溃，将近830万名难民和其他被迫流离失所者将面临失去至关重要援助的困境。这个联合国难民机构发布报告，详述削减预算造成的代价。报告指出，他们的可用资金从2024年的52亿美元减少到2025年的39亿美元，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受委任要保护的人数却仍维持在历史高点水平附近。根据统计，全球截至2025年年底，约有1.78亿人被迫流离失所，其中有3560万人属于该机构职责内的难民，他们有三分之二来自委内瑞拉、乌克兰、叙利亚、阿富汗和苏丹。美国海岸警卫队发布消息，一艘简易的移民船28号在美国海外属地波多黎各以西海域发生倾覆，造成两人死亡，至少40人获救，多人下落不明。海岸警卫队说，移民船上载有大约60人，倾覆前移民船内发生冲突，导致船上人员没有穿上救生衣就跳入水中，目前还不清楚船上人员的国籍或来源地，救援行动还在进行。法新社报道，阿根廷总统米莱威胁将针对福克兰群岛附近的一个石油项目向英国提告。阿根廷声称拥有这处由英国管辖领土的主权。米莱说，他已经指示外交部和法律团队针对英国透过在北福克兰盆地的海狮项目非法掠夺阿根廷资源，而对英国发起仲裁程序。自称为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的米莱表示，如果英国不在2个星期内停止这种非法开发活动，阿根廷将诉诸国际海洋法庭。英国和阿根廷曾经在1982年针对这处南大西洋群岛或英国称为的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为马维纳斯群岛，爆发了一场持续10周的短暂但激烈的战争。在冲突期间，共有255名英军和649名阿根廷人丧生。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表示，由于外国支持者的援助延后到位，乌克兰将推迟包括重建工作在内的部分支出承诺。克列茨基指出，乌克兰政府最终仍会落实这项方案，但目前会将一切资源投入至关重要的领域，国防与社会福利也被列为优先要务，这适用于非至关重要的新建设、改建或重大维修项目，还有公园、广场、喷泉或路面重铺等公共空间的改善。俄罗斯4年半来的攻势已经重创乌克兰经济，造成的破坏高达数10亿美元，并使得乌克兰财政出现巨大缺口。乌克兰政府这个月稍早表示，为了补上资金的不足，明年将寻求额外的530亿美元外国援助，包括向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寻求协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披露朝鲜向俄罗斯部署军队的新数据，他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8000名朝鲜士兵进驻俄罗斯境内，而且另外有10000名朝鲜军人正准备前往增援。泽连斯基星期一说，新一批的士兵正接受选拔和训练，随后将被部署到俄罗斯。早前根据乌克兰和韩国双方估计，2024年至今，朝鲜已经派遣约14000至15000名士兵到俄罗斯参战，其中多数部署在库尔斯克州，协助阻击乌克兰军队进攻。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放眼提高退休收入充足框架比例，让国民达到39万ringgit基本储蓄标准。马来西亚竞争委员会将加强保护举报人。联合国资金大砍，830万难民面临失去援助风险。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该从自己开始。是的，来到这个时候啊，我们欢迎大家来留言了。那么今天已经步入星期二了啊，就是9月29号，时间一分一秒的在过，你怎么去珍惜这时间呢？很多时候啊，我想啊，我们其实大家很多时候在就是生活中啊，可能你有挺多的一些事物要忙啊，那么你可能也不晓得哎，今天是星期几了，对不对？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呢？那没关系，我们就尝试一下，就是用一些就是可能在你的手机上有一些记录，或者是你的手表有一些记录的话，那么你也可以看得见的。那么这样的方式呢，也许可以帮你记住你就是日常生活中呢可能没有办法记住的一些人认为那个是小事了哈。好，那无论如何，我想呢太多太多的事要忙了，对不对？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中能够可能得到一些的歌曲的收获啊，听好歌开心嘛，或者是听到其他人留言的时候，哪怕不认识的人，但是可能他说的话给你带来一些的回响，给你带来一些的启发的话，我想那也是一种满足，也是一种就是推动你前进的动力的。好，那么大家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 893AIFM 或者是0111701-8289。留言之后你可以选一首歌曲，就是在我要对你说这里，如果歌曲歌库里头有这首歌，我就会帮你播啦，如果没有的话，我这边就可以帮你挑歌曲。当然有些朋友呢就是志在留言而已，所以也没关系，有没有选歌，那么歌曲方面呢就让佩莹这一边帮大家选播，那也是没问题的。好，就等着你的留言，我们来听一首较有动感的一首青春之歌，异常加载中。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欢迎回来，爱从自己开始。是的，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了。那接下来这位朋友的留言，他叫如婷啊，他说其实啊，佩莹你知道吗，有时候伤心难过或者觉得那个日子特别难挨的时候，就这么提醒自己，再怎么样明天还是要继续嘛，对不对？该解决的事情还是得解决啊。所以因为有这把声音在提醒着自己啊，于是就不会就是有太多的那个念头在困住自己，因为你知道不管怎么样你明天还是要继续的。于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勉励自己了之后呢，就深深的感受到人嘛，有些时候虽然我们被一些事情困住，但是那也只是暂时性而已。而且听过佩莹在节目中说过，就把这一些烦恼的事情当成是会过期的，好像我们买食物啊吃的啦用的，我们都会看诶什么时候过期嘛，对不对？然后其实一些烦心事就把它当成是会过期的，会过期也会过去的。那么这两个字眼出现在脑海中的时候，好像什么都变成 OK 了。今天想要听这首歌曲，是因为啊，觉得这些日子来自己走得非常的勇敢跟坚强。只有一句话，就是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那么就继续的勇往直前吧。苏芮的歌曲《明天还是要继续》。那听这节目的朋友是否也有感触呢？其实生活中啊，有很多不同的事情让我们成长的。如果你有话想说，或者是你自己想要做一个记录的话，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893 AIFM 或者是011-1701-8289。

的歌曲明天还是要继续，是的，这首歌曲勉励着彼此啊。那有再大的困难，只要是有解决的办法的话，它都会过去跟过期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可以看这位匿名的朋友的留言，他说我很赞同刚才那位朋友说的，那么我是用歌曲来勉励我自己，以前比较有时间还可以涂涂写写的，但后来呢真的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啦，于是就用歌曲来勉励当下的自己，是最直接的方式。有点习惯啊，就是每一天上班的时候都会听一些比较有能量的歌曲，这些歌曲啊都是自己预先把它存起来的，然后呢接着下来就是在车上不断的在播放，然后那一整天的心情啊就会跟着好起来了。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哈，那你不是很像有点骗自己的做法吗？可是他说不会啊，只要是我觉得我听得我开心的，就是散发自在的，就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快乐的话，那我身边的人也跟着好起来，那不是很好吗？有些事情不一定要去追究很多的答案还是为什么哈，那最重要的是你觉得 OK， 你并没有伤害到其他人，那么其实就已经足够了。好，今天你挑的这首歌曲是追光者，我们一起来听听。当然如果要留言的朋友，这个时候可以继续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哦。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戏啊，播这一首歌曲播得很大声。然后今天带孩子去学校的时候也是一样，大概是这样的场景，也是运动会，然后也是在操场上啊，听到这一首歌曲，哇，那一种历历在目啊，想当年的那一种画面马上就浮现在脑海中了。真的有时候在想啊，有时候往事真的只能够回味，但是没有想到这样的相似的画面又再出现在眼前的时候，真的心里感觉到非常的感动。当时啊，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当然没有哭出来啦，但是心里呢就是有一种很暖很暖，然后觉得哎，那个时候如果能够再把以前的旧同学给找回来的话，那该有多好啊。所以脑海中就浮现了好多好久没有联系的朋友了。所以啊，说真的，拼音听你的节目呢，有时候会讲哎呀，在哪一个时候啊，有些朋友啊特别想念某某人啦，真的会这样了。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想到那个人，不知道他最近过得好不好，好像好一段时间没有跟他联系了，彼此也没有说吵架啦还是什么的，但是可能话题就不相同了吧，就渐行渐远的那一种啊。曾经有些时候呢会觉得很苦恼，可是现在回头也想一想，其实话题不同的时候真的很难有一个就是共同聊天的机会。所以想着想着呢，诶，还是要回到现实生活中，还是要带着孩子去他的这个比赛的项目那里报道了啊。不知道想了多久了，反正那个画面啊，整个就是心里所想的是很清晰的烙印在脑海中的，所以就把这一些记录了下来，就提前把信息发送过来参加配音的我要对你说。对，你说的这一首歌曲，我们的歌库里头有的好几位歌手完成的歌曲，所以他的那个力量更加的大了。真心英雄。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刘志毅给你写一封信。
3: 给你写

迎回来，我是佩莹，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下来的这位朋友的留言。这是 Kim 的留言，说佩莹你好，终于要放假了，真开心啊，熬了整半年没有出门呢。哦，你的半年应该就是三月到现在，对不对？嗯，有些人习惯性啊，就是一年可能会出门两次，放假两次，所以好不容易熬到今天，那么半年之后让自己再出外走走。你说经常啊，就是在外头可能其实看一看外头的一些就是其他人的文化啊、风俗啊、民情等等啊，真的是一种享受。喜欢一个人的旅行，就是那一种不赶时间，然后也不需要去配合谁谁谁，也不需要去听别人说什么什么什么的，因为自己可能习惯了一个人独来独往吧，所以那一种节奏呢是自己掌握的最舒服的。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啊就不需要再去顾虑太多的一些当下呢，就觉得诶，我出门我就是为了我自己去开心，然后让自己充电回来。好，那好不容易你说熬了半年了嘛，希望你这半年的付出呢，去充电旅行回来了之后，可以有更多新的点子运用在你的工作上啊。好，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我要飞》，希望自己飞得开心，飞得平安，飞得快乐。那么就等你回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收获啦。有些时候真的是这样啊，忙碌归忙碌，但是啊偶尔犒赏自己的时候还是要大方一些些，特别是对自己的时候。好啦，大家继续把握时间，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参加我要对你说，发送到 893AIFM 或者是 011-1701-8289。

小周的留言，他说是咯是咯，刚才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到他要飞啊，出门啊，就心听着呢，就心就跟着一起飞出去了，因为自己也好久没有放假了。然后再结合刚才佩莹所说的哈，真的要对自己好一些，大方一些，嗯，这个就要听进去了。有些时候呢，对自己还挺苛刻的，可是对他人就有很多的理由，就觉得嗯，是咯，他这样子做应该就是 OK 啦，那么我就不要对他人那么苛刻之类的。所以回想回来呢，那我还是要对自己哈、啊、好一些些的。那么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就这么巧、啊、把信息发送过来，如果有时间的话，配音选上的话呢，希望能够念出我对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承诺了。在爱里头，自己是属于比较胆怯的那一个，也许是摔过跤，担心再受伤吧。但是现在想要告诉的自己的就是啊，爱就对了嘛，有时候真的不需要顾虑太多的。

好，听过了这首歌曲也是大家的选曲了啊。那刚才那位听众的选曲 SH 的歌爱就对了。那么来到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进入下一个小时两点钟，我们一起来听 Acapella 释放人生的无限想象。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会上议院今天向已故敦多德西迪哈斯玛莫玛阿利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上议院主席达多阿旺比米阿旺阿里巴萨指出，敦西迪哈斯玛的离世是国家的一大损失，并形容他是一名备受尊敬的国家贤达。他在公共卫生及社会福利领域所做出的贡献将继续受到铭记。霹雳州人民公正党主席穆哈马海鲁阿米尔萨布里今天在国会上议院主席达多阿旺比米阿旺阿里巴萨面前宣誓就任新任上议员。他的任期3年，从9月10号开始一直到2029年9月9号。38岁的穆哈马海鲁是受委接替任期届满的诚信党副主席达多斯里穆扎黑尤苏夫上议员。教育部今年通过额外500万 ringgit 的拨款，将闭路电视安装范围扩大到国内333所寄宿学校，以加强监督以及学校安全，应对校园霸凌问题。教育部长达斯里法迪里纳西蒂表示，教育部也从今年4月起在寄宿学校安排300名 MyStep 宿舍助理，协助监督学生，尤其是在夜间的时候。卫生部长德瑞泽奎菲阿曼希望国家医疗体系转型议程，包括医疗体系现代化及改善病患服务，能够在第15届国会任期内落实。他说，卫生部面对重大挑战，不仅必须确保医疗设施做好准备，也必须确保医疗服务始终符合人民的需求。他说，病患的体验及就医过程也是卫生部落实相关倡议的主要考量。马来西亚公司和澳洲以及韩国业界伙伴展开的制作合作，总值2200万美元，或相当于大约8970万 ringgit， 将在未来2年内落实。经济部长阿玛纳苏鲁拉莫姆纳塞尔表示，双方将开发2项主要计划，分别是价值1000万美元的马来西亚联合澳洲的电影及电视制作项目，以及价值1200万美元的马来西亚联合韩国的剧情片项目。经济部长说，这项合作预计将为本地人才、供应商、影城及知识产权持有人创造更多参与国际制作的机会。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伊斯兰财富观。财富及相关词条在古兰经中出现多达86次。伊斯兰教法中有关金融贸易的论断占全部律法的1/5，在圣训中有关词条更是举不胜举，仅布哈里圣训集中相关内容的圣训几乎占全书的一半。比如租赁章、担保章、委托章、雇佣章、转账章、借贷章、典当章、合伙章等等等等。由此可见，伊斯兰对金融理财的关注。从这些经训明文可以归纳出伊斯兰对财富资产的主要观点。第一，资产财富是装饰，资产财富是生活的装饰，绝非生活的本质真谛。清高的真主在尊贵的古兰经中说，资产与后嗣是今世生活的装饰，长存的善功在你的主看来是报酬更好的，是希望更大的。古兰经18:46，穆圣说，清廉者所拥有的洁净财富真好。二，资产财富是考验，对穆斯林来说，每个人所拥有的资产和他所获得的任何恩慈都是真主的考验。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你们应当知道你们的财产和子孙只是一种考验，在真主那里有重大的报酬。古兰经8:28，穆圣说，复生日仆人的双脚尚未挪动之际，必定要质问他4件事：一，问他的青春是如何努力的；二，问他的生命是如何度过的；三，问他的财物是如何获得又用向何处的；第四，问他的身体是如何消耗的。又说，每个民族都要受到考验，财富是我的教生要受到的考验。又说，我并不担心你们贫穷，但我怕你们也像前人那样获得浮世的财资，得到俗世的财富，以致你们也像前人那般贪恋财富，峥嵘比阔，被毁灭那样也遭受责罚。在伊斯兰视野中，财富不是人生的最终目标，它仅是实现目标的一种媒介，是你奉主命遵循圣训接济骨肉近亲的一种方式，是你保护家人和自身尊严的手段，是你扶助贫弱临近养主的阶梯。第三，自由经营贸易。自由经营贸易但应遵循以下两大原则：第一，远离经营非法或含有非法事物的买卖贸易。穆圣说，任何人使用非法手段赚取的钱财不会给他带来吉庆，若用他施济不会被真主所接受，所剩余的钱财只是他坠入火狱的旅资。二，不可因经营贸易妨碍遵行主命公修。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信道的人们呢，你们和你们的财产和子女不要使你们忽略了纪念真主，谁那样做谁就是亏折的。古兰经63:9。除此之外，你可以利用各种资源赚取属于自己的财资。伊斯兰鼓励世人发展经济，甚至将保护财资列为伊斯兰立法5大主旨之一。第四，自由消费。自由消费但必须遵守两大原则：第一，禁止吝啬，善财不舍，财迷贪婪心无慈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吝惜真主所赐予恩典的人绝不要认为他们的吝惜对他们是有益的，其实对于他们是有害的。复生日他们所吝惜的要像一个项圈一样套在他们的颈项上。天地间的遗产只是真主的，真主是禁止你们作为的。古兰经3:182。第二，禁止挥霍浪费。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他们用钱的时候既不挥霍又不吝啬，谨守中道。古兰经25:67。又说，你要借着真主所赐给你的财富而营谋后世的住宅，你不要忘却今生的定分，你当以善待人，像真主以善待你一样。古兰经28:77。浪费是量的错误，挥霍是形式的错误，也就是说，浪费就是在合法领域费用过量而错，而挥霍就是钱财在使用方向形式方面的错。这是伊斯兰对财富的简要观点。资产财富是装饰、考验、验证，穆斯林要遵守两大原则，指导自由经营贸易，自由的消费。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 有分享才有爱。
2: 哎，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4: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有耶。

间过得很快哦，来到了下午两点了。是的，继续给大家分享 Acapella 好听的歌曲。那么其实 Acapella 呢，它是人声所唱出的这歌曲啊，包括人声来扮演这个乐器的角色啦，只有让我们看见人声的这个力量无限大啊。所以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释放人声的无限想象啊。那么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歌曲呢，除了华语歌曲，之前我们有英语歌曲、马来语歌曲啊，其他方言歌曲嘛，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我也做这样子的穿插，而且有一些可能你听惯的是某某歌手的版本，但是来到这里呢，我们还有其他歌手的版本跟大家分享的，以便你在节目中可能可以有更多的新发现哈。那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你也是 Acapella 迷的话，你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歌曲的分享，或者你在哪里比较多机会接触到听这类型的歌曲呢，是在一些活动上啊、晚宴上啊，又或者去逛商场的时候特别有机会听见的呢，你是不是会停下来慢慢的聆赏，听到他们唱完之后你才离开呢？我就要想知道大家对这个 Acapella 的热爱跟你支持的程度是到什么水平。大家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 011-1701-8289 或者是 893AIFM， 当然你也可以登入我们 IFM 的社交平台进行着直播的啦。我们这边有大家的留言还有好听的歌曲。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

嗨，你好，我是佩莹。是的，今天我们听 Acapella 歌曲嘛，来感受一下释放人生的无限想象啊。那么其实呢，在听着这些好歌的时候啊，有时候换另外一种方式，在没有乐器的伴奏之下，它投影出来的或者投射出来的那种态度跟就是传达出来的信息会是如何呢？你想想，去掉乐器了之后，就是纯歌声来演绎。那么纯歌声来演绎，有一些可能录制在唱片里头，歌手他自己本身都是他的声音，因为他可以做很多的后置。但是如果是说在舞台上的现场的表演的话，那就真的是要一组人哈，就是好多人一起来演绎同一首歌曲的。所以你看到大家每一个人的口型都不一样，因为都各司其职嘛。那么当然，如果是说收录在歌手的专辑里头的歌曲的话呢，这个变化也可以去到很广的。比如像江蕙他早期的一首歌曲，一首闽南语歌，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展现了就是他的那种女性的细腻还有释怀。那么当然也赋予了这首歌曲啊更深的一种情感的厚度。我喜欢这首歌，不管是施文斌自己演绎或者是江蕙演绎，因为男生有男生的刚，女人有女人的柔嘛，所以他们就是在演绎这歌曲的时候呢，各自都展现了那个柔情的一面。当然江蕙的声线因为带着一种委婉跟坚韧的质感呢，我们来听一听，当一个女人在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再加上江蕙的那个强项特色是在演唱气息平稳转音自然的状态之下，这首闽南语歌曲会是怎么样的呢？

是不是超好听的呢？放手也是一种祝福，对不对？就跟自己心爱的爱人说一声再见了。是的，听过了江蕙那么洒脱的表现啊，然后再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一首歌曲，撑起了整首歌曲的灵魂。所以有时候没有乐器伴奏之下，人声更加能够彰显出那一种魅力所在啊。它既是单纯的一些，但是听起来的时候你也不会感觉单调，那么而且能够从中去有新的发现，就是原来人声的这个低音声部它可以就像乐器那么样的具有那个磁性，然后当然高音的部分呢也是具有穿透力的。那听过了江蕙的这一首闽南语歌再回啦，心爱的无言的人，接下来这一首呢其实这一首也是一首闽南语歌曲，那不过经过了陶喆，因为一说起他，大家可能脑海中闪过就是 R&B 哦，他擅长演绎的曲风的歌曲。但是就是在演绎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另外一面了。就是他把这一首歌曲呢唱成了，就是不再有他的那一种就是可能大家习惯的那种小镇姑娘或者唱抒情歌、爱很简单的那一种曲风的歌曲，甚至有人把这首歌曲呢誉为是那个时候的天花板作品之一。好吧，无论如何，我想呢，其实歌曲也可以复古式的演绎的，哪怕你是加入了阿卡贝拉式的方式的时候，也可以把那春夏秋冬都唱出来。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一首阿卡贝拉式的《望春风》。

0: 听出来那个端倪吗？刚才说陶喆呢，他其实就是一扫大家之前可能对他的那个印象，在演绎这个阿卡贝拉式的《望春风》的时候，因为这是一首闽南语歌曲嘛，可是他确实唱的是华语版本的，就是华语的歌词。好，那听过了这一首歌曲《望春风》，那喜欢听这类型的歌曲的朋友都陆续把信息发送过来了，谢谢佩莹在就是这几期里头啊给大家做的一个分享。好的，不客气，希望大家喜欢，也可以来就是跟我互动，你可以发信息过来，所以说可能你有特别喜欢的那一首吗？虽然是说你分享之后不是说所谓的点歌啦，但是你还是可以分享啊，你对哪一首阿卡贝拉式的歌曲留下深刻的印象呢？我们先看一看这位朋友很早就把信息发送过来了，婷婷的留言，他说我去参加朋友的婚礼的时候，那因为那个时候是在教堂行婚礼嘛，所以那个氛围，然后大家呢就是抱着一颗很开心的那个心情去参加，然后在听到那么多好听的这个人声演绎歌曲的时候，那心情是特别的温暖的，所以记忆最深刻就是在那一个时候。那么还有另外一次呢，就是学校的合唱团的表演，那么就想尝试在没有钢琴的伴奏之下呢，我们来用阿卡贝拉式的演绎，其实看到了大家愿意接受这一小小的突破，也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挑战啦。好，欢迎大家继续把信息发送过来，稍后还有好歌哦。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纹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纹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那听过了这首歌曲，这是 VOS 玩声乐团所演绎的版本，叫王菲。嗨，你好，我是佩莹。是的，那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哦，这是台湾首支以 a cappella 形式来演绎歌曲的 VOS 玩声乐团。他们在2012年成立，是以简单的声音做最简单，做不简单的音乐啊，相反哈，简单的声音做最不简单的音乐的核心精神，将流行啊、摇滚等等曲风融入纯人声的演出中。当然这个乐团里头呢有大概5到6位的男性成员所组成的，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们完全不使用任何乐器，全凭着人声来模拟真人啊，就是那个仿效那个低音鼓啊，我们说乐器嘛哈，低音鼓啊、键盘啊、二胡啊、小喇叭啦等等的乐器来搭配完美的和声跟人声打击，创造出丰富的交响乐团的效果。我想说的是，其实很多事情其实并不是理所当然而来的，很多时候呢也是因为就是练习，透过真的很努力的去练，才能够练出这个乐器的声音。也许这个人声啊，我们人的声音就是我们的这个最大的特色，但是我们

他的歌越苦越是耐人寻味哦。辛晓琪他在他的每个女人专辑里头啊，就是同名专辑也收录了这首主打歌，那这首歌也被业界评为是疗伤歌后转型为都会女士代言人的里程碑之作，说他摆脱了之前的领悟啊、味道啊、那种撕心裂肺啊、为爱委屈的苦情的形象，转而用一种更加成熟、更加洒脱、充满包容力的视角哈、啊，去还啊、算是拥抱吧哈，拥抱女性的多面的一种风格的歌曲。我很喜欢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它其实不只是唱出了女人的心情，而且辛晓琪她用那一种方式，就是好像跟你对话的一种温暖的语调来演绎，就是没有那所谓的距离感，反而是让大家一听的时候呢，就被那个距离给拉近了。那么大家先来听一听哈，她演绎的这首歌叫《每个女人》。

0: 每个女人都有专属的灵魂，不管是聪明，是愚蠢，是兴奋，是深沉，在每个男人的眼里都是无价之宝的化身。好，听过了辛晓琪所演绎的这一首歌曲《每个女人》，如果你也爱听阿卡贝拉式的歌曲的话，不要走开，还有好歌。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2: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1: 本周季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2: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3: 真抱歉，我爱你好久。
1: 亚军歌曲，吴莫愁《汹涌》。
3: 能否骗我些顺从，在我困守之中？
4: 要跨越竞赛世界，全是实力派。
1: 本周冠军歌曲，郭富城《冲冲冲》。
4: 要介怀。竞赛世界全是实力派，要冲冲冲，像宇宙的春风，竟似疾风。
1: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6: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耶、yeah, 还有掌声哎！辛晓琪演绎的这首歌曲《每个女人》是不是带有一种鼓励的那一种意味呢？其实啊，这首歌曲它是制造这个氛围哈，它主要是赞美女性的一首歌曲。有些女人一辈子都在追求美丽，但也有些女人也希望能够活得顶天立地。

啊，要把它唱完，没有声音了我才敢讲话。哎，另外这首歌曲这是欧开合唱团所演绎的歌曲，叫相聚歌。那么其实啊，欧开合唱团也是一支相当不错的阿卡佩拉式的无人声伴奏人声无伴奏的合唱，就是阿卡佩拉乐团啦。是一支传奇的团体啊，因为他们主要是由台湾原住民泰雅族啊、排湾族啊跟汉族音乐人共同组成的。那么成军在2004年，那么他们就以这个穿透力的人声和声，然后再配合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歌谣还有他们的语言，所以你听的时候诶听不太懂他们在唱什么哈。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然后再加上一些律动感的风格的歌曲为名的，所以可以算是创下了挺多阿卡佩拉式的这个多个奖项的获奖记录的一支团体。那因为主要原住民各族群的这个语言是成为了他们主要演绎的一种语言嘛，所以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柔和而加入了在了阿卡佩拉的这个演绎的形式中。所以有人说诶，不仅是完美的演绎了人声打击，就是 vocal percussion 还有多声部的爵士和声，更带着有着那种深厚的土地情感跟文化传承的寓意。好，听过了欧开合唱团演绎的这一首相聚歌，接着下来我们有这首歌叫《我的歌声里》。

特别的演绎方式，我的歌声里阿卡佩拉式的演绎，让你是不是也感觉这一首歌曲呢赋予全新的面貌了呢？好，那么来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啦，这一首歌曲是张雨生早期的一首歌曲了，由他自己词曲一手包办，然后再以阿卡佩拉式的方式演绎的《无知的岁月》。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随着 H 系列特别车牌竞标活动取得9100万 Ringgit 收益后，交通部将在这两三天内宣布向的士和出租车司机发放特别奖业。交通部长陆兆福说，该部获得这笔款项有一半，也就是大约4500万 Ringgit， 将用于落实多项倡议，包括该特别援助。从2027年2月1号起，交通部将成为审批船舶加油执照及相关准证的唯一主管机构。交通部长陆兆福说，交通部目前正与各部门协调落实这方面的程序，并获得其他机构的良好配合，这将推动我国船舶加油领域发展，为国家创造更多经济价值。同时，政府也在研究绿色船舶加油，因为目前世界各地的船舶都在寻找替代燃料。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指出，从星期四开始落实的免费邮寄药物服务将为病患带来很大的便利，尤其是居住在偏远地区的民众。他说，这项计划不仅能够节省病患的时间和医疗开销，也有助于减轻卫生部医疗设施的拥挤情况。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正积极推动现代化及数码转型，以吸引人才和年轻一代与政府合作，共同提升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广播局总监 Dr. Aswan Ismail 指出，尽管面对外部挑战和财政限制，RTM 仍然致力于通过新的工作文化，分阶段落实现代化进程。我国男子藤球队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增添一面银牌。我国代表团在今天上演的藤球赛男子单组决赛中，以9-15、8-15两局直落，不敌卫冕冠军泰国队，屈居银牌。目前我国代表团以6金4银10铜的成绩，排在奖牌榜的第10位置。我国国家足球队马来亚虎在国际足联东协杯足球赛 A 组第二轮面对十人应战的印尼队，始终无法攻破东道主防线，最终以0-0战平。在超过65000名球迷面前，比赛开局火药味十足。第34分钟，印尼中场汤姆哈耶犯规，直接出示红牌，印尼被迫长时间从以十人应战。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派伟俊 Bad Idea。亚军歌曲周深浮生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
1: 最好的结束，不谢天地万物，有你一故事何故。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2: 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3: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3: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4: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4: OK， sorry。
7: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

为我们今天的绝配拼盘啊，给大家听一些可能平常比较少听到的语言的歌曲啊，越南语啊，柬埔寨语啊，菲律宾语歌曲啊，泰语歌曲啊，然后还有交响乐会在我们这个小时播出的，所以爱听这类型的音乐的朋友就要留守着我们的节目了。接下来这位歌手他是一名越南歌手啊，他叫黄垂琳，那么他的代表作呢，相信挺多人如果你不知道歌名没关系，等一下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就是这首歌那如果翻译成中文歌名的话呢，它是叫做遇见挚爱啊。这首歌曲呢之前一上载的时候就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啊获得了相当高的播放量，而且也挺多人评论过万的啊。那这位歌手呢就是黄垂琳，就在那个时候在越南流行音乐圈呢让更多人认识，当然在越南那里他有挺高的名气，那么他也擅长跳舞的，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播他的这一首舞曲，那么如果没听过的朋友就当着新歌一首吧，遇见挚爱。

0: Bro， 走喽，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3: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2: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4: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5: 成为标准答案。
4: 啊？
5: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4: 让段子更有味道。
2: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6: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7: FM 越听越爱。
2: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8: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猜从自己开始，我们的绝配拼盘这里啊，就给大家都拼凑出不同语言的歌曲，偶尔呢也会有一些就是比较少有的，大家可能在听歌的过程中啊接触的一些音乐了。那么在今天的绝配拼盘也穿插了这一段的交响乐啊，这主要也是象征广播电视媒体的友好外交。阿塞拜疆外交部呢就给 RTM 的听众提供了好几首好听的阿塞拜疆的交响乐，这是由音乐家同时也是作曲家、剧作家同时也是教育家，甚至是阿塞拜疆呢把它誉为是古典音乐与歌剧之父的乌泽伊尔哈吉贝岳夫的音乐。

前听过了好几首啊，这是相当民族性的，这是象征着广播电视媒体的友好外交。那阿塞拜疆外交部呢，就给我们 RTM 的听众提供了好几首的阿塞拜疆的音乐。那么也是著名的阿塞拜疆的作曲家、歌剧之父啊所率领的哈、啊，这是乌泽伊尔·哈吉贝约夫的这个管弦乐团给大家呈现的好听动听的旋律。那么接下来回到我们绝配拼盘啦，那今天陶制的这歌曲呢也挺多样化的，喜欢听泰语歌曲的朋友看过来看过来。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听过了这一支乐团 LOSO 所演绎的这一首摇滚歌曲，这还不算是他们最摇滚的，他们可以更加摇滚啊。好，那当然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是菲律宾语歌曲了啊。这位歌手呢叫做 Freddy， 那么他最引以为傲的一首歌，而且传遍全世界至今呢历久不衰的一首歌曲呢，就是 Anak Hai Er， 这是一首民谣歌曲，同时也唱出了就是他跟孩子之间的互动。那时候他说他的生活很潦倒啊，那在他最困苦的时候呢，这个孩子来到了这个世界，他一心就想希望能够给他过更好的生活，可是他的能力没办法实现嘛，所以他就在一个自责彷徨含泪之下写下的一首歌，希望透过这首歌曲让孩子在艰苦的生活中也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一份爱。

是的，这首歌曲当你知道它的含义了之后，你再听了，你就知道这真的是得来不易的一首歌了。好了，听过了 Freddie 所演绎的这首菲律宾语歌曲，接下来有泰语版的爱要坦荡荡，为我们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哎，就画上了一个句点啦。我们就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配音约着大家在爱从自己开始，再见，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根据警方统计数据，截至今年八月，全国共接获5278宗家庭暴力案件投报。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提醒，在数码时代，家庭暴力也可通过滥用科技以及通过任何通讯媒介发出羞辱性威胁的形式发生。经济剥削以及限制行动自由及社交关系、情绪及心理虐待以及性暴力都是属于家庭暴力的形式。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和科学及科技公司 Mark Malaysia 合作，在今天推荐一项全面的模块，以提升国内基层医疗保健从业人员处理生育及次生育问题的能力。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r. Nancy Shukri 同时表示，社会各阶层都必须提高对生育问题的认识，不能单纯将责任归咎于女性。国际新闻，根据日本气象厅统计，东京都中心地区已经连续降雨34天，创下该地区自1886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受台风逼近、秋雨封面停滞等因素影响，东京都中心地区降雨天气持续。法国当局证实，该国近80年来最大野火在燃烧了两个月后终于被扑灭。官方指出，有超过3300名消防员参与了灭火，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消防行动。大火过火面积达 4.2 万公顷，其中约 3.7 万公顷土地被彻底烧毁，幸好没有造成人员死亡。美国纽约州检察官证实，他们已经对2024年康奈尔大学的一个兄弟会涉嫌集体性侵的案件重启调查。在这之前，疑似受害的女子在本月提起民事诉讼，也再度引发外界对这起案件的关注。根据诉讼内容，这名当时在康奈尔大学就读的20岁女学生遭兄弟会成员灌以酒精和毒品，直至其醉酒丧失意识，导致她在无法表达自身意愿的情况下被性侵。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加强在全国庇护城市的移民执法力度，动员联邦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展开全国性公共安全强化行动，同时批评这些城市拒绝与联邦移民执法部门合作。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越听越爱。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6: Click 流行音乐。
7: Click 热搜新闻。
6: Click 体育赛事。
7: Click 生活资讯。
6: Click。时事焦点
7: ，click 电视电影
6: ，click podcast 重温，
7: 一个动作
6: 掌握所有。
7: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6: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7: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刘志毅给你写一封信。给你写

0: 本周冠军歌曲
1: 飞道尔你好就足矣。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enbang.ifm。

0: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爱顿的节目了。
1: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根据之前看到的资讯，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超过10亿吨。这对食物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所用的资源造成浪费。
0: 我平时都是理性购物的，尤其是食物。购物前我一定会列好餐单的计划，并严格遵守购物清单，这样就更有可能只购买确定好我想吃的食材。另外，提前查看冰箱的存货，避免过量采购或重复自己已经买过的食品。
2: 烹饪过量也容易导致浪费，烹煮米饭及其他主食的时候应该计算分量。
0: 是的，我们可以了解不同食品的储存需求，将干货存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生鲜肉类就放在冷冻室或者是冰箱的冷藏区，洋葱和马铃薯就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新鲜蔬果应该要放在冰箱的蔬菜保鲜抽屉，也要确保所有已经开封的包装都有密封起来。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政府鼓励国人退休后按每月过分阶段提取公积金。交通部将向的士司机发放特别奖业。日本东京连续34天降雨，创下最长连续降雨纪录。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政府鼓励人民在退休后以每月或分阶段方式提取公积金存款，而不是一次性全部提取。第二财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指出，这种方式可以让剩余的存款继续投资，并通过复利效应持续增值，让退休储蓄能够维持更长时间。他说，为了协助会员做好退休规划，公积金局目前也推出退休计算器以及退休收入充足框架，让会员能够根据目前的生活成本更好地规划退休后的财务。随着 H 系列特别车牌竞标活动取得9100万 Ringgit 收益后，交通部将在这两三天内宣布向的士司机和出租车司机发放特别奖业。交通部长陆兆福说，该部获得这笔款项有一半，也就是大约4500万 Ringgit 将用于落实多项倡议，包括特别援助。另外，陆兆福说，他已经在昨天向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交辞呈，并会在前首相 Dato Sri Najibur Razak 离开监狱执行居家服刑当天开始生效。无论如何，交通部已经制定的项目和计划将会照跑。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从2027年2月1号起，交通部将成为审批船舶加油执照及相关准证的唯一主管机构。他说，交通部目前正与各部门协调落实这方面的程序，并获得其他机构的良好配合，这将推动我国船舶加油领域发展，为国家创造更多经济价值。同时，政府也在研究绿色船舶加油，因为目前世界各地的船舶都在寻找替代燃料。国家银行总裁 Dato Sri Abdul Rashid Ghaffu 表示，国行目前正检讨如何更好地调整相关监管措施，以支持能源转型，包括让金融机构在符合可接受风险承受能力的范围内拥有更大的弹性，承担较高风险。我国展开第一阶段遣返计划，将1476名年龄介于8岁至60岁的缅甸籍扣留者遣返回国。我国海事执法机构水警和海军的3艘船负责护送缅甸海军的2艘军舰和1艘医疗船到我国水域边界，以确保安全。内政部副秘书长达多马赞马尤丁表示，在第一阶段完成后，移民局将确认执行结果，并评估文件处理、安全、后勤和机构间协调等方面，为下一阶段遣返5000名缅甸人做好准备。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指出，从星期四开始落实的免费邮寄药物服务将为病患带来很大的便利，尤其是居住在边远地区的民众。他说，这项计划不仅能够节省病患的时间和医疗开销，也有助于减轻卫生部医疗设施的拥挤情况。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目前正在研究是否有必要进一步详细规范涉及儿童性不当行为的相关条件，并纳入2001年儿童法令修订建议中。部长 Dato Sri Nancy Shukri 表示，这些条文包括儿童受害以及同龄儿童之间的性诱导、性剥削前期的接近与操控问题。不过，部长强调，任何即将纳入法律的相关条文都必须经过全面及仔细的研究，以避免对儿童及青少年造成不适当的法律影响。 教育部今年通过额外500万 Ringgit 拨款，将闭路电视安装范围扩大到国内333所寄宿学校，以加强监督以及学生安全，应对校园霸凌问题。教育部长 Dr. Fadilina Sidi 表示，教育部也从今年4月起在寄宿学校安排300名 MyStep 宿舍助理，协助监督学生，尤其是在夜间的时候。他说，教育部的霸凌投诉系统也已进一步改善，通过教育部霸凌投诉门户提供匿名投诉功能，以保护投诉者及证人的身份。我国男子藤球队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增添一面银牌。我国代表团在今天上演的藤球赛男子单组决赛中，以9-15、8-15两局直落不敌卫冕冠军泰国队，屈居银牌。目前我国代表团以6金4银10铜的成绩排在奖牌榜的第10位置。我国国家足球队马来亚虎在国际足联东协杯足球赛 A 组第二轮面对十人应战的印尼队，始终无法攻破东道主防线，最终以零比零战平。在超过65000名球迷面前，比赛开局火药味十足。第34分钟，印尼中场汤姆哈耶犯规，直接出示红牌，印尼被迫长时间以十人应战，人数占优势的马来亚虎下半场掌握较多控球权，但是面对印尼的防守，始终难以制造真正具有威胁的攻势，双方最终互交白卷。马来虎将在星期四迎战新加坡，印尼则对阵孟加拉国。根据日本气象厅统计，东京都中心地区已经连续降雨34天，创下该地区自1886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受台风逼近、秋雨封面停滞等因素影响，东京都中心地区自8月27号以来降雨天气持续。截至昨天，东京都中心地区9月降雨量累计达到629毫米，是往年该地区9月份降雨量的大约三倍。法国当局证实，该国近80年来最大野火在燃烧了两个月后终于被扑灭。法新社引述吉伦特省政府发表的声明报道，这场大火从今年7月开始在该省索莫村附近开始燃烧，火势迅速蔓延，威胁度假胜地费雷角和波尔多郊区，导致超过224000人疏散，另外有超过3300名消防员参与了灭火。官方指出，这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消防行动，大火过火面积达4.2万公顷，其中约3.7万公顷土地被彻底烧毁，幸好没有造成人员死亡。美国海军星期一晚间通报，部署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外海的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进行飞机回收作业时发生一起事故，导致四名舰上人员受伤，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海军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说，两名弹射逃生的飞行员已经被搜救人员救起并安全送回舰上，目前正接受医疗评估。此外，四名受伤人员已经接受救治，其中一名水兵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伤势并没有生命危险。美国纽约州检察官证实，他们已经针对2024年康奈尔大学的一个兄弟会涉嫌集体性侵的案件重启调查。在这之前，疑似受害的女子在本月提起民事诉讼，也再次引发外界对这起案件的关注。地方检察官表示，七名涉案成员的案件已经提交大陪审团，以决定是否起诉。根据诉讼内容，这名当时在康奈尔大学就读的20岁女学生遭到兄弟会成员灌以酒精和毒品，直到她醉酒丧失意识，导致她无法表达自身愿意的情况下被性侵。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鼓励国人退休后按每月或分阶段提取公积金。 交通部将向的士司机发放特别奖业。日本东京连续34天降雨，创下最长连续降雨记录。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正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5:11了，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你好，我是 JC 进程。
2: 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0: 现在呢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觉得自己过去写这个稿的时候有点过分。
2: 为什么？
0: 因为我说我们是强大主持人。
2: 等一下，你说谁不强大？
0: 不是，好像有一点自夸，不是这样吗？
2: 你要讲清楚，你要指的是谁？
0: 好，我自己，我觉得我惭愧惭愧。OK， 好，但是是大家最熟悉的啦。因为呢我们就全台大部分的 DJ 都在当中了啊，就是爱上线跟爱下班这两个节目轮番上阵，星期二呢就会有我跟珍妮了。
2: 是没错，然后呢还有星期四的时候我也是会出现在这个爱下班啦。不过呢 JC 就除了在爱下班之外，在早安爱上线也是就是会出现他的这个声音的。
0: 对对对，再来一点呢，就是诶，我跟你呢是难得在电台当中两个已经生育小孩啊，已经结婚的这样的一个搭档组合，所以我其实蛮期待的。每一次到了周二，我们可以聊一点跟家庭有关的事情，不是说别的同事不能聊，但是我们的那个切身经历跟不断逐步学习的那个情况体验是比较多的。
2: 我觉得其实我们这六个人在同一个算是这个节目当中呢，就是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阶段，可以说我们现在每个人处在的这个人生阶段都不同，
0: 对，
2: 所以每一个组合呢，其实我可以说它是带出不一样的一个阶段
0: 啊，
2: 或者是可以带出不一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大家在听的时候呢，每一天都可以有不一样的新鲜感。
0: 那肯定的哈。那过去的一个周末你会带孩子到哪里呢？因为我有带孩子到了河边去玩了一下，去了一个叫乌鲁克兰的地方
2: 啊，
0: 那就是
2: 出来冲干吗？
0: 对了对了，就是难得跟一群好朋友啊，大家都有各自的家庭，然后我们就几个家庭，就大家开车浩浩荡荡出发。其实我很少会带小朋友去到河边，因为现在孩子还小，其实河边让我有点小担忧
2: 啊，怕这可能卫生问题或者是危险。
0: 对对对，就怕危险，又不能放他们在河边自己去玩，知道他还没到那个年。所以你的周末一般会做什么？
2: 其实因为我大女儿现在也差不多到了5、6岁这个阶段，她非常需要朋友，所以在周末的时候，对，就是因为妹妹还小嘛，
0: 社牛啊，
2: 对，她就喜欢跟别人玩，所以可能我们带她到一些游乐场啊、主题乐园啊，她很快的就可以自己找到朋友了。她不算社牛，可是就是喜欢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所以在周末的时候
0: 就是社牛啊。
2: 我不觉得啦。OK 啦，可能是啦，
0: 是是。
2: 可是我很喜欢看她去和其他小朋友打成一片，所以在周末我们都会尽量的
0: 就出去这样子。
2: 出去
0: OK，
2: 但是我自己周末也是很常有工作的这个状态，所以就每次有空我就尽量安排，比如我就一直在约 JC 啊，只是要带女儿来找我女儿玩。
0: 对对对，我们就约了一个时间啊，10月多吧，我们就约一下啊。
2: 那我觉得就看一下你的女儿是不是也是社牛一枚呢？
0: 不是，我女儿，我女儿是社恐，所以就看你能不能感染她一下。
2: 来、
0: okay ，好，大家来说一说哈。那你们就是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子有家庭、小家庭啊，孩子还不是很大的，一般周末会做点什么呢？可以 WhatsApp 到893AIFM 啊，说说你的看法。今天的这3个小时呢，就会有我们两位了。首先这个小时有无所事事，但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先给你们播放今天的振振有词。
3: iFM 振振有词。你好，我是振义。马来西亚武装部队计划在每个大型军营设立至少一个社区康复中心，照顾和支持军人家庭中有特殊需求的孩子。 武装部队总司令丹西瑞马勒指出，武装部队一直把军人及家属的福利列为优先事项，并以人道关怀为出发点，让在前线或边境执行任务的军人无需过度担心家人的生活和安全。而这项计划正是武装部队关注军人家庭福祉所采取的其中一项举措。社区康复中心主要为有特殊需求的人士，尤其是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教育以及社会融入等方面的支持。那么为什么社区康复中心对军人家庭来说如此重要呢？这是因为军人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部分军人需要长期执行任务，甚至驻守前线或在远离家庭的地方工作。如果家中有特别需要照顾的孩子，家长在康复、教育以及日常照护方面往往会面对更多的压力与挑战。因此在军营附近设立社区康复中心，不仅能够让这些孩子获得更持续和适合自身需要的康复训练与支持，也可以减轻军人家庭在照护方面所面对的负担。这样一来，即使军人在外执行任务，也能够减少对家庭的担忧，更安心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这项措施的意义不仅在于帮助特殊需求儿童获得更好的成长与发展机会，也体现了社会以及国家对军人家庭的关怀与支持。通过提供康复、教育和相关支援，让特殊需求儿童能够得到适当的帮助，同时也让军人在执行保卫国家任务的同时，能够减少家庭方面的后顾之忧。总的来说，社区康复中心不仅是提供康复服务的场所，更可以看作是连接特殊需求儿童、家庭与军队的重要支持平台，在促进儿童发展和保障军人家庭福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 IFM 振振有词，
3: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Bro， 走喽，去吃饭。
3: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3: 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3: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4: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5: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Break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6: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7: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6: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7: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8: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9: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8: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9: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8: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10: iFM 星期一到五
11: 下午5点，无所事事。
10: 5:24要下班啦！你要下班了没有呢？你好，我是 JC 进城。
12: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0: 那很多人就问，哎 ，JC， 你没有跟其他的同事搭档吗？啊，一般都是女生了哈。那在一个电台当中要让两个男生搭档，其实那个几率是比较低的，
12: 有点浪费啦。
10: 因为男生少嘛。
12: 嗯。
10: 啊，像我跟郑业呢，现在完全没有在一般的排班中遇上。
12: 嗯。
10: 除非有一些代班的情况，所以大部分都是跟女生。搭档为主。
12: 是，那刚才我们在上一段的时候就有说，每次我跟 JC 搭在一起呢，我们就会聊关于孩子啊孩子、家庭啊，然后育儿等等的一些话题。那说到教育呢，其实我个人觉得 JC 和我的这个育儿教育观念是比较不一样的。
10: 是是是。
12: 所以你自己其实会想要让孩子跟得上比较现代的一种，比如数字化的教育吗？
10: 我当然会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不能当他是洪水猛兽啊，就去用这个上一代的模式，就是说，哎呀，以前我们都没有这些东西，我们都玩一些很自然的啦啊，去到户外啊等等哈，毕竟。那个时代过了就过了，
12: 是是。
10: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以现在的模式养育他，可能也有一点过时，因为到他长大的10年后、都不是这个样子。
12: 哎，那说到这个现代的科技，还有整体的发展非常的迅速嘛，人工智能 AI 还有数字科技几乎已经是席卷全球了。比如在教育上呢，数字化和无纸化也是被视为是现代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哦。所以像这些你提到的，哎，如果我们要走上这个教育的比较前端的话，在过去10多年，我们看到芬兰、丹麦、瑞典这些国家都已经把这 个我们所谓的笔电啊 laptop 啊或者是平板电脑啊跟线上教材都带入到课堂内，
10: 没错，
12: 就是用一个比较先进的方式来让孩子们去学习了。可是随着孩子过度的使用电子设备，网络以及社交媒体所延伸的比如注意力分散啊，然后心理健康啊，然后学业表现等等不专心，这些曾经走在数字教育前端的北欧国家呢，他们也开始发现，诶，是不是我们要慢下来，所以也重新开始审视纸本教材跟手写还有师生面对面互动的重要性。
10: 嗯，你看啊，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瑞典，对吧，他们呢其实在2000年代末开始普及课堂笔电这件事情。其实回看2015年，他们大概有 80% 的市级公立高中学生是拥有个人电子设备的。2019年呢，他们将平板电脑纳入学前教育课程。可是随着这些电子或我们说的数字设备广泛的运用，那么学生的深度阅读、文本理解和专注能力受到关注。他们在2022年呢，反而推动从荧幕回到书本这样的倡议，减少数字学习工具，强化纸本的阅读和书写，甚至在去年开始呢，幼儿园不再被强制使用电子设备，两岁以下的儿童不会获得平板电脑。而今年八月起，瑞典的学校进一步禁止7至16岁的学生使用手机。
12: 嗯，而且呢，根据他们的一项调查哦，他们发现，当这个学生整体成绩拿来做比较的话呢，完全不使用电子设备的学生，他们的成绩是比较高的。那另外一个国家，我们看到丹麦，它其实也有出现一个类似的转向。那过去丹麦是被视为教育数字化先锋的国家嘛，目前呢，他们开始推动数字节制，就是当地13岁到18岁的这个青少年平均使用手机大约5.5小时，所以他们在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啊，跟交流，其实就是开始有一些状况的出现了。所以他们开始在今年就禁止学生在学校还有校外的一些课外活动的时间禁止使用手机，就是减少他们用科技这些手机啊或者是平板电脑等等啦。
10: 我觉得其实这是很两难的事情，你问我站在哪一边，我其实也很难完完全全说啊我喜欢数字，
12: 我赞成哪一方。
1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有没有观察你的孩子。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当你的孩子闲下来的时候他做什么。我刚刚不是说到我带孩子到河边吗，那个地方呢是没有网络的。对，完全，你有去过对吧？
12: 去过，
10: 就完全没有收讯。那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好的，因为我是一个蛮成瘾的叫大人。那么当孩子没有东西可以做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给他任何的电子娱乐的时候，你就要观察他做什么。如果他开始烦躁，他开始不行，他说他要回家，因为这边没有什么什么可以看啊，没有这个啊，手机没有线，我不要在这里，我要回家。那你就要理解这个孩子可能他真的是过度依赖。那如果他在那个地方，你跟他说啊，这边没有收讯的，你就去河边玩，他可以自在。然后他也可以跟其他的孩子一起玩。那我个人觉得平时在学习的时候多使用数字设备应该对我来讲还可以接受。
12: 我其实反而可能我的想法会更偏向于传统的这些教育，因为我觉得在孩子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幼儿阶段的时候啊，你要用手去碰到那个纸书还有笔，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10: 原因是
12: 因为你用科技或者我们说平板电脑，你用点那些字就会浮动出来了，所以你可能慢慢的就会忘记了写字的感觉。包括我自己现在因为打字比较多嘛，
10: 是
12: 我很多时候已经忘了某些字该怎么写，甚至可能字也写得不好。但我觉得这对于一个人去喜欢上阅读，它是不是一个基础，就是看认字这件事情。
10: 我不晓得，就有点像有些人会说，哎呀你们啊都开车应该要走路，你这个脚才可以踏到平地你才能够感受到就是走步每一步对你的肌肉带来的这种，那你现在你会怎么回应他啊？走路我明明就有车，为什么要就是我不是要反对写字，而是我不晓得未来的世界，如果未来世界大家都用数字来输入写字的成分变得很少很少的时候，那我们今天的坚持是不是真的有如此的必要？这个我没有
12: 一个
10: 答案。
12: 先放一
10: 个，对，
12: 先放一个问号了。
10: 是是是是。
12: 好了，那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哦，说说你自己关于这个部分是怎么看的？你赞成孩子的教育应该要无纸化，
10: 无纸化，
12: 无纸化就是没有纸张啊，
10: 完全电子。
12: 无纸化或者甚至是完全全面的数字化吗？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或者893AIFM。下一段回来呢，我再继续说一说我们的看法吧。
10: 好。当然呢，我知道很多人会说，哎呀，看情况啊，一半一半。我们来这样子好了，如果真的非得选一，你会比较倾向无纸化还是无数字化啊？就是完完全全要走向电子，还是回归根本的原始方法？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
3: 嘛！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4: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5: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的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4: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4: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5: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6: iFM 星期一到五
7: 下午5点，
8: 无所事事。
6: 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你觉得孩子的教育应该是倾向更无纸化，就是数字化，还是数字化，就是完完全全的是已经
9: 你要说的是无
6: 数字化，
9: 对，无数字化就是去数字化，我们说的de-digitalization。
6: De-digitalization，
9: OK， 反正就是没有数字了哈，就是不要用。
6: Okay， 好了，简单一点呢，应该要回到传统啊，大家就用纸笔，还是应该要走向这个荧幕用电子产品，这样子会比较好。
9: 我其实觉得要看年纪，如果孩子年纪比较小的话，我其实不希望孩子用太多的数字化、平板等等
6: 科技。那你的切割现在？
9: 我觉得是必须要让孩子对书本有兴趣。就比如翻书啊、绘本啊等等之类的，你必须对看书或者是翻书这件事情有概念了之后，你才去选择用这些科技。因为如果今天我曾经看过一个小孩哦，他几乎不知道书本原来是可以多厚的，就是他的。因为平板就很薄嘛，他从小就是一直在看平板，然后就是一直滑一直滑，所以他拿到书本的时候就是我以为就是应该这么小一本。
6: 我尝试站在相反的立场，给你一些大家可能会反驳的看法，就是
9: 来看看
6: 为什么我要知道那本书有多厚呢？
9: 不是，
6: 所以它意义在
9: 不是，我的意思是啊，今天孩子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书是或者是看书的那个感觉，或者是写字的那个感觉，之后才去到用键盘或者是用平板。
6: 对对对，就是这个过程是我们经历的嘛。
9: 对，
6: 对不对？那我们人经常都会这样子，就是我们会以我们的经历为蓝本，
9: 肯定，
6: 对不对？就是像我们的这个老人家啊，都会说啊，要节俭呐， 这个餐点吃不完就留明天吃啊，等等。可是我们新时代就是说，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可以有新的模式。我当然不是要拿它来相提而论，就是我们经常会陷入一种我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这样走过来、这样走过的模式是很好的，因为我可以得到这样、这样跟这个。所以，但是这个概念真的好吗？就像你说，我们一定要先学书本，写字，然后呢，做数学题一定要写在纸上啊，做一个那个计算的草稿啊，直式的方程式啊，然后才来记录电子。
9: 我觉得目前为止啊，现在可能未来的科技它会慢慢的变得更加的好啊，但现阶段的我们的数字，就是我们的科技是非常快的，比如你看视频也好，或者是点击等等之类，它都是很快的，所以在用平板，我们现在有一个逃不过的问题，就是孩子的专注力没有办法达到一定的这个效果。当你用平板，
6: 所以你觉得慢，它会让大家可以更有耐心，
9: 对，可以
6: 让专注力，
9: 让孩子可以
6: 不要太快，
9: 对，不要那么快。为什么会选择用书本，会选择用写字？我觉得这个是让孩子慢慢来的一个方式。如果今天你说啊，当然我们用科技这些是很自然的啊，没问题。可是如果孩子以后就只想着要快。 哦，他完全不知道到底我要怎么去好好的理解这篇文章，或者好好的去看完一本书。我觉得这个在对于一个人的思想还有一个人的思维养成，它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麻烦。
6: 嗯 ，OK， 好，我大略可以理解，虽然我是比较数字派的，就因为我觉得就好像现在很多人都会说，其实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学这种什么方程式？像我们以前不是学什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学 cosine 啊、sin 啊、三角函数
9: 啊
6: 这些东西。那后来我们也发现，你觉得真正用在生活上的几率高吗？好像也没有。那哪怕要用到，那我就手机按一按。就有了嘛，对不对？为什么我要记 3.14158？ 为什么要记呢？对不对？
9: 我都忘了。
6: 对，我都忘了嘛，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想，诶，其实有了电子之后呢，这些东西可能也不太需要。但我赞成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孩子能不能够在某些没有办法用电子产品的情况下，继续做他要做的事情。譬如我说啊，今天手机没。

0: 验的时候你就不能使用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当你回归到原始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解决的能力，还是你是大量依赖？这个我赞同。
1: 嗯，你现在的孩子是有用科技来上课吗？比如平板电脑等等？
0: 有的，有的，而且他们的功课都是线上的。
1: 哦，是是，
0: 对，他们都用那个谷歌教室，然后来完成功课。
1: 我最近呢了解到有一些补习中心呢、啊，他们其实是线上线下一起上课的。我就很好奇，到底线上线下怎么一起上课？就是今天孩子你想来你就来，你想来现场你就来线下上课。
0: 我以为你说你想来就来啊，就是你要用什么模式都可以。
1: 对，你想来线下就线下，你想来线上上课也行。那如果你在线上上课的话呢，老师基本上就是开了一个镜头，然后就点名，然后。有些小朋友其实非常坦诚地告诉我，线上补习呢，就是我报了名之后，老师其实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所以如果现在我们说刚才看的是纸本啊，或者是书本之类的，那如果我们所谓的完全数字化，就是可能今天你也不需要去学校了，你完全是使用平板，或者是像你说的这些线上教室、线上课室等等，其实我们怎么能够确保孩子他真的有吸收到呢？所以、
0: 哦、这个我要打住一下，我觉得这个跟那个数字模式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我觉得你现在说的这个问题是远端的问题。
1: 对。
0: 对，
1: 这个、
0: 就是说他不在同一个情况下。那假设我今天说，哦，我没有要远端啊，要大家在教室里面，但大家
1: 用
0: 平板。对对对、哦，因为远端有问题，这个我们都知道。因为远端我不知道你在干嘛，所以我们说会议也好啊，或者是讨论也好啊，甚至是我们公司要求大家集思广益，结果远端大家都没有在认真听，还是那个远端是有一个问题
1: 啊、哦，
0: 但是我觉得他。
1: 可能在未来有
0: 的解决。对对，我也反对远端了。我觉得某些情况下不能远端。但是如果大家在一起，如果数字化，就是今天我不印文件了，大家就一人拿一台电脑。然后就是讨论的时候就直接用电脑处理，可以吗？
1: 我觉得成年人可以，
0: 成年人
1: 小朋友可能
0: 小朋友就不行。
1: 成年人我们还知道，哎，开会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讨论，那小朋友可能就，
0: 那我也可以拼多多。
1: 好吧，好了，来看。
0: 所以你看，我的意思是对的，大人也都不能。
1: 三心啊，
0: 对不对？更何况小朋友呢？
1: 是啊，所以好吧，关于这个话题，大家又怎么看呢？你觉得小朋友的教育应该无纸化或者去数字化吗？还是应该回归传统，回归根本呢？
0: 大家可以 WhatsApp 到我们的 WhatsApp 啊，就号码是0111701289，或者是 username 893AIFM。

0: 快讯。
1: 健康从齿开始，幸福从笑开始。由雪龙福建会馆妇女组与青年团联合举办的口腔健康知识讲座，将在10月4号星期天下午2点到4点在雪龙福建会馆举行。讲座内容涵盖日常护牙习惯、延长牙齿寿命的方法、缺牙修复以及现代牙科技术的应用。现场还设有问答交流环节，由专业人士为您解答各种牙科疑问。活动免费入场，预知详情或报名请联系蔡小姐 017-268-5814 017-268-5814。
2: 想在10月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吗？机会来了，威中柔府村青年会将联合威中红新月会，在10月4号星期日早上9点至下午1点举办捐血及登记器官捐赠活动，地点就在威中柔府村福德宫三王府大会堂。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12-403-4040或010-544-5065。用你的血点燃他人生命的希望。
3: 你有多久没带家里的长者做健康检查了呢？新山健康老龄与失智症醒觉日定在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在 Bukit Indah 的 Lotus 商场举行。当天除了提供失智症初步评估和身体健康检查，还有专科医生主讲的健康讲座、照顾者论坛以及脑力游戏和健康资讯摊位。想要询问详情的朋友，欢迎拨打热线011-3981-2968 011-3981-2968。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6: 好，来到了5点50分。你好，我是 JC 进程。
7: 你好，我是 Fish 真怡。
6: 啊，收到很多的信息了哈，马上来念一念。我们看一下，这位是 Adrian 啊，他说呢，反向思维，假设遇到了电子科技攻击，没有了智能手机或科技用具，那油纸来做一个这个备案还是一个重点啦。他觉得其实两个情况总结下来，会书写基本上你就会认字，字写的潦草难看不重要。当然步入现在你我都在科技时代，有些科技是需要会的哈，提早让小孩学他认为不是什么坏事，只是要拿捏好比例，否则近视年轻化啊。现在呢有很多小孩没有手机就会不受控啊，这个很可怕。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就像我刚刚讲，如果他没有手机的话，他会不会暴走？他会不会就不知道做什么？他就没有办法定下心来。再来，如果我们说到这个荧幕时间啊，或者是近视，其实以前呢、啊、爱看书的孩子也是近视的啊，对不对？所以
7: 不要怪电脑。
6: 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要避免他们近视，那这个就要拿捏的好啊，不能完全怪科技产品。只是我认同啊、如果他没有科技产品，他就完完全全不懂怎么自处，这个是一个警讯、啊、
7: 冰城的顺庆呢，他说要两者兼施嘛，凡事都有两面，所以不可以完全电子化、数字化。
6: 好，这位是 Wilson， 他说呢，无纸化是无可避免的，所以呢，可以在平板电脑做一些调整，有应用程式可以书写。这一点呢，老师啊、父母呢，就要好好的做榜样和教导。其实我是蛮赞成无纸化。你不觉得如果在一家办公室、一家公司还在用很多纸张，现在现代人会很受不了。
7: 点题，这是孩子呢。
6: 对对对，所以到底无纸化我们一边又觉得应该要无纸，另一边我又觉得他要多用纸，哎，怎么哪里很为难的。
7: 是是，来这边看一下冰城的 Chris 啊，他说其实自己不是在教育领域，但是呢看到手机成瘾已经造就了很多多巴胺孩童，没耐心，不学习，注意力不集中，很多假性 ADHD。 不过呢最近发现他近10年的小六生还不能够掌握读写算跟 更不用说造句啊、写作文。中学连自己的这个身份证号码都记不住，真的堪忧啊。小学呢，他就建议还是纸张教育，读书写作笔试算数，不然到中学就不知道要怎么去写字和写作啦。
6: 嗯，我蛮赞成，就是小孩呢还是要有一点比较多的这个触感，或者是我们常说的 sensory education， 就是让他们在写字的时候啊，感受一下，对，感官教育，这个还是蛮重要。那感官教育就真的要靠纸张了，
7: 没错。
6: 槟城的 Jack 呢就说，无论是语文科还是数理科，都还是需要孩子用笔来书写，之后呢才能够烙印进脑海当中。如果不熟悉方程式，在工作的岗位上就不能够有效的应用。像他的工作，如果要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要知道哪个方程式可以帮到他，做研发工作就必须要用到这些知识。
7: 嗯，所以刚才我们两个人对于那些 cosine 什么之类的，我们不熟悉，但是它还是有它的用处的。那回到今天的这个题目，我自己认为啊，数字化或者是这个科技的介入呢，它肯定是必然发生的，而且它是趋势嘛，它一定会进入到孩子的教育。而且如果我们想让孩子能够和这个世界接轨的话，这个肯定是在他学习路上的其中一环，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一环。但是在孩子的教育初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先从最传统的像你说的感官教育啊，或者是这个纸张阅读写字等等，先让孩子们学会感受，学会慢慢来，然后才接触到这个科技的速度。我觉得这个当然它是一个必经之路，但无纸化，完全无纸化，我觉得是不行的。
6: 当然我觉得我的总结就是，我们还是必须要让孩子用纸张来学习啊，来做教育，但是不要逼孩子真的是要完完全全用传统的模式，因为他们未来的世界就不是这样子啊。
7: 我觉得
6: 像你要他把一个字写100次，有必要吗？
7: 或者另外一个情况是，到现在还要翻词典、翻字典，其实有很多电子词典、
6: 是
7: 字典，
6: 是，所以找资料这件事情，可能我们可以稍微的斟酌一下，
7: 借用科技。
6: 对对对，但最后的那个点呢、就是底线呢，就是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科技产品的情况下就不懂怎么解决问题，还有他的这个耐心了。到最后，如果你发现他只能够靠科技产品来解决问题，这是他唯一的选项的话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7: 是，我曾经听过有人在孩子16岁以前，真的完全不让他接触科技，他们举家搬到了乡下。
6: 哎呦，
7: 对，真的为了孩子举家搬到了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但是他发现当孩子到了一定的年纪，他把一个平板交给孩子，他其实很快就上手了。所以这个情况就能够告诉我们了，科技孩子其实比我们懂得很多，
6: 我觉得也不需要急的意思，
7: 不需要急吧。
6: OK， 好，但是也希望大家呢不要让孩子觉得科技产品是洪水猛兽，
7: 是恶魔。
6: 对，不要妖魔化这些科技产品不然的话呢他也会陷入为难。为什么大家都在用，可是爸爸跟我说这是不好的东西。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傍晚六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秦母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财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今天召开的国家生活成本行动理事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重点讨论2027年财政预算案下减轻人民生活成本负担的各项倡议和及时措施。首相在脸书发帖文表示，他已经指示加强各机构之间的协调，确保在全国更有效地管控必需品价格以及打击谋取暴利活动。由我国和印尼合拍的电影《The Fox King》将代表我国出征于明年举行的第99届奥斯卡金像奖角逐最佳国际影片奖项。国家电影发展局发文告指出，该局遴选委员会是基于这部电影符合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所设下的参赛条件，因而选出这部电影代表我国参赛。我国与缅甸政府合作，特别是在确认及核实其国籍身份方面，成为顺利完成第一阶段缅甸难民遣返计划的因素。内政部副秘书长 Dato Mazlan Mahyudin 指出，该程序非常重要，确保涉及者能通过两国同意的机制下被遣送回国，而当局也看到缅甸大使馆也全面给予配合，让该阶段遣送计划顺利完成。他也提到，这项合作也是两国政府磋商的一部分，并涉及外交部阶段的协调。随着张伦发生一名男子被野狗咬伤的个案后，截至昨天，吉打州兽医局已经在张伦和附近一带地区抽取18只狗的样本，以进行狂犬病毒化验。州兽医局发文告指出，州卫生局于本月24号被告知有关该名31岁男子被狗咬的个案后，便前往事发地点展开调查，并在与古邦巴素市议会合作下展开捕捉行动，以确认这些狗是否藏有狂犬病毒。州兽医局也提到，张伦位于距离泰国边境50公里范围内的狂犬病缓冲区，也称为免疫带。国外方面，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海军学院海洋水文学系副教授列昂诺夫表示，自2015年以来，俄罗斯研究人员在北极地区发现了超过15座大小不一的新岛屿。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这是罗志祥的歌曲《免死金牌》，6:08了。你好，我是 JC 进程。
1: 你好，我是 Fish 真怡。
0: 好了，今天呢就是星期二啊，所以呢我们还是有爱东方聊天下的啊。我想呢，ESG 这件事情呢，在企业当中是被谈的很多很多次了。
1: 嗯，
0: 那马来西亚呢也目前要逐步的走向减碳或者是征碳税的政策啊。
1: 嗯，我们看到在今年4月的时候呢，天然资源及永续部当时就有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宣布啊，就是政府将重新审视拟议的这个碳税实施方案，并且考虑当前的能源供应危机还有地缘政治的问题。因为原本计划在今年推出的碳税是针对钢铁、水泥还有建筑等等一些特定的行业，那这个计划呢就可能会被推迟啦。主要是为了避免在全球不确定性下对业界还有消费者会造成一些额外的负担呢。不过来到了6月呢，部长就指出政府还在完善这个碳税实施方案，并且会纳入业界准备的情况以及政府正在制定的政策框架。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企业也正在观望到底这个碳税政策它是怎么样来执行，或者到底它会对我们的企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是，甚至有些人在想到底最后是不是会实行的呢？然后我们又应该要做什么啊？怎么样才叫做就是有减碳的公司，怎么样才是有符合 ESG， 怎么样又不算是有呢？稍后呢我们将会请我们的嘉宾呢来给我们谈一谈这样的一个课题，也就是 ESG 的官员ESG 的专员来给大家谈谈这个部分，让大家学习一下。当我们的全球企业啊都逐步在走向 ESG，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没有符合环境或者是永续甚至是管理的这些条规的话呢，你很难跟大企业合作，因为他不要跟你合作，因为你不符合他要的这个标准
1: 啊，
0: 你也不符合他想要合作的对象的要求。所以我们应该做什么呢？稍后呢就会请蔡专员啊来给我们讲一讲。来听这首歌曲哈，是张碧晨的龙，龙子的龙。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你可以想象吗？在短视频和微短剧的时代，每一分钟就有一部新剧上线。这一期我们就仔细研究短影音微短剧是不是真的已经成为新时代的赚钱机器呢？根据网络数据，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网络上有大约128,000部微短剧上线，如果以5,000万次的播放作为盈亏的平衡线，那么能够不亏本的只有大约 1.3%。 另外一份的行业统计也显示，播放量破亿的作品只占大约 0.74%。 换句话说，你要拍差不多200部才有机会做出一部的爆款。根据报道，有绝大部分的 AI 短剧制作公司仍然处于亏损的状态。今年第一季度活跃的制作公司从1210多家降到了698家，少了差不多一半，显示当中的挑战。而早在2025年年初，就有制作公司的负责人说过，这一行不是28，而是595，只有 5% 的人赚钱， 95% 的人不赚钱。当然，这也不代表微影音的行业无法盈利，因为哪怕是餐饮业、零售业，也会出现大部分商家都不赚钱的局面。每个领域都只有真正能够处在顶端的业者可以占据有限的市场。所以要了解微短剧的行业盈利算法很简单，用制作成本除以每10,000次播放的收益，得出来的就是要回本需要的万播数。如果一部剧的成本是10,000块钱，每10,000次的播放回收5块钱，就等于需要播放2,000万次才回得了本。真的可能吗？如果我告诉你，有媒体拆解过这样的样本，一部55集的 AI 短剧成本可以低至1,600元，而最后的收益可以达到57,000元。所以这台赚钱机器真实存在，只是它的生钱方法更像是一台彩票机，买票的人很多，中奖的人很少。那么做出爆款的方程式是什么呢？下一集我们再聊。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3: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3: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3: 简单啦，叫 Me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3: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3: 那我知道，是 TikTok。
2: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3: AIFM.Malaysia。
1: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4: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5: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6: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5: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7: 喂。
6: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7: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5: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8: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9: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所以 AI 呢可以拿来当赚钱的机器啊，也可以拿来做为非作歹的事情，大家要小心防范。如果你想要知道信息到底是不是真的，或你可能最近听到一些事情好像有好康等等的，是不是应该要确认一下呢？那就可以看一些正规的媒体，尤其是官方媒体，像 RTM 啊，或者是我们 IFM 啊等等的。所以以下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新闻，包括六点钟的这些所有的资讯呢，都是确认过的了。
10: 是的，没错了。包括呢，这个药物邮寄计划 Upamelalui Post 是接下来呢，全国的民众都有机会享受到免费邮寄的服务啦。是什么样的一则新闻呢？通讯部长 Dr. Sri Fahmi Fazil 指出呢，从10月1号起，全国参与这个药物邮寄计划的民众将享有免费邮寄服务。预计每年约87000名已经登记的患者呢，将会因此受益。过去这项措施其实只是在一些特定的州属而已，但是现在呢，他们就扩大到了全国。
1: 没错。
10: 那法米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有表示，这个药物邮寄计划呢，是为那些不方便亲自领取药物的民众提供一些便利，同时也能够减轻他们的负担。过去这个服务都是由邮政公司负责的，就是 Post Malaysia。那患者之前是需要支付费用的，比如每次的费用是5令吉70仙起跳。那如今呢，政府就替他们承担，病患就无需再付邮费啦。
1: 那随着这个计划呢扩大至全国各州，那原先估计的500万令吉预算呢，预料也会增加。而邮政公司是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发出的执照的机构之一，因此呢，通讯部就决定协助卫生部承担邮寄的费用。发币发六呢也说，他要求通讯部秘书长还有通委会这管理层啊，就是研究所涉及的这些费用，并决定呢透过通讯部来寻求资金承担邮费。其实所谓的邮寄药物计划呢，已经不是全新的服务了，早在2011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实施。那个时候是卫生部啊，在2011年开创了这项的服务，由 Post Laju 就是马来西亚邮政负责配送。过去的10多年里，邮寄的费用呢是由患者自行承担的。像我们刚刚说，就是像半岛的话呢是5令吉70仙每一次，而沙巴沙拉越呢就要12令吉50仙。那随着现在全面免费，相信呢就可以减少患者往返这个政府医院或诊所舟车劳顿跟排队的时间，并缓解医疗机构拥堵的问题了。
10: 其实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因为如果大家有去比如政府医院啊，又或者是去这个 clinic 采下单的人都知道，你可能要花上大半天在排队，甚至有些照顾者是为了要陪家人陪长辈去拿药去看医生，你要请假去。所以现在他完全就是除了是减了这个交通上面的开销啊，排队上的时间啊，你也可以帮助到一些上班族免去了这个请假的这个必要性。不过就这个措施啊，并不是每个人都合格参与的，它是需要经过申请的。
1: 是
10: 民众呢是可以透过 MyUban 应用程序，或者是到这个特定的网站，就是 myuban.pharmacy.gov.my 去申请这项服务啊。那如果大家想要查看到底你是不是合格，符不符合这个资格，能不能够申请呢？你也可以来我们的 WhatsApp 这里留言这个 MyUban。那我们就把这个链接发给你了。其实怎么样的人才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呢？
1: 简单讲一下，
10: 就是比如你是长期患者，比如你是有一些长期服用的药物，或者你是慢性病的患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等。
1: 是，然后或者你的这个病情呢是稳定的，不需要每次都看医生，只是呢要拿药而已啊。那这个病情稳定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患者要对自己的药物治疗有充分的理解。而且也必须要住在 Post Laju 配送的覆盖网络范围之内。
10: 是，
1: 如果你真的偏远到一个地方一个地步，那就没有办法了。
10: 但如果你今天说要邮寄药物，你也必须要确保你的药物是符合条件的，因为只有特定的药物可以选择邮寄，比如一些普通的剂型药丸啊、胶囊啊、药粉啊，又或者我们所谓的 syrup 就是药水，
1: 对，
10: 或者是一些特定的外用药或者是吸入器等等，就哮喘病患者可能会需要一些喷
1: 喷雾
10: 那这些呢也是可以选择用邮寄服务。 务的。
11: 是是是，不过呢它不是它可能有一些特定的条件的话，这边有点详细没有办法写完。如果你也有就是长期在 Clinic Sihatan 拿药，你想要了解这个部分呢，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让我们把这个新闻的链接发给你，你再去研究一下，因为有关的网站呢里面会写的比较清楚，大家可以去 KKM 的官网那边去看一下。要知道官网的话呢，可以 WhatsApp 进来，就说写着
10: My Ubat
11: OK MYUBAT， 我们就把链接发给你了。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听过的歌曲是陈卓璇跟王赫野的《回到夏天》。6:29，你下班了没有呢？我是 JC 进城，
2: 我才刚上班2个小时呢。你好，我是 Fee。
1: 不要叫你，还有一个半小时就要下班了，你
2: 听起来是不是非常不愿意？
1: 哎，对，我们要往前看，对不对啊？那啊，当然呢，我们说到这个国家的大事，反贪的绝对是大事之一。我们也来看一看反贪会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话。反贪会的副首席专员防范组拿督阿兹米就澄清，反贪会处理贪污的投报并没有行动迟缓，而是依据接获的投报跟相关的依据展开调查，再决定要采取哪些适当的行动。他说，凡是具有充分依据的投报，反贪会都会进行审查，并根据个案的情况找到适当的时候采取相应的调查行动。他也说，外界呢应该从反贪会接获投报之后的调查过程还有后续行动来了解该会的工作方式。
2: 那阿兹米也呼吁公众啊，如果掌握到涉及贪污的资料的话，那你应该直接向反贪会去提供，以便当局可以展开调查，而不是通过各自的社交媒体去散播未经证实的指控。反贪会已经提供了多项机制去鼓励公众挺身投报，包括举报人保护机制等等，还有证人保护计划。那他说呢，社会与公众与媒体的合作啊，对于打击贪污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提高公众对有关当局举报不当行为的意识。媒体的角色就不应该局限在报道逮捕案件，也应该要协助教育年轻一代去认识比如贪污、滥用权力和挪用公款的危害性。只有通过持续的教育还有防范工作呢，才能够培养具有诚信以及远离贪污的新一代。不过我在想，他刚才有提到一点嘛，就是外界你应该要从反贪会我们接到了投报之后进行的一些调查过程和后续行动，但是其实我们也看不到反贪会的一些动作，就是因为它不能够透明的公开嘛，我们也看不到啊。
1: 应该这么说吧哈，我们所有的执法单位在执法的时候或者是做调查的时候呢，它的那个告知公众的渠道都是有限的，
2: 没错
1: 啊，总不能每个案件都跟大家报告啊等等的，那也要看媒体有没有去追踪。而媒体行业为什么现在面对很大的挑战呢？就是一来你想要知道所有的事情，二来，但是愿意做媒体的人可能也不多，再加上呢，你是否愿意付费给这些媒体，让他有更多这些去采集新闻的专业人士呢？对不对？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看你今天看报纸，那你付的这个费用是很低的，
2: 没错
1: 啊。然后那也要看商家是否有投入广告啊，或者是有更多资源进去。那如果今天每一个商家都到网络上，然后这些新闻采集的一线媒体，他没有太多资源，那记者就少了。那少了之后谁去跑反贪会，谁跑法庭，谁跑警方，谁跑国会，
2: 或者是深究的工作没有人愿意做了。
1: 对，就是当这个如果资源不够的话呢，新闻从业员的素质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就像你刚刚讲的，诶，那采集是有的，但有没有深究，有没有做深入报道，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挖掘不同角度的新闻来源啊？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也是关键点。所以每一个执法单位他们做的事情很多，我们得知的部分可能比较少，那责任在谁的身上呢？
2: 其实这就是一个死循环啊。然后再回到一点啊，可能我们再延伸一些，就是就算今天啊，有些媒体从业员他愿意不计成本的去做这些深究的工作，可是我的成果一端出来就被一些可能网媒或者是自媒体一碗捧走，整碗捧走，
1: 端走，
2: 所以他的劳动成果就成为了网络上大家可能是随手可得的一个资料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蛮打击媒体从业员的一个成就感的。
1: 所以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一点咯，就觉得啊，我为什么这个可能传统媒体啊没有办法做到像网络媒体这样子快速，甚至是有很多画面啊可以看，我只是要看画面。可是你要知道，这些画面如果我们要遵守这个新闻报道的原则，我们要尊重这些画面的来源版权的话，它其实是有更多的程序的。那比起那些不用负责任的一些农场哈，那他们能做的当然就是更快速，更加可能我们说的新山色这样子。当然我觉得回到反贪会，其实反贪会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如果你真的想要展示你做的成果，那现在有科技嘛， 为什么没有一个 portal 一个网页，然后让大家去看哦，最近他开了什么档案，然后这个档案的进展到如何，然后预计的成果是如何，接获了什么投报。其实我不认为任何的执法单位想要透明这件事情一定要靠第三方，就是你可以自己做的，只是那个资源是否庞大我无法计算。
2: 但是你说如果他们可以自己做，那谁来做反贪会的
1: 工作？谁付钱做是一个问题、
2: 对，谁去做？因为反贪会的工作就是去调查这些贪污的投报，我们要采取行动。那你现在叫我做的不是这个，你现在叫我做的是，把我们的成果 upload 上载到可能网页上。
1: 那这个就是整个司法制度啊、不能说司法制度，就是一个所谓的执法制度的改革啊。是不是每一个单位其实都应该要有一个小组？就专门的把这些东西告知公众，
2: 数字化。
1: 对对对。因为你的工作是要向大众交代的嘛，如果今天我们的国会议员没有去挑起一些问题，那是不是我们就不知道？那我们单靠国会议员，国会议员也很忙，对不对？你不能质询所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提出一个可能性吧，对吧？就是一个网站，然后让大家能够去那边查询。其实法庭也有一定程度的这种系统，跟资料库，
2: 就是你
1: 让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些案件，
2: 你能够去查这个案件现在到什么阶段。
1: 对对对。
2: 但是这个如果在反贪会的话哦，他完完全全的把这些东西放到网络上，会不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太过度透明，
1: 所以你不能什么都放、你可能就是知道最近
2: 要审查啦。
1: 对对对啊、有一个 A 先生投报啊，那关于某一个州啊哪里的这个官方单位可能有贪污的情况，目前正在这个调查当中还是怎么样？
2: 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不只是反贪会的一个坎啊，或者是他们面对到的一个挑战。像你刚才提到的各个执法单位或者是政治人物，可能其实他们也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已经工作了，某部门我已经做了，但是大家没有认识到。
1: 是把你的这个成绩啊或进展，其实拿给人民看，我相信呢，这也是一个很清廉的部分。林忆莲的歌曲《Better Man》。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4: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田小娟 I'm Gonna Twist Up。

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来到6:45了，你好，我是 JC 进程。
2: 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1: 下来我们看一下跟人力资源有关的新闻。人力资源部部长的 Sri Ramanan 就强调，政府还没有决定新的最低薪金水平。那么外界传言最低薪金呢要上调到2000、2100还是2200令吉，都不是政府目前的决定。任何有关最低薪金率的宣布都必须要获得内阁批准才能够进行，也包括要获得首相纳德须阿努尔的同意。
2: 那他说呢，自己刚刚把有关最低薪金上限的考虑文件以及内阁备忘录提呈给来临的内阁会议，寻求内阁以及首相的批准。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是因为之前媒体就有报道，安华透露目前这个1700令吉的最低薪金制预计会调高，但是详细的细节就要等到10月9日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呈之后才会公布了。所以拉马南就指出，他不知道。

0: 现在我大家一直讨论的这个最低薪金数字啊，超过2000令吉的这个数字到底是从何而来？因为任何的决定在没有获得内阁批准之前呢，都是不能够自行宣布的。针对有工会和非政府组织等团体建议将最低薪金制提高至3000令吉或者是4000令吉，他就表示制定最低薪金制呢是必须要根据特定的计算公式，并且进行全面的影响评估的。有关的过程会涉及到包括学者在内的专家组，他们会研究特定的薪金率所带来的影响，才会提成政府去进行考量的。
1: 他就说呢，即使是提高时令级也会产生影响，只有在完成研究之后才会决定要不要调高最低薪金以及调整的幅度，同时要确保不会对经济造成负面的冲击。政府也必须要考量啊，调高最低薪金对通胀的影响，确保任何调整真正的惠及员工，同时不影响国家的经济。其实每一个政府呢都很想要，就是多为可能某个群体，不管是经商群体或者是打工群体，谋求一些福利，但同时呢又不影响国家经济。但真的做到吗？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你要调整员工的薪资，那钱从哪里来？
0: 就从老板的成本啊，不是做生意的这个成本就增加了。
1: 对，就是我们做生意的都知道呢，就是一定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你要让我们给更高的薪资给员工，除非这个商家他愿意削减自己的盈利，就是我赚少一点啊，但是愿意吗？可以吗？不一定，因为很多的商家都会说，我现在不是要多赚，而是我不知道明年的生意如何。万一明年后年来个什么疫情之类的，我可能就是一次把十年的盈利给吐回去。所以做生意的人呢都会尽可能扩大他们的盈利，然后呢作为可能未来的这种所谓的缓冲的储备。对，所以你要把这个钱给自己的员工，那他要么就提高自己的售价，或者是减少自己的盈利。如果老板不想要减低自己的盈利，那就提高售价，提高售价势必就会影响大家。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循环嘛，
0: 是，
1: 除非政府有办法，就是要求，老板在不调高价钱的情况之下，给更多的更高的薪金员工，
0: 或者是提供一些企业奖业。但是如果一昧的在提供这些可能奖业的部分呢、那其实对于政府的整体而言，会不会也造成一定的影响呢？因为10月9号我们就已经是这个财政预算，还有两个星期左右，
1: 一个星期，
0: 哇塞，一个星期就是了，
1: 对，就下个星期。
0: 所以接下来大家应该都很关注，包括企业也很关注，到底这个调高最低薪金制会调高多少？那政府又会给予我们企业什么样的一些帮助？
1: 是是是，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稍微的等待一下相信呢在这一个星期之内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宣布要就是在财政预算案啦。那说到预算案，第二财长 Nadeshree Amir Hamza 就说，政府在拟定这个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时候，会把国人的寿命延长后的退休需求以及维持良好的生活品质纳入考量。近年来呢，政府努力推动这个财务的教育，以及政府通过自愿缴纳公积金计划 ISARAAN Plus 还有家庭主妇公积金计划 ISURI 提供奖励，让更多人也越来越多人选择储蓄在公积金内。而根据数据显示呢，大约六年前正规领域当中达到公积金基本储蓄水平的会员只有 32%， 现在呢已经提高到了 40%。
0: 第二财长说，公积金局推出的退休收入充足性框架设有基本、足够和舒适三个储蓄水平，并且设有根据通胀调整的目标机制，让储蓄目标更贴近实际生活需要。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退，因为其实公积金局是政府一直以来鼓励大家去进行一个储蓄，去申请做这个会员的，因为它能够帮助到我们的这个退休计划。所以到底在财案当中，政府会怎么样去把这个国人寿命延长的退休需求纳入财案的考量呢？我其实蛮期待的。
1: 其实我觉得到最后还是要理解啊，就是人民和我们说的普通老百姓的想法。你看我是老百姓。那如果你要我放更多钱到这公积金里面，或者储蓄给我的未来退休生活，
0: 等于我现在的钱就少了。
1: 所以先决条件就是我现在的生活必须过得可以。我有余额，我才会 存更多的钱。当然你说强制储蓄那个部分就不讲了，因为打工人这个部分是我们理解他必须要有，但我也不能做一些什么调整。但是如果你要鼓励我存更多钱，为了以后退休可以有更好的更体面的生活，你现在要我做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因为我可能二十几三十几岁我还在打拼，然后呢生活上有很多的那种开销，房子啦车子啦孩子啦什么什么的。所以怎么样呢，你不是你要人家
0: 储蓄就储蓄啊，
1: 你要给我一个环境是让我安心，就是我觉得未来我是够钱用的，那我就把多一点钱储蓄在公积金里面。
0: 可是这其实我在想它是不是也和通胀有关，就是除非政府能够保持这个通胀率不要一直往上爬，不然我们的这个生活成本就肯定是节节上升的嘛。
1: 当然我觉得通胀这个部分就是必须要控制的，可是通胀是不太可能保持在零的，它一定是每一年都会有
0: 逐年递增。
1: 那问题就是在于我们的薪水我们的收入有没有逐年递增。如果你工作你相信你每一年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加薪，那你储蓄就会比较放心，对不对？因为你知道呢，明年东西变贵了，那我知道我的薪水也会上涨，那你就比较不会太过的担忧。现在我们常说未雨绸缪嘛，对不对？你今年如果有盈余，像老板有给你一些花红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一定会是先保存下来，担心你孩子明年要用啊，或者是万一明年有一些开销啊等等。
0: 可是我听你这样讲，我感觉到挺悲观的，就是我们都知道薪水，我们薪水增加的速度追不上通胀的速度，照你这样讲的话我就不要储蓄好了。
1: 也不能说一定追不上的，那当然大部分的人打工的时候都知道没有固定涨薪这件事情。
0: 是啊，
1: 除非你在一些绝大的企业或者是国际企业，但是只能够这么说吧，到底薪金没有涨原因在哪里？你觉得原因在哪里？
0: 可能是企业没有在进步，或者自己没有在进步。
1: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自己没有增加你的价值，那你的薪水没有涨，或者你的岗位没有提升，那会不会也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呢？
0: 好啦，阿 Fish 的启程课堂是时候下课啦。
1: OK， 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一起来期待哈，在10月9号哈星期五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那一天呢，我们也都会在
0: 是
1: 啊，就是会在节目当中呢陪伴大家。一起来看我们的财政部部长也就是首相在国会提呈的财政预算案，然后呢再跟嘉宾一起做一些分析点评，那今年的这个所提呈的明年度预算案会不会有税率的降低啊，会不会有更多的奖业的出现啊，还是会有扩大的税基啊，到时候才会知道。
0: 当然除了下个星期五的财政预算案特备之外呢，在下个星期一开始我们也是会有不同的嘉宾轮番上阵来和大家针对不同的部分或者是过往的这个财案呢也进行一些点评和分享的，所以一定要留守下个星期的爱下班聊天下。
1: 没错啊，就是我们会先前瞻一下预算案，然后呢当天再给大家做及时分析，然后呢事后也会从不同的角度，可能是税务啊，可能是
0: 家庭啊，
1: 对，或者是雇员雇主的角度去剖析那一份预算案。下个小时回来呢就会有爱东方聊天下了，今天我们谈 ESG， 不要走开，锁定 IFM。
2: 亲爱的你啊，经历过无数和自己的对话，明知道会受伤还逞强不害怕，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七点，萨拉马利西马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43.96点，跌26.06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528.58点，涨37.97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265.47点，跌149.32点，总成交量达33亿1500万股。沙巴今年有望达成400万人次游客的目标。沙巴首席部长 Dadusri Hajjino 表示，截至今年八月，沙巴已经录得大约260万人次到访，其中包括110万人次国际游客以及150万人次国内游客。他说，随着第四季度的表现进一步增强，沙巴政府有信心400万名游客的目标仍然可以达成。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指出，昌明政府重视现役和退伍军人，在公共服务薪酬制度下，政府分阶段调整符合资格的武装部队退休人员退休金，调整幅度最高达15%。至于没有领取退休金的合格退伍军人，每月生活援助金则由300 ringgit 提高至500 ringgit。人力资源部长 Dadusri R. Ramanam 表示，政府目前还没有就新的最低薪金标准做出决定。他说，任何有关新的最低薪金标准的宣布都必须在获得内阁包括首相的同意后才能正式公布。接下来关注国内烟霾情况。截至今天下午4:30，全国共有36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雪龙的情况较为严重。其中，雪州约翰斯亚路德最高指数达176点，沙南170点，吉隆坡蕉赖169点，布城165点。塞美兰、柔佛、马六甲、彭亨、霹雳、登嘉楼、槟城及沙拉越的多个地区空气污染指数录得不健康水平。国际新闻，法国近80年来最大野火在燃烧了2个月后终于被扑灭。法国吉伦特省政府28号发表声明，这场大火7月开始燃烧，火势迅速蔓延，威胁度假胜地费雷角和波尔多地区。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9月2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谈现代高中生面对选科的挑战。9月29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夫妻的共赢技巧。9月30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叶乃月谈预防心脏病的饮食法。10月1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俊业谈我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焦虑症了吗？10月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曾焕胜谈性爱等有空再说。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6: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派伟俊 Bad Idea。亚军歌曲周深浮生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
1: 最好的结束，不谢天地万物，有你一故事何故。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来到7:12的时刻了。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4: 你好，我是 Fish 真怡。
3: 哦，对不起，我忘了你换了麦克风。
4: 哎呀，你好，我是 Fish 真怡。
3: 是，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已经回到家中了哈、嗯。我想大家可能要准备吃晚饭了，可是呢，还是要和大家聊一聊跟你的企业啊，或者是跟你的国家有绝对这个关系的一些课题，也就是我国减碳和拟征碳税的一个政策。其实呢，我们常说 ESG， 我也访问了我们的嘉宾很多次啊、每一次呢都开头要请他来说一说啊，什么是 ESG。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熟悉，但呢今天我们就直接跳过了哈，因为呢我想大家对于这个环境的保护啊，还有监管啊，甚至是永续的发展都有一定程度的概念。而今天我们抓紧时间来聊一聊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部长的 Joseph Group 在今年4月说到的政府呢将会重新的审视这个拟议的碳税实施的方案，并考虑到现在能源供应危机和地缘政治的问题。那原本呢今年是要推出的碳税是要针对一些特定的行业，像钢铁、水泥和建筑，但是呢一般就会可能会被推迟，因为呢现在啊整个全球在这个供应链上呢就是一点不确定性的，所以如果呢再加税的话，可能就会对于企业呢造成一个沉重的负担，包括消费者。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到底我们应该如何进行一些征税的政策，那马来西亚的路线又是如何的啊。今天请出我们的嘉宾，也就是 ESG 专员，我们有 Jolene。 Hello，
5: 嗨，杰西你好， Fish 你好。
4: 好，那我们先来请 Jolene 和我们说一说你自己的看法。那你怎么看待马来西亚政府要征碳税的这个政策呢？
5: 其实呢政府他不是现在才讲要去征这个碳税的，其实他在过去几年他也做了很多的一事情，比如我们讲说去年他们也是有做了一个新一轮的这个减碳目标，就是在我们的国家能源减型那个路途里面呢，我们就有推出这个 NDC 3.0， 然后当然在四月的时候政府也是推出了那个国家碳市场的政策。不过呢碳市场的政策推出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是不是这个碳税已经开始了。那要跟大家先讲清楚，它没有。它只是先告诉你这个市场是什么政策先。然后碳税要收谁的，要怎么算，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开始呢，这些细节其实它还在讨论中。然后我个人看法是政府可能他现在担心的就是刚才杰西也有提到，就是企业其实我们面对能源的成本已经开始越来越高，还有这个国际的这个局势有很多的压力，就比如我们在今年3月面对的这个压力啊。那如果其实在这整个规则还没有清楚，然后局势没有明朗化之下呢，企业其实他也可能来不及做什么准备的，因为我们要换一个东西啊，它不是说哦今天讲换然后它就可以立刻做成了，因为成本要加进去在我们的那个售价里面，其实到最后会不会是消费者也受到影响，答案是的。比如说钢厂啊，他们要改变一些生产的设备的时候，其实在这边里面他不是说哦我这个月做了这个决定，下个月我就可以安排，然后我就东西可以完成了，所以我们的政府呢他就会往这个方面去想。但是我自己也希望就是说在政府完善方案的同时呢，他可以分阶段的去公布一些他要做的事情，因为现在企业们大家都在一个比较不清楚什么安排，所以大家会有那个警惶。
3: 没事啦，马来西亚的企业都习惯了，
5: 都很习惯吗？那你从哪里拿这个数据的？好想知道。
3: 我的意思是，很多时候的政策一开始被讨论的时候都是不清不楚的，对不对？因为只是可能一个概念啊，可能有一个这个可能国议员啊，或者是有一个那个部长提及，我们最近有在讨论这件事，然后呢，大家就在猜啊，到底我们的这个政策的路线是怎么样哈？所以才会有这种所谓的一边走 一边看一边得知的一个习惯、啊、
4: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政府它还在完善着这个政策、
3: 对对对，我想问九莉，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必要吗？因为很多企业问真的有必要吗？碳税 我们做生意都很不容易了，
5: 已经很多税务了、
3: 还要绿色还要环保、对，然后只要一不环保又有产碳的话你又征我税，这个必要度在哪里？
5: 其实老实说，以前的人做生意，他们就是说我买这个东西多少钱，
3: 对，
5: 然后我要知道我要用多少的时间拿回这个成本，然后再赚钱。
3: 是，
5: 但是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地球的资源是有限，所以当大家都在开垦的时候，这个时期就会用掉很多很多的这些所谓的
4: 天然资源
5: 啊，对了 ，natural resources。当用这个 natural resources 的时候。用完了之后 ，what is the next step？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啦，就是其实我们地球大气层，很多人都讲，以前有听过坏掉
3: 破洞啊，
5: 它是什么？其实我们大气层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功能，然后这个功能为什么会受破坏？就是因为在这地球的大气层里面，它其实是可以把那个热气打出去了。打进来就是把太阳的紫外线先过滤掉，对，然后再打回去。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造的太多了，它就 cap 在那边出不来，所以才会有全球暖化这个东西。这个活动就是因为人类的活动太多，所以碳税呢其实是教会生意，就是说，哎，你现在不只是把看到的务实的这些产品的成本算进去，你也要把天然的一切都算进去，比如你的碳排放。那碳排放我们都知道是最直接影响到大气层，所以碳税的额来就是这样子。
3: 明白，就是你在使用的这些损耗的原材料啊，或者是这种天然资源呢是有限的。那我们也现在说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也遵从这个所谓的方向，如果我今天要跟一个供应商买货的话，我也要看他是否有遵从 ESG 对吧？所以现在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推行率大概有一个大概的多高呢？就是有多少的大型企业已经逐步的也迫使他们的供应商也走向这样的一个路线，可能不是一个完整的数据，但是以你观察到的情况是如何？
5: 其实在8月12号的时候呢，我们马来西亚的 Security Commission 有做了一个报告，他有去检测大概 65% 的 Group 1， 就是2 billion 以上的 market cap 的上市公司，其实是 65% 已经有开始计算这些所谓的 greenhouse gas， 对，就是碳排放。但是呢还要去完整的把它纳入进去在生意的那些他们的策略里面，其实还是蛮低的一个 percentage， 其实这个东西可以在网上看到的。但是好像你说我们现在全部人有多准备好，那其实答案大家都是在观看。然后为什么有一些公司必须去做？说白了，其实就是因为恐白颜色，因为我们必须要做，所以才去做。
3: 因为上市公司也必须要符合一定程度的法规，这样。
5: 但是你说现在他们要直接压到下去给他们的供应链的话，其实大家还是还在那个观望，就是会跟你说，哎，你先做吧，你先开始吧，也知道挺难的，那你去学习开始先啊，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 public consultation 讲说未来2028年开始就是生意15 million 以上啊， SSM 没有分 SME 啊， SSM 就是公司的那个注册的嘛，你上市公司
3: 对
5: 上市公司也好不是上市公司也好，你都是注册 SSM， 然后会在那个时候呢 50 million and above 的呢都会被要求说，哎，最好是有这个 greenhouse gas 的 reporting， 就是他们
3: 1500万以上啊，
5: 对，15 million 以上。
4: 所以到底这个碳税它提高了整个排碳的成本，是怎么促使我们的企业能够真的转向绿色能源吗？或者是我们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我们老板们他们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我想下一段我们可以再请九莉和我们更深入的谈一下。
5: 好，
3: 如果你对这方面呢也有一定程度的兴趣跟好奇啊，你可以透过几个管道来发问，包括了我们的 WhatsApp 893AIFM 或者是 YouTube 直播。

0: 下班聊天下。
1: 今天的下班聊天下呢，我们进入爱东方聊天下的单元啊，七点到八点钟我们来聊一下马来西亚减碳跟拟征碳税的一个政策。而在现场呢，我们有 ESG 专员 Jolene 啊， Jolene 你好。
2: 对，你好。
1: 是我们刚刚谈过了啊，其实大家都必须要为这个环境出一份力，并不是你今天做生意盈利就那么简单，你也必须要想到可持续性。所谓的可持续性就是你的这个企业或者是你这样的一个供应的模式，它可以持续几代人呢，对不对？那如果没有好好的保护，不断的开垦啊，或者是挖掘啊，那当然它有一定程度上它就必须会耗尽的。而政府为了要做保护，它就跟企业征税，征了税之后呢，再把可能资源再动用到一些环境的保护情况之下，所以呢就会有这种所谓的征碳税的政策了。
3: 不过我想问一下Jolene哦，因为这个所谓的征碳税哦，目前因为它还不明朗嘛，那你们有没有和政府比如有讨论出大概是多少多少的这个百分比啊？那到底这个碳税它是怎么样能够导致企业真的转向这个绿色能源或者是低碳技术的方向呢？
2: 首先这个有两边的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有跟政府讨论嘛，那其实政府在前几年的时候已经有开始 public consultation， 所以大家都有回应在那边，当然他也有考察了不同国家的那个政策，比如我们邻国新加坡怎样去弄好这个东西。那其实最重要的呢，在这个部分呢，他会比较小心一点的是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我想说的就是大家没发现到我们马来西亚其实有很多政府在subsidize 的东西，所以他在这个方面他一定要把这些东西看到最后有没有影响到这个consumer， 然后如果他最后是有影响到的话，那他要怎么样去做这个处理。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的问题就是那个能否真的让大家变成转去绿化，那我比较现实一点讲，有一些企业是没办法转的，比如 mining 怎么转呢？对吗？然后再来还有 logging 怎样转呢？
1: Logging
2: 砍树、
1: 砍伐，
2: 对
1: 对，伐木业，
2: 对，其实它的最终目的呢，就是希望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是要在我们的 process 里面可以做到减碳。就比如说两家生产相同类似这个钢材的工厂，如果一家他用的设备比较耗电，另一个就比较不耗电的话，那第一家他要怎样把他的设备效率做得更好，这样他可以回收部分的那个余热。但是如果你说整个一个 process 里面，你没有办法把这个排碳
1: 是
2: 完全变成你长期优势的话，那其实你最后就会被成本压到很辛苦。那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呢，生意人呢，他可能会注重的就是说我的成本有多少。那我会先跟大家讲，先去找出来你的生意里面三个最重要的原材料，可能有没有关系到钢啊，关系到铁啊，还是能源是一定有的，我们全部一定都需要用能源。然后在这个方面去找出你的弱点出来，那你就会比较准备，因为你的上游加那个价钱的时候，一定是因为他们把他们所
3: 成本加在你身上，
2: 对，然后你就会把这成本也加在你的那个消费者身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不适合直接跳去说，我装一个太阳能是不是可以去帮我减少我的这个碳排出呢？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因为如果你今天没有用这个东西的话，你用的是比较多 steam 的话，那其实你怎样装那个太阳能都没有效。所以现在的时刻呢，最好就是先在生意里面去找出三个你觉得你的弱点，或者你的上游会可能
3: 加到你身上，
2: 对，加到你身上的那个价钱的那个原材料，那你就可以在那边做一个 estimation。当然很多人讲话，网上有讲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我觉得大家可以拿来参考，因为最后细节还是要等政府公布了之后我们才能知道。
1: OK， 好，那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要做点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开始从哪一个方面去下手，去做一些检查？我们应该要换我们的包装啊，换我们的这个供应链啊等等的。刚刚我们当然也说过了很多，有些环节是可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去改变它，去符合这个 ESG 或是减碳的要求的。那如果真的不行， 我听过在企业界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可以购买一些碳足迹啊、嗯。那这样的一个模式是不是也可以运用的呢？
2: 碳足迹这一个东西呢，又是另外一个课题了。因为当我们讲到碳排放的时候，首先它先要你找出来你的 baseline， 就是第一年你的那个标在哪里，你有那个 benchmark 之后，你才能在每一年努力的去减碳。
1: 是，
2: 当你减到你其实尽完所有的力了，减到最少了，已经没办法，这个是没办法减了，那你才能去买那个碳足迹来去 offset 掉、
1: 哦、
2: 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到最后
1: 我不能直接就跳到就购买碳足迹
2: 不行、那其实它最后也是很 artificial 的，因为你已经排放这个东西，就比如 Fish 今天我排放了这么多、然后其实你有一些碳足迹，
1: 对，
2: 然后我跟你买，其实我们真正有解决到问题吗？我们没有解决到环境问题，它只是一个 mechanism、
1: 拉长补短这样子的一个，
2: 对，但是它是一个 mechanism 来 reward 你努力去做一个减碳的活动，就是说起码我知道我因为要给碳税，我会很努力的去
3: 减低我的碳排放。
2: 对对，
3: 只要你有努力，其实政府就觉得你有所谓的 put it effort。
2: 对，因为你要完全所有的行业都转绿色，其实是很难的。我们必须现实一点说，当我们看到很多人讲是否我可以完全转去
3: 零碳，
2: 对，其实很难啊。就算你没有花，你没有用纸，你现在用电脑，电脑也是有碳排放啊。
3: 嗯，所以就是你
1: 也不太可能不用纸，对吧？
3: 对啊，
1: 因为现在很多运输啊，或者是这种所谓的邮寄啊，还是有大量的这种所谓使用。
2: 但是如果你有看那个Post Office， 他们 Post Malaysia 有出一封信给所有他的用户，就是讲说他们会减少这个寄信的这个动作，因为要求也少嘛，大家现在很快嘛，按个电话就到。
1: 对，
2: 但是其实大家也没有想过，我们的讯息这样一来一回，其实也是搞在 data center 呢发很多的那个碳足迹。
1: 是，数据中心因为需要大量的电
2: 啊
1: 等等的啊。
2: 对啊，
3: 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怎么做？就是我用纸也不行，然后我用这个太多的电子邮件，可能也是另外一种增加碳排放。
1: 这到最后是效率。
2: 对，
1: 就是你今天有一些东西你一封电邮可以解决，你就不要十封，或者是你如果有些东西能精简的做法那就不要有太多
3: 繁琐的步骤，
1: 对，繁琐的步骤啊，或者是我们要用太多的视讯啊等等，所以每一家公司它应该要精简，让整个效率更加快一点。
2: 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好，但是要现实中做到，
1: 对，理想是这样的。
2: 所以呢通常都是会在 data center 那边下手，就是说我们要怎样更好的去把 data center 做成跟 energy efficiency， 因为你也知道data center用很多水，然后我们能有怎么样的一个 invention 可以帮那个水再生可以用，因为
3: 再循环的概念。
2: 对，其实到最后就是 circular economy 这个概念，所以你看那个碳税啊可以引起这么多的课题啊，所以在大家对环保的意识，不是环保意识，在整个 circular economy 的意识就已经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为什么它其实重点的就是要我们去照顾我们的环境，我们赚钱的同时我们也要照顾我们的环境，它的整个特点就是在这边，
1: 这是一个循环经济了哈。那马来西亚的经常都会说啊，那如果你要征税的话有没有补贴啊，有没有什么可以额外
3: 奖、
1: 对奖业啊等等，或协助企业家慢慢的步入进去的呢？下段回来我们再谈啊。那说到绿色能源，就要听这首歌曲了，陈雪凝的《绿色》。

0: 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click click cl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x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5: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3: IFM 下班聊天下，
6: 7:40，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7: 你好，我是 Fish 真怡。那我们现场呢还有 ESG 专研者 Lin 在这里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到减碳的这个部分呢。刚刚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中小企业业者呢是不太需要担心的啦，因为他们现阶段可能还不会被征这个碳税。可是如果真的想要加入或者是想要步入这个绿色的方向的话，有没有实际的一些做法，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有参与到减碳的这个动作？
8: 其实呢，刚才我们跟 Fish 聊的时候，我说其实每一个企业都好，包括我们个人也好，其实会在讲 indirectly， 它不是
6: 间接的
8: 会得到这个碳税。为什么呢？你看啊，慢慢的一些改变嘛，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电费开始 floating。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因为你看啊，
6: 浮动式的电费机制，
8: 对，我们有那个铁嘛、钢，然后再来是能源。能源是什么呢？能源就是
7: 水电。
8: 对啊，对，电是最常人用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在家里只是放蜡烛嘛，你也不可能去到工厂然后放蜡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最实际的除了刚才我讲的那三个，就是把你在那个三个在上游可能会加税
7: 被征税的部分给换掉，
8: 不是换掉，就是要去准备，因为成本会增加。那回来就要看自己工厂里面，然后自己工厂里面是可能是什么呢？水电就是一定要

0: 电的，
1: 对，比较省电
0: 节能的。
1: 你看啊，比如好像很多不同品牌的那个
2: 电器
1: 和电器也是开始已经就是会去注意说，哎，现在消费者需要的就是更省电的。然后你也可以去看很多那些比如industrial heavy user 的 for 那些机器都好，他们也是开始往这个东西，比如我们讲啊 forklift 啊，都有 EV forklift 了。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其实他是希望我们的企业去探讨一下，到底我们是否能在长期的这个规划里面可以做到这个减碳保护环境的一个动作。然后当然投资是一笔钱，所以在这个投资的时候绿色技术啊或者是一些融资安排，在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叫 GDFS 5.0 啊，在2026的 budget 里面，可是很多人没有去看到。所以我是挺期待2027的，因为这个 GDFS 呢，其实它不是现在，你看它，我讲 5.0 就是说它已经很久以来都在支持着，所以政府在之前已经做了很多事件让我们去看到，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要避到那个
2: 墙角了才要去行动了。
1: 但是我要讲清楚的就是这个 GDFS呢，它其实不是碳税的，就是它不是收入碳税，它也没有告诉你说我这些钱是从碳税里面收了过后来去做，因为在现阶段马来西亚政府没有明确的说，哎，我的碳税收了是只是做绿化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纠正一下。当然我也希望政府未来可以支持一下企业在capacity building， 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知识，它是比较专业的知识。那刚才有提到如果有什么补贴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需要的，因为企业很多时候呢要做不懂怎么做，然后第二就是贵。因为知识都是比较贵的嘛，然后它就会在这个成本上面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于那些企业要做的话。但是如果真的很小很小的企业，你可能只是受能源的影响而已呢，那我就是觉得你先开始去记录你每一个月一年来你花费的东西，然后去注意你一些 operation 的东西就好了。在这个时候也不需要特地的去 engage 一个怎么说一个专家顾问这样子，因为这现阶段还不需要走到这个地步。对，
0: 马来西亚呢要在2050年呢、达到近零排放啊，你觉得这个目标是可达到的吗？或者是我们达到的难度很高吗？还是现在我们要做什么？
1: 其实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双面刀来的，那达到了是 what is next，达不到又是 what's next。 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马来西亚在新的一轮的这个预计全国每年的温室排放里面，在2029年到2034年会去到最高点。那其实它最高点呢不是因为说你在那个时候那个碳税会最高，它是讲说我们的碳排放，就刚才我们说的今天出去那个 haze 很严重。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每一个东西一定去到高点它会下来，为什么会有这个高点？你看比如我讲一个比较实际的，现在我们有 data center 全部进来在 Rofo 州嘛，在这个里面我们将会受影响的就是我们水的清洁水怎么样去做一个衡量，就是大家也要用清洁的水嘛，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看这个衡量是什么。然后碳排放也是会因为国家不停的在move forward 的时候，它也会把这个碳排放的那个高点拉高。那其实所有的转折点呢很多时候都是讲2030，为什么？因为2030就是我们在那个 Paris Agreement 讲的我们要达到碳排放的减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争取在这个转折点里面去看我们在这几年，就是你说明假设说明年碳排放我们讲碳税开始的话，你有3年时间做一个实验去看一下，然后在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很多实际的东西就会更明朗化。比如碳排放的计算不可以再是随便说上去找一个 calculator 啊，很多人很喜欢上网直接找 calculator 自己计算啊，不可以是这样了。然后要很明确的知道自己的排放在哪里，自己为什么要减碳，然后这个减碳的目的到最后是否没有把那个压力是压在消费者身上。因为我们今天你怎样做都好，我们要怎样证明那个数据下降？我要更清楚的跟大家讲啊，就是说你今天啊，比如第一年你碳排放1000吨，

0: 你第二年碳排放800吨，你觉得你减碳了？哎，也不是这样哦。
1: 嗯，
0: 你1000吨的时候，你可能 produce 1000个产品。
2: 嗯，
0: 可是你800吨的时候，你可能 produce 600个。你除起来，你其实碳排放还是高的。
1: 嗯，因为你生产量变低了嘛。
0: 对，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讲，就是说，哎，你们要去看一下你们每一个月的那个记录，在你的水电费，然后再跟你的生产来做比较，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更清楚知道你是否真的是有达到目的。
1: 嗯，
0: 因为没有的话，目标就依然只是一个目标。
1: 嗯，好，那最后呢，就是我们一般的消费者又要做点什么吗？因为它是一个循环链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当商家说，哎，我要这么做，可是哎卖不出去啊，因为消费者要的是一个高碳排放的产品，
0: 嗯，
1: 或者是他需要的服务，我就必须要走那个路线。
0: 嗯，
1: 所以我个人相信它还是一个环环相扣的。
0: 嗯，
1: 那我们如果要完全让我们整个社会跟国家走向低碳排放或者是零碳排放，
0: 嗯，
1: 需要大家一起做。那一般的普罗保信，来，我们听众可以做点什么？
0: 其实一样还是要从意识开始啦。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人类是一个奖赏跟惩罚分明很清楚的，就是比如我们红灯就肯定会被罚款嘛，
1: 对，
0: 绿灯就没事。
1: 嗯，
0: 但是纠结就在黄灯。
2: 嗯，
0: 该踏油走还是该停下来，
1: 是
0: 对吗？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都是在黄灯，我该向前还是该在原地等待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都要去多一点的 awareness。 然后我们讲的这个 awareness 它也不是现在，比如说其实政府有很多很好的政策，比如你的垃圾有没有分类。那我说一个比较现实的故事一点，我垃圾分类了，那个倒垃圾人还是帮我
2: 放
0: 在
2: 一
0: 起。那我们能做到的是什么？我们先把那个可以再循环的东西先直接拿出来去再循环，就多做一个动作。那很多人也会讲说，哎，你讲来讲去这就是很普通的东西，可是如果我们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没做好，我们怎么能准备好去给未来呢？
2: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除了看自己的生意，看这些energy 的 usage 之外，也要有一点点就是主动性去接触一些讯息。当然我也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也知道现在 AI 的时代非常非常的一个疯狂的，很多人用了，很 mass usage 了啊。在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去找专家，因为我们的 AI 还没办法做到像那个 Iron Man 那种啊，但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专家里面看到他们实体的实验去学习。而且现在马来西亚也有很多，比如我刚刚去这个政府部门出来，他们也是有做一些课程，这些课程大家都是可以去了解的，
1: 嗯，
0: 然后可以去知道的。那在这个时候呢，也不需要去了解太过complicated 的，就是
1: 太复杂。
0: 对对，我们就是要怎样就是把那个企业可以真正用到的方式用进去。因为最后呢，大家都是相信产品啊，相信数据。然后刚才杰西讲的，很多人还是用高碳排放的。其实这个观点呢，还是坦白说已经再去到那个 Gen Z 时代，他们没有这么看的。
1: 嗯，
0: 他们看的是这个东西能不能环保。就好像比如他们对自己的 mental health 很注重，就会觉得说，诶，我今天太累的话，我做出来的东西会不会有效。当然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 gap 嘛，
2: 嗯，
0: 我们曾经也是被叫为草莓族，
1: 嗯，
0: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时代的改变其实都让我们往另一个方向去走，从以前的报章去到我们能上网，这些都是一个改变。
2: 嗯，
0: 但是在这个改变里面我们舍取的是什么，
2: 是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嗯，
1: 好了，非常谢谢Julie呢今天给我们做的讲解。希望呢我们在减碳的这个部分可以做得更加有效率，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个效果，但又同时考量一下我们的社会是否已经准备好了。
0: 嗯，
1: 谢谢Julie，谢
2: 谢。
0: 好，谢谢大家。

0: 这个歌曲呢是拉拉徐佳莹的《突然好想你》。7:55啦，我们要交班啦。我是追星进程，
1: 我是 Fish 真怡。
0: 星期三呢，我跟你都不会在直播室。
1: 没有错，我们都排休，
0: 哎，休假一下哈。所以呢，星期四我们在空中再和大家见面啦。当然呢，请大家继续的留守，越听越爱的爱 FM。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兼财长的苏里亚诺伊布拉希姆将于10月9号在国会下议院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今天召开的国家生活成本行动理事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重点讨论草案下减轻人民生活成本负担的各项倡议和及时措施。首相说，政府将继续关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发展以及对基本必需品价格和供应的影响，以确保人民生活成本面对的任何压力都能获得及时和有效的应对。马来西亚公司和澳洲以及韩国业界伙伴展开的影视制作合作，总值2200万美元，或相等于大约8970万 ringgit， 将在未来两年内落实。经济部长阿克莫纳苏拉穆罕默纳西尔表示，双方将开发两项主要计划，分别是价值1000万美元的马来西亚联合澳洲的电影及电视制作项目，以及价值1200万美元的马来西亚联合韩国的剧情片项目。部长说，这项合作预计将为本地人才、供应商、影城及知识产权持有人创造更多参与国际制作的机会。国家银行总裁 Datuk Seri Abdul Rashid Ghaffour 表示，国行目前正检讨如何更好地调整相关监管措施，以支持能源转型。他表示，国行致力于协助推动绿色能源项目管线，同时也在研究监管及监督方面的调整，以支持相关项目的发展。 Abdul Rashid 指出，虽然市场上有资金，但目前面对的主要挑战是金融中介机制，尤其是如何将资金有效引导至具有可行性以及可扩展性的绿色能源项目。卫生部长 Datuk Seri Zulkifli Ahmad 希望国家医疗体系转型议程，包括医疗体系现代化及改善病患服务，能够在第15届国会任期内落实。他说，卫生部面对重大挑战，不仅必须确保医疗设施做好准备，也必须确保医疗服务始终符合人民的需求。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uk Seri Nancy Shukri 表示，当局推出初级医疗不孕症辅导模块，以填补现有服务的不足，协助医疗人员掌握临床治疗，也加强他们为难以怀孕的夫妻提供辅导和情绪支持的能力。同时 Nancy 强调，社会各阶层都必须提高对生育问题的认识，不能单纯将责任归咎于女性。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正积极推动现代化及数码转型，以吸引人才和年轻一代与政府合作，共同提升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广播局总监 Dato Ashwa Ismail 指出，尽管面对外部挑战和财政限制， RTM 仍然致力于通过新的工作文化分阶段落实现代化进程。他说，当前的挑战要求部门员工在心理和体能方面做好充分准备。不过他指出，通讯部与 RTM 时刻保持密切合作，使得各项关键任务能够迅速落实。国际新闻，泰国全国多处暴雨成灾，造成至少23个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防灾减灾厅表示，首都曼谷有4人死亡，曼谷附近的北兰府有8人死亡，曼谷市和28个府仍然受到洪水影响。陆军已经调派4000多人携带救灾设备前往曼谷东部等灾区展开救灾工作。曼谷市政府警告，受到上游水量增加的影响，今天至10月4号，曼谷地区的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孝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的新闻。根据警方的统计数据，截至今年八月，全国已经是接获了5278宗的家庭暴力案件的投报。该报指出，这款的数字不仅仅会作为统计的数据，因为各种被投报的案件后尾都有需要获得保护、监护和持续支持的个人和家庭。

你好，我是齐孝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政府鼓励人民伫退休后，以逐个月啊，即是分阶段的方式来提出公积金的存款，临时一摆全部提出。第二财长达杜斯里阿米哈姆萨阿吉山指出，这种的方式会应付存落来的钱继续投资，并透过福利效应持续增大，和退休的储蓄会应会维持更加长的时间。伊讲，为了协助委员做好退休的计划，公积金计目前嘛推出了退休计算器加退休收入充足的框架，和会员会用根据目前的是换成本，更加好的规划退休后的财务。随着 H 系列的特别车牌竞标活动取得9100万元的收益后，交通部将在接近2-3日内面宣布向特殊加出租车的司机发放特别奖励。交通部长廖朝福讲，该部下的这笔款项有一半，嘛就是大约是4500万元，将用在落实国家这一倡议，包括有关的特别援助。另外，伊嘛讲，已经是伫昨日向首相达杜斯里阿诺伊布拉欣提交辞呈，并会伫前首相达杜斯里纳吉离开加格执行国家复兴迄日起开始生效。无论如何，交通部已经是制定的项目加计划将会照行。交通部长廖朝福宣布，从2027年1月1日起，交通部将会成为审批、准备加邮寄照加相关准证的唯一的主管机构。政府嘛会伫研究历史准备加邮，因为目前世界各地的准备拢伫找替代燃料。我国展开第一阶段遣返计划，将1476名年龄8岁到60岁的缅甸籍的扣留者送回国。我国海事执法机构最近甲海军的3等船，负责护送缅甸海军的2等船舰，甲1等医疗船到我国的水域边界，确保安全。内政部指出，在第一阶段完成后，移民局将会确认执行的结果，并做出评估，为下一阶段送回5000名缅甸人做好准备。卫生部长达杜斯里苏基弗里阿妈指出，从礼拜四开始落实的免费寄药物服务，将会为病人带来更大的便利，尤其是住伫较远地区的民众。伊讲，这项计划唔干那医生病人的时间加医疗开销，嘛会帮助减轻卫生部医疗设施的拥挤情形。教育部长达杜斯里法里纳斯蒂表示，教育部今年通过额外500万元的拨款，将比如电视安装的范围扩大到国内333间家属学堂，加强监督加学生的安全保障，应对学堂霸凌的问题。教育部的霸凌投诉系统也会进一步的改善，提供匿名的投诉功能，保护投诉者和证人的身份。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达杜斯里纳斯苏基表示，部门目前对研究是不是有必要进一步的详细规范涉及儿童性不当行为的相关的条文，并立立2001年儿童法令修订建议中。不过，伊强调，任何即种立立法律的相关的条文，拢必须经过全面加详细的研究，避免对儿童加少年人造成不适当的法律影响。根据警方的统计数据，截至今年8月，全国已经是接获5278宗家庭暴力案件的投报。该部指出，这款的数字不仅仅作为统计的数据，因为各种被投报的案件的后部都有需要获得保护、监护和持续支持的个人和家庭。广播局总监达杜阿什瓦伊斯马尔指出，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都在积极的推动现代化和设备转型，吸引人才和少年一代和政府合作，共同的提升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伊讲，尽管面对外部的挑战和财政的限制， RTM 依然是致力通过新的工作文化，分阶段落实现代化进程。以上的 RTM 福建卫新闻由刘金杰编辑。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德安凉茶
2: 丸。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3: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
4: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酒屋，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李白《古朗月行》不是一般的咏月的作品，而是寄寓着政治局势，以蟾蜍蚀月来影射那个时候。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5: 出门
6: 不用
5: 花钱，
6: 不用
5: 买票，
6: 不必
5: 尖叫，
6: 可以但后果自负。
7: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8: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根据之前看到的资讯，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超过10亿吨，这对食物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所用的资源造成浪费。
1: 我平时都是理性购物的，尤其是食物，购物前我一定会列好餐单的计划，并严格遵守购物清单，这样就更有可能只购买确定好我想吃的食材。另外，提前查看冰箱的存货，避免过量采购或重复自己已经买过的食品。
2: 烹饪过量也容易导致浪费，烹煮米饭及其他主食的时候应该计算分量。
1: 是的，我们可以了解不同食品的储存需求，将干货存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生鲜肉类就放在冷冻室或者是冰箱的冷藏区，洋葱和马铃薯就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新鲜蔬果应该要放在冰箱的蔬菜保鲜抽屉，也要确保所有已经开封的包装都有密封起来。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12:00，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9月2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谈现代高中生面对选科的挑战。9月29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夫妻的共赢技巧。9月30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叶乃月谈预防心脏病的饮食法。10月1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俊业谈我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焦虑症了吗。10月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曾焕胜谈性爱等有空再说。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军歌曲，李佳薇甲乙丙丁。
1: 所有委屈在配上这一条烂命。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雷修马达尼，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德鲁斯兰诺伊布拉希姆宣布，每年9月29号定为马来西亚专业人士日，并促请专业人士在提升生产力及强化国家治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他强调不同领域之间整合与合作的重要性，并指专业人士也肩负责任，协助确保任何损害国家的做法和文化停止，并勇于拒绝滥用权力及贪污。另外，德鲁斯里安诺表示，他已经在昨天收到交通部长陆兆福的辞职信，并将与他讨论有关事宜。首相表示，陆兆福担任交通部长期间的工作并没有出现问题，并形容他的表现非常良好。在谈到缅甸难民的课题时，德鲁斯里安诺表示，马来西亚有必要继续与缅甸展开接触，以寻找解决持续数十年的难民问题的方法，因为有关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与此同时，首相说，难民问题不能单纯寄望收容国不断接纳越来越多的难民，却没有同时努力寻找更长期的解决方案。因此，马来西亚将继续通过外交渠道与缅甸讨论解决有关问题的框架及具体范围。内政部长 Dadusri Safuti Nasutan Ismail 表示，昌明政府不会继续放任外国难民滞留问题持续下去，而是将根据宪法至上及法治原则，以坚定有系统及分阶段的方式开始解决有关问题。部长表示，外国难民尤其是来自缅甸的难民在马来西亚滞留的问题已经持续数十年，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不仅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也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对人民的安全构成实际威胁。他说，对于涉及两个国家的问题，单靠执法行动并不足够，必须获得原籍国的合作，才能有序及分阶段地完成接收文件处理及遣返工作。公积金局主席 Dansri Mohammad Zuki Ali 表示，政府、企业、社区、家庭和个人必须共同努力，以便为未来的需要做好准备，而每一方都有责任为人们在各年龄阶段安享生活创造条件。他指出，公积金局推出 iLegacy 计划体现跨代支持的重要性，让拥有充足退休储蓄的符合资格会员能够将部分储蓄转入直系亲属的公积金户头，从而进一步加强跨代退休保障。2026年世界太空周将于10月展开，政府将在这项以火箭革命为主题的活动中，通过一系列项目加强公众对火箭技术的认识。马来西亚太空局总监 Dato Azli Kamil Napia 说，该活动是为了让公众深入了解太空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许多人对火箭技术相当陌生。他说，培育这方面人才的工作应该从学校阶段开始，通过引入相关科目和课程，再延伸到技职教育培训和大学教育。国外消息，新加坡公共交通理事会表示，受新亚冲突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新加坡公共交通票价将从2026年12月26号起整体上涨7%。理事会表示，在制定新的票价标准时，必须在维持公共交通系统财务可持续性的需求与民众面对生活成本上涨的压力之间取得平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他表示， 如果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是为了保卫其领土，那么美国的国防形势自然是安全的，它并不需要在世界各地设立800个军事基地。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梅红，为您带来钓鱼新闻。近日召开的国家洗碗成本协同理事会自抗日六年第二次的会议，当中讨论自抗日七年财政预算案的减轻人民洗碗成本负担的各项的倡议及即时的措施。首相兼财长特特斯里安诺伊布拉欣到明知贴文表示，已经只是加强各机构之间的协调，确保到全国更有效的管控必需品的价格，去拍击蒙处暴力的活动。到另一项活动上，特特斯里安诺表示，我国放任到自强沙坑里提供土休收入充足框架的比例，以将每十名的雇员公积金给回员当的六元，会使到年末六十岁时达到39万零一个基本的土著的标准。到同一个开对照，对于财政达到斯里安米含扎阿吉将指出，政府鼓励人民到土休后，以每个月或半个月的方式提出公积金的储款，以便会使将剩余的存款继续的投资，并透过福利的效应指数增值，以将退休的储蓄会使伫瑞天更长的时间。另外，公积金主席丹斯里穆罕默朱吉阿里表示，政府、企业、社区、家庭及个人必须更大的努力，以便为未来的需要做好准备。伊指出，公积金推出的爱丽加斯计划体现性跨度支持的重要性，让拥有充足退休储蓄的符合资格的会员，会使将部分的土地转入特殊的亲属的公积金的户头，从此进一步的加强跨度退休的保障。卫生部长达多斯里朱吉菲阿玛指出，尤其在药物的服务为北方带来很大的便利，尤其是各主导平壤地区的民政。伊打这项的规划，不仅会使节省北方的时间和为了的开销，也有助于减轻卫生部为了实施的拥挤的情况。而此同时，随着政府十月一号起提供免费的药物邮寄的服务，民政特别是年长者手足麦比接触，受挫麦比接触有心多为个舞蹈，因为爱收取相关的服务费，或者是被向伊透过非正式的管道登记获取邮寄药物个服务。通信部长达德斯里方面发表澄清，此项个规划只会通过卫生部企业实施登记个事宜，同时也未定收任何个费用。交通部长李兆福指出，伊已经到昨日向首相达德斯里安诺伊布拉欣提交示帖，并会到在首相达德斯里那日离开工业即件高价服。现当日开始施效。无论如何，交通部已经制定的项目及规划将会走跑。我国展开多一阶段强化的规划，将集采476名的缅甸籍的靠劳者强化回国。内政部副秘书长达多麦扎马尤丁表示，这批的缅甸籍的靠劳者的年龄介于8岁到60岁，这次的强化行动涉及来自14个移民靠劳役的靠劳者。到多一个阶段的完成后，而民革将确认这家各国为下一次的强化5000名的缅甸人做好准备。能力资源部长达德斯里阿拉曼南表示，政府目前还无就最新的最低的薪金做出各位，以上个 RTM 第二个新闻是由贾伯伯平时感谢你个收听。

0: 今天是9月29号，1965年的今天，韩国总理丁一权对我国展开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雪兰莪舒邦机场以鸣放19响礼炮的隆重仪式迎接他的到来。时任首相敦安杜拉曼亲自前往迎接，随行的还有韩国驻马大使崔圭夏及马来西亚驻韩大使大都伊斯迈尔宾尤索夫。这一次礼节性的访问是为了签署马来西亚与韩国之间的文化协定，并进一步巩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此外，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也坚定重申共同保持警惕，以防范共产主义势力。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综艺热搜榜就和你聊聊不同的综艺节目。今天要聊的这一档节目呢，如果你只看名字啊，你可能就会觉得啊，就是几个女生一起出去玩嘛，可能就吃东西啊、拍照、逛景点、住漂亮的酒店。可是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这一档节目《女行出游》。其实呢，不只是一档综艺或者是旅游的节目，因为你会发现呢，女生一起旅行呢，最精彩的部分有时候根本就不是我们去了哪里，而是我们一起经历了什么，也有可能是一起迷路啊、赶行程，或者是一起吃饭，甚至是完成任务等等，甚至一起面对平时不会轻易说出口的人生问题。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就和大家聊聊这一档综艺节目《女行出游》。哎，到底为什么几个女生一起出门可以拍成一个八集的节目呢？而且还可以从马来西亚一路玩到香港、台湾、泰国啊？难道他们都不用上班吗？那可能在之前呢，我们也先认识一下这一档综艺节目吧。第一季呢是在2021年推出，主持阵容呢就是有苏凯旋、陈子莹以及韩小爱。那么到了第二季呢，节目就换了全新的主持阵容，就包括 Natalie、 Orange 还有 Charlotte。 那第二季呢就从2023年11月10号开始播出。而这一季啊，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不只是玩游马来西亚，还要出国。他们去了香港、台湾还有泰国取景，也邀请了不同的艺人朋友一起加入旅程。所以你会看到啊，这一集可能还在马来西亚吃东西，下一集已经 Hello 到香港啦，或者是到下一集台湾我们来了，甚至是到了泰国。所以啊，这个节目某个程度上呢，就是把女生旅行时最喜欢做的几件事情全部放在一起，包括吃、玩、拍照、聊天，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八卦啦。因为节目呢也会特别安排了不同的话题还有挑战，让主持人和嘉宾不只是到此一游，而是真正一起参与旅程哦。那可能在这之前呢，也先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吧。如果今天呢叫你去旅行，你会先决定什么？第一是目的地，第二是预算，第三是酒店，第四是行程，第五跟谁去。哇，好多选项哦，有五个，那我先重复多一次哈。那第一就是目的地，第二是预算，第三是酒店，第四是行程，第五跟谁去。会不会对比了之下，你觉得跟谁去其实也挺重要的呢？因为在旅行的时候啊，一个人的真实性格是很容易展现出来的。诶，平时上班大家可能都是很专业的嘛，诶，就认为诶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的。但是一起旅行之后，诶，就会开始很多抱怨啦、投诉啦，就会认为诶，为什么他们还没换衣服，不是说八点出门吗？我现在到底在哪里，开始迷路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呢，可以看到这档综艺节目啊，全部都是真实人格上线的。所以这档节目《女行出游》呢，挺有趣的地方，你就会看到他们当中的主角，或者是这三位女生在旅途当中呢，不只是介绍景点，还会慢慢建立出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相处模式。而节目第二季本身也把友情和交流作为终点。作为重点，希望透过旅程哈，可以呈现女性友谊比较真实纯粹的那一面。这也是旅游真人秀跟一般旅游节目最大的区别了。那旅游节目也和你分享，就很像我们看了这档综艺节目之后，你就可以大概知道哦，这地方很好玩。但是如果说真人秀的话，真人秀的话比较偏向的就是跟这个人一起玩到底会发生什么。 不晓得在之前你有没有看过呢？你的观后感又如何？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交流互动分享。那下来呢，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的就是 Energy 的 Come On， 另外一首歌曲就是陈绮贞所演绎的《旅行的意义》。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期待你的上线哦。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或也欢迎你搜索我们的用户名称893 AIFM。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派伟俊 Bad Idea。亚军歌曲，周深浮生。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
1: 最好的结束，不谢天地万物，用你一故事何故。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2: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3: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2: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3: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4: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5: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4: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5: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4: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0: 东西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那刚刚呢也问问大家了，诶，在出发之前旅行呢你会最注意什么呢？ Elaine 呢也分享了，对他而言呢，他会先决定的就是跟谁去。看得出哦，跟谁去任何一个地方旅行呢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也来说说吧，为什么旅行这么容易看得出一个人的性格呢？因为平时生活呢我们都有自己的保护层，工作的时候我要专业，哎，就要把那个专业那一面呈现出来嘛。见客户的时候呢就要有礼貌，不过在朋友面前可能一开始你会先控制一下自己的形象啦。但是旅行的话怎么样呢？其实旅行是非常难装的，因为你已经很累了，可能在旅途当中很容易就饿，而且有时候是在赶时间，甚至可能遇到为什么酒店跟照片不一样，你可能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一个人的真实个性就展现出来咯。有人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属于那种啊，没关系，我们慢慢解决，还挺冷静的哈。有的人可能就非常的焦虑啊，怎么办怎么办，一直在询问问题，想要寻找解决方法。还有一种人就是，来，我先拍照。会不会有那种啊，我要手机先吃啊，那些美食不可以先吃哦，因为我要先拍照。而这档综艺节目呢，旅行出游，就把这些相处过程就放进节目，观众看到的就不只是一个旅游目的地，而是一段关系怎么样在这旅行当中慢慢发生变化。可能原本只是同事，旅行以后就变成朋友，可能本来就不是很熟悉，但聊着聊着突然发现，哎，原来你也有这个烦恼。所以我觉得啊，旅行真正带回来的有时候并不是所谓我们说的纪念品，而是原来你是这样的人。然后慢慢的可能先私下的生活，未来的生活可能会越来越多的交集。这点其实也是这档综艺节目旅行出游蛮特别的地方。它并不是一路，哎呦，这个是很好拍很好吃然后就结束了。节目当中啊就会加入了一些比较生活化的话题，例如梦想与现实、职业转变，或者是事业与家庭之间到底要怎么平衡。这些问题其实跟旅游本身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呢偏偏旅行的时候你在聊这些其实是挺自然的。诶，怎么那么说呢？因为如果人类哈在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之后呢，反而比较容易去思考，去想，诶，我现在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我现在的做工，我现在做的这份工作是我喜欢的吗？如果重新选择一次，我会不会走另外一条路呢？所以这些问题可能平时真的比较少跟别人聊，可是坐在车上或者吃饭的时候突然就聊起来了。然后可能就一个人在说自己的故事，另一个人可能就突然间就有附议，就说，哎，我也是这样的想法。你会发现呢，原来大家看起来可能过得很好，但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烦恼。所以这档综艺节目《旅行出游》虽然只是一档旅游节目，可是它真正想呈现的其实也是女生在不同阶段的时候到底会怎么样面对自己呢？那可能说到这里大家就一定会聊啦，女性友情。哎，因为平时我们看的综艺节目呢很多都会把友情拍成一起玩、一起笑、一起吃饭，可是女生之间的友情啊其实是有分很多的层次哦。比如你不开心的时候我听你说，那你换工作的时候我支持你，你谈恋爱的时候我可能也会提醒你，姐妹清醒一点。那可能到了在结婚的一个人生阶段，结婚以后呢大家见面的次数就可能变少了，你忙工作他也在忙工作，然后某一天突然约出来，你们可能还是可以一坐下来就聊两个小时。这就是友情很奇妙的地方，他不一定要每一天都在联系，可是有一些人呢就一直都在那里。而这档综艺节目《旅行出游》呢，就把女性之间这种陪伴还有交流放到旅行环境里面， 其实也很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的，因为你看到的可能就不是哎，他们要去哪里呀，而是哎呀，我其实真的我也有这样的一群朋友，又或者是如果我跟我的姐妹去旅行，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化学反应呢？下来我们也先听歌，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更多。送给你这首歌曲，王力宏和 Selina 所合唱的歌，有的就是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那下来这首歌曲呢，歌名叫做《答案旅行》，有的就是黄家璇还有龚金美所合唱的歌曲。那稍后回来也会继续和你聊更多。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刘志毅给你写一封信。给你写

0: 本周冠军歌曲
1: 飞到尔你好就足矣。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enbang.ifm。
3: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4: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3: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4: OK， 改天再聊。
3: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5: Hello，
6: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7: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8: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9: OK，Sorry。

0: 议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啊？

一米鱼，那最后一段呢，也和大家聊聊这个挺好玩的一个问题吧。假设今天节目组呢，就突然通知你，恭喜你获得了旅行出游的旅游名额，但是目的地不能选，酒店不能选，行程也不能选，你唯一可以做的决定就是跟谁去，你会选谁呢？你的闺蜜、你的姐妹、你的另一半，还是你的父母亲呢？还是那个认识很久了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一起旅行的朋友？我想这个问题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它也让我们发现啊，旅行的重点可能从来都不是我们要去哪里，而是我想跟谁一起看这个世界。而且我觉得啊，如果是真正就有机会跟朋友一起去长途旅行的话呢，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旅行回来以后呢，你们可能会更加熟哦，更了解彼此，也有可能更了解彼此的缺点。但我觉得呢，这应该也就是旅行最真实的地方了，因为真正的友情啊，并不是我们永远没有意见不同，而是我们意见不同的时候还是愿意一起走。所以今天的综艺热搜榜呢，就和大家聊的就是这档综艺节目《旅行出游》。从第一季的马来西亚之旅到第二季走出国外啊，就包括了香港、台湾、泰国。节目看起来像是带大家旅游，但其实他一直在聊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想怎样生活呢？想去哪里只是旅行的问题，可是跟谁去？怎么相处，怎么面对人生，怎么平衡事业还有家庭，甚至我们自己到底想成为怎么样的人，我想这才是旅行过程中可能慢慢才会想明白的事情。所以如果你问我啊，旅行出游到底是看风景还是看女生之间的友情呢？我觉得两者都是，因为漂亮的风景可能看完之后你就会忘了，但是你跟一个人一起旅行以后，一起迷路，一起笑，一起吐槽，一起解决问题的那些经历，而这可能就是旅行最值得收藏的部分了。下一次如果有人问你啊，要不要一起去旅行，先别急着问去哪里，你可以先问的一句话就是跟谁去。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如果你在近期也看了很喜欢的综艺节目想推荐分享，欢迎你在直播平台留言跟我们聊聊吧。 IFM 的官方社交媒体平台都是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WhatsApp 就是0111701289。那如果你在近期也听了很喜欢的翻唱歌曲想推荐分享，也欢迎你在留言区下方和我们聊聊。下个小时翻唱时光机，和你一起听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

0: 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3: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2: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4: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2: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5: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2: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十点，萨拉姆利希马丹尼，您好，我是秦母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德德斯拉诺伊布拉希姆恭贺我国羽毛球女双陈康乐和 Mtina 在本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为我国夺下铜牌，进而终结了我国长达12年的亚运羽毛球女双奖牌荒。首相在脸书贴文表示，希望这项成就也激发这两位球员以及其他选手继续在国际舞台为国争光。另外，副首相的 Suri Amazai Hamidi 也恭贺我国男子藤球队在本届亚运会中夺下银牌。他在社媒平台 X 发贴文，赞扬该队成员展现国家英雄士气，一直到比赛结束为止。针对他们在今天的决赛中以0-2败给泰国队，无法夺下金牌， Zahi 则认为这项成绩不会浇灭我国选手在这一段赛事中所展现的付出、纪律和斗争精神。随着我国今天增添两面奖牌，意味着我国至今在本届亚运会共获得6面金牌、5面银牌以及9面铜牌，在奖牌排行榜上继续排名第10。中国队则以143金、62银、48铜在排行榜上继续称霸。人力资源部长 Dadusri R. Ramanan 指出，涉险机构监管的 My Future Jobs 网站提供40万个就业机会，协助可能受到西亚冲突影响的员工。他说，尽管目前有关冲突对我国就业领域的影响仍属轻微，但政府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解雇或服务合约不被续聘的可能性。他说，涉险机构也将为丢失工作的雇员提供援助，并鼓励他们透过该网站物色适合的新工作。部长也提到，目前国内的就业领域情况仍受控，没有异常发展。不过，政府预计，一旦冲突持续不断，则可能会造成失业问题。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特别关注稻米种植区灌溉及排水系统的发展与现代化。农粮部秘书长 Dadusri Isham Ishab 说，这项措施对于确保我国未来15至30年的粮食安全保持韧性至关重要。他表示，如果能够进一步提高重视程度，或提供更大规模的预算拨款，协助该部改善及提升稻田的灌溉和排水系统，相信这将在未来10至20年大幅提高生产力。马来西亚民航局已经准备就绪，以便于10月4号在雪邦国际赛车场的一级方程式赛车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期间管理低空飞跃表演的交通。民航局副总执行长 Zainul Abidin Maslan 指出，当局也已准备好应付运送 F1 车队后勤物资的额外航班，同时管理进入我国领空的其他航班。国外方面，越南公安部近日逮捕了3名涉嫌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男子，其中包括一名持挪威护照的男子和一名持有澳洲护照的越南裔男子。路透社引述越南公安部的声明报道，被逮捕的3名男子于9月18号企图从柬埔寨非法越境进入越南时被捕。他们坦承是总部位于美国的亲民主团体越新党成员，这个团体已经被越南政府列为恐怖组织。越南当局表示，这3人非法入境越南，企图从事恐怖与破坏活动，同时涉嫌伪造印章与文件。其中一人使用2张假公民身份证，并持有一本挪威护照，还有一人则携带一本澳洲护照。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而后矮壮菲林免而带来黑衣小门。苏中德勒斯里安诺伊布拉欣神父明年九月二十九号天为马来西亚进入年四年，并促成进入年四在提升生产力及强化国家治理方面发挥近代作用。其强调不同两位之间正合同合作的重要性，并指专业人士也肩负责任协助确保任何损害国家同文化的做法停止，并容易拒绝滥用权力及贪污。首相也透露，我国方案在2030年提高退休收入重组强加的比例，沿用20名雇人公积金局非人中的六个人，能够在年满60岁时达到39万元的基本收入标准。其讲，目前在20名非人中，已经有接近4个人按进度迈向目标，有望根据公积金退休收入重组强加达到基本收入标准。在讲到明天难民的课题时，达特斯里安诺杰表示，马来西亚有必要继续同明天展开接触，以寻找解决持续20年的难民问题的方法，因为有关问题一来也复杂。另外，达特斯里安诺表示，他已经在陈本月收到交通部长陆超福的辞职信，并将同他讨论有关事宜。苏相表示，陆超福担任交通部长期间的工作并没出现问题，并形容他的表现非常良好。早前陆超福表示，他已经在陈本月向苏相德勒斯里安诺伊布拉欣提交辞职信，并会在前苏相德勒斯里纳吉顿拉萨离开监狱开始即将复现当日上校。无论如何，交通部已经制定的项目和计划将会执行。另外，陆超福也宣布随从 H 系列 TPA 车牌建票发通取得9100万元的收益后，交通部将在近2-3年内宣布向的士和出租车司机发放 TPA 奖励。政府鼓励人民在退休后以一择业或者是换届通房时提起公积金存款，而不是一次性全部提起。天意财长 Dr.3 Amil Hamza Azizan 指出，这种方式可以让剩余的存款继续投资，并通过福利效应持续增值，让退休收入能够维持更长时间。目前公积金局也推出退休计算器以及退休收入重组强加，让非人能够根据目前的生活成本更好地规划退休后的财务。随着政府从10月以后起提供免费药物邮寄服务，民众特别是严重者诉求，不好比一啲有心单位乌头以为爱数持相关服务费，或者批轻易通过非正式管道登记发起药物邮寄服务。同性铺装 Dr.3 方面发表澄清，该计划只会通过卫生铺旗下部门实施，办理登记事宜，同时也不会批准收任何费用。他提到，已经登记接受该服务的病房也无需额外支付贴送费用，因为政府会承担个别费用。富五家庭及社会发展部目前正在研究是否有必要进一步详细规范涉及儿童性不当行为的相关条文，并纳入2021年儿童法令修订建议中。部长 Dr.3 Nancy Shukri 表示，这些条文包括儿童受害以及同年儿童之间的性幼头、性剥削的集权和操控问题。以上 RTM 黑衣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翻唱时光机就会和你一起听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我也在思考哈，我想有些歌呢，可能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在聆听，可能是纯粹觉得它哇好好听。可是等到了某一天，开始发现爸爸妈妈真的慢慢变老了，再听这首歌曲，我想可能心里也会有另外一种感觉。那我们先来要为大家送上的就是这首歌曲《当你老了》。这首歌曲的原唱就是赵照，那歌词呢就是改编自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When You Are Old》，由赵照作词作曲。那么赵照当时呢是在北京生活的，做音乐的时候呢就读到了这首诗，因为想起自己的妈妈，于是写下了这首歌曲。后来这首歌呢也被很多歌手重新演绎，而莫文蔚的版本相信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2015年，莫文蔚登上了央视春晚，就演唱了这首歌曲《当你老了》，也让这首歌曲让更多人听见。其实莫文蔚第一次接触这首歌的时候啊，也被歌词里面的画面打动，因为他写的不是年轻时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当一个人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还有一个人愿意陪在你身边，爱着你老去的样子。所以莫文蔚唱这首歌的时候没有特别用力，反而是那种很轻很温柔的声音，让你慢慢听进去。而最戳心的可能就是最后这一句，当我老了，我真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啊，老这一回事好像还挺遥远的，可是父母不会一直年轻，而我们自己也终究会走到那一天。所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就是莫文蔚版本的《当你老了》。那可能在听的当儿，不妨也想一想，等我们都老了，你最希望身边的那个人会是谁呢？下来就先欣赏这首歌曲吧。我想这首歌曲《当你老了》，它唱的不单只是爱情，也是我们对陪伴最温柔的想象。那歌曲之后呢，就为你送上另外一首好歌，也的就是佳佳所翻唱的《初恋的地方》。这首歌曲的原唱是邓丽君。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爱FM的官方 YouTube 还有 TikTok， 在直播平台和我们上线聊天互动吧。

0: 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本周季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真抱歉，我爱你好久。亚军歌曲吴莫愁《汹涌》。本周冠军歌曲郭富城《冲冲冲》。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欢迎回来翻唱时光机。那刚刚为大家送上的就是莫文蔚所翻唱的这一首歌曲《当你老了》。也通过 iFM 的官方 YouTube 呢，看到 Ellie 的分享，她说确实哈，这么长的时间呢，在之前只曾经听过的就是莫文蔚的版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误以为莫文蔚是这首歌曲的原唱。她也分享啊，这首歌对她来说印象很深刻，因为之前呢就曾经听过一位朋友分享陪伴患癌母亲到纽西兰自驾游的故事，最后就播放了这首歌曲，让全场泪流满面。同样也提醒着我们，行孝行善真的不能够等待。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好歌。那这首歌曲我觉得，或者是有一些歌对我来说，我就觉得挺特别的。你可能在第一次听的时候呢，你纯粹就觉得哇，它的旋律很好听，歌词也很美。可是听久了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他唱的不只是爱情，也有可能就是我们人生里头很难解释的缘分。下来为你送上的就是《传奇》这首歌曲，而这首歌的原唱就是李健。《传奇》这首歌是由李健作词作曲，收录在他2003年的专辑《似水流年》当中。他没有很复杂的故事，反而是用最简单的文字写人与人之间那种很奇妙的相遇。我想最经典的一句台词相信大家都听过，那就是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有时候就是这样，在人群里面一个眼神，一次偶然的相遇，后来却变成了生命里很重要的一段故事。而李健的版本呢，给人的感觉是比偏温暖的，也比较有说故事的感觉。他的声音比较扎实，情绪不会一下子推到最高点。所以在听李健唱这首歌曲《传奇》，很像是一个人安静的回看，看着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一段缘分。可是到了王菲这里，同一首歌却有了完全不同的感觉。王菲的声音比较轻，比较空灵，也带着一点距离感。他不会把情绪全部告诉你，反而会留一些空间让你自己去想。所以李健唱的《传奇》比较像是我曾经遇见过你，而王菲唱出来却更像我们为什么会遇见。有些人就说李健的版本比较像回忆，王菲的版本就多了一点命运感还有神秘感。尤其是这一句，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李健唱起来是比较直接的思念，可是王菲唱出来却好像是一个人已经成为了记忆。有时候明明离得很远，却又好像一直都在身边。所以同样的歌词，同样的旋律，换一位歌手来唱，听见的真的可以是两个不同的故事。李健让这首歌曲《传奇》有了温度，而王菲就让他多了一点距离，也多了一点想象。而这可能就是翻唱最有趣的地方，不是一定要比较谁唱的比较好听啊，而是当同一首歌它换了另外一把声音，我们会不会听见另外一种人生呢？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王菲的《传奇》，王菲所翻唱的传奇版本。也许这一次你听见的不只是爱情，而是那个曾经在人群中让你多看了一眼的人。为你送上的就是演唱会的版本，而《传奇》这首歌曲的原唱就是李健。稍后呢，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韦礼安演唱会的版本，歌名是《我一只猪和他的女朋友》。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6: I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7: 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我一直猪跟他的女朋友，但是我要声明，这个室友不是真的，以免我的室友来看。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至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这个小时的翻唱时光机。你好，我是敏瑜，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哈，翻唱的歌曲。我想有些歌呢，可能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听了很多遍，可是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呢，这首歌曲啊，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翻唱接力。下来要为你分享的就是这首歌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Whitney Houston， 但其实啊，这首歌曲最初呢，就是由美国乡村歌手 Dolly Parton 创作并演唱的。后来 Whitney Houston 就为了电影 The Bodyguard 重新演绎，才让这首歌曲真正成为了全世界都熟悉的经典。而今天聊的这位翻唱者呢，就是来自台湾的林玉群。那2010年，林玉群就参与了这个超级星光大道，选择演唱了 Whitney Houston 的这首歌曲这个版本。当时的他还不是大家熟悉的歌手，可是当他一开口，特别是进入高音之后，现场马上被他的声音吸引。那一次他以24分通过踢馆赛，之后呢，这段演出就被放上网络，迅速引起大量关注，也让林玉群开始走向了更大的舞台。所以挺有趣哈，你可以看得出啊， Dolly 一开始就写下了这首歌曲，那么 Whitney Houston 呢就把它唱成了经典，而林玉群呢则因为再次翻唱了这首歌曲，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而林玉群的版本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的声音，因为说到这首歌曲哈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本来就是一首非常考验歌手的歌，那前面呢可能就比较收哦，到后面呢情绪还有音域都会不断往上升。林玉群没有只是模仿 Whitney Houston， 而是把自己的高音、转音以及偏美声的唱法放进去，所以听起来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现场感。所以今天在听到这首歌曲，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一个人唱得很高音，更有意思的就是一首歌经过不同歌手的声音，真的可以走出完全不同的人生。Dolly Parton 唱的就是告别， Whitney Houston 唱的是经典，而林玉群唱的更像是一个年轻人抓住机会告诉大家，我也可以站上这个舞台。那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有的就是林玉群小胖所演绎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也许你会发现呢，有些翻唱不只是重新唱一次，它也可能成为一个人的人生转折点。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如果你在近期也听了很喜欢的翻唱歌曲，记得上线和我推荐和交流分享。那我们也就在每个星期二的晚上8点到午夜12点都会有我的声音，那每个星期二的晚上9点呢，就是上个小时跟大家聊就是这个综艺热搜榜，跟大家聊聊不同的综艺节目。所以你也想推荐综艺节目的话呢，也欢迎在下方留言。那在这个小时就是晚上10点到11点就有翻唱时光机，和大家聊聊首好听的翻唱歌曲。那之后呢，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 Vox 玩声乐团所翻唱的小幸运，原唱者就是田馥甄。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态。

0: 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
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雷希姆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德德苏兰诺伊布拉希姆说，刚结束的中国访问行程让我国能依据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之便，开拓及扩大与该国的战略合作。首相在社媒平台 X 发帖文指出，他深信马中关系将持续在各个领域开拓新商机，进而为两国带来实质利益。首相也在贴文中附上他最近造访中国的视频，并以中国歌手张杰的歌曲《天下》作为背景音乐。国家心脏中心代首席执行官达多沙夫阿兹米亚哈亚指出，心脏病的一些轻微症状，例如经常感到疲劳及长时间心悸，都是容易被忽略的早期警讯，导致患者延误接受检查及治疗。他说，大多数人认为这类轻微症状无需进一步治疗，尤其是在不适感数小时后自行缓解的情况下。他也提到，许多人认为只有严重胸痛或呼吸困难才需要紧急送院治疗，但即使是轻微的早期症状也不应掉以轻心。他也提醒，除了胸痛和呼吸困难之处之外，民众一旦发现自己频密无故心悸、冒冷汗或头晕，必须立即到诊疗所或医院求医。全国消防及拯救局鼓励学生辅助消防队成员在毕业后继续服务，加入辅助消防队，进一步扩大具备应对紧急事故及初期火灾技能的人力队伍。消拯局发展副总监 Dado Nasri Mahmud 指出，目前全国各地消拯局分局共有2117名辅助消防队员以兼职方式服务，人数预计将持续增加。他表示，希望这些学生继续成为这支队伍的骨干，在紧急事故或火灾发生初期担任第一响应人员，在当值消防员抵达现场之前展开应急行动。早前因涉及吉隆坡垂直城市项目舞弊案而被调查的一名前联邦土地发展局总经理，明天将被控上地方法庭。根据法庭管理系统发布的消息，该名男子明早9点在第14号刑事地方法庭面控，而审理此案的法官名为 Susanna Hussein。 另一方面，反贪污委员会已经被告知获得批准提控这名前联土局总经理。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数据显示，截至今晚10点，全国有37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其中雪兰莪的约翰斯特达179点，是全国最高。其他同样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分布在雪隆吉布城、马来西亚半岛多个州属，还有沙拉越。另外有27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中等水平，只有4个地区的空气质量良好，分别位于沙拉越梅里、梅里工业培训学院和林梦，以及沙巴亚庇。国外方面，伊朗首席谈判代表穆罕默德·巴盖尔星期二发出新的攻击威胁，声称将攻击西亚地区的基础设施，如果无法确保伊朗的安全，整个地区将没有任何基础设施能够安全。与此同时，伊朗正等待美国政府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方案做出正式回应，进一步加剧相关言论。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否决了德黑兰提出的方案，但伊朗外交部长星期一说，他预计美国官员将在一天内做出正式回应。一名美国官员星期二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与美国官员就结束俄乌战争举行了建设性会谈，内容包括战后可能展开的美俄能源合作项目。德米特里耶夫是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负责人，他星期一访问华盛顿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在纽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讨论了停止袭击能源项目的事宜。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将每年9月29号定为马来西亚专业人士日，并促请专业人士在提升生产力及强化国家治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他强调不同领域之间整合合作性的重要性，并指专业人士亦肩负责任协助确保任何损害国家的做法停止，并勇于拒绝滥用权力和贪污。首相亦透露，我国放眼在2030年提高退休收入充足框架的比例，以让每10名雇员公积金局会员中的6个人能够在年满60岁时达到39万 ringgit 的基本储蓄标准。另外 Dato Sri Anwar 亦表示，他已经在昨日收到交通部长陆兆福的辞职信，并将同佢讨论有关事宜。首相表示，陆兆福担任交通部长期间的工作并冇出现问题。首相形容陆兆福的表现非常良好。早前陆兆福表示，佢已经喺寻日向首相递交辞呈，并会喺前首相 Dato Sri Najib Dunassar 离开监狱居家服刑当日开始生效。无论如何，交通部已经制定的项目和计划将会照跑。另外，陆兆福亦宣布，随着 H 系列特别车牌竞标活动取得9100万ringgit 的收益后，交通部将在这三日内宣布向的士和出租车司机发放特别奖励。教育部今年通过额外500万ringgit 拨款，将闭路电视安装范围扩大到国内333所寄宿学校，以加强监督以及学生安全，应对校园霸凌问题。教育部长 Dato Sri Fadlina Siddiq 表示，教育部亦从今年四月起在寄宿学校安排300名 MyStep 宿舍助理协助监督学生，尤其是在夜间的时候。马来西亚公司和澳洲以及韩国业界伙伴展开的影视制作合作，总值2200万美元，或者是相等于大约8970万ringgit， 将在未来两年之内落实。经济部长 Akmal Nasrullah Mohammad Nasir 表示，双方将开放两项主要计划，分别是马来西亚联合澳洲的电影及电视制作项目，以及马来西亚联合韩国的剧情片项目，预计将为本地人才供应商、影城及知识产权持有人创造更多参与国际制作的机会。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表示，昌明政府不会继续放任外国难民滞留问题持续下去，而是将根据宪法至上和法治原则，以坚定有系统及分阶段的方式开始解决有关问题。对于涉及两个国家的问题，他认为单靠执法行动并不足够，必须获得原籍国的合作，才能够有序及分阶段的完成接收文件处理和遣返工作。随着政府从10月1号起提供免费药物邮寄服务，民众特别是年长者受促，不要被一些有心单位误导，以为要收取相关服务费，或者是被建议通过非正式管道登记获取药物邮寄服务。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表示，该计划只会通过卫生部旗下部门设施办理登记事宜。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2: 越夜越爱。
0: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大家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哇，只能说每一次点歌环节大家都非常的热情，我们这个小时的歌单也已经满了。虽然今天没有点到你想听的歌也没事，我们在每一天的晚上11点都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星期一到星期五，欢迎你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那么周末时间，欢迎你选择2010年之后的华语歌曲。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 Hello Family Sadu Family， 的就是 J-Pong 还有 Sadie 所合唱的歌曲。

为你送上听重点的歌，包括有这首歌曲理想混蛋的离开的一路上，另外一首歌曲是周杰伦的黑色毛衣。

0: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选曲，下来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这首歌曲杨培安的《我相信》，另外一首歌曲《过了几天》，有的就是郭嘉伟和迪尔戴颖合唱的歌。下来为你送上杨丞琳所演绎的《暧昧》，这首歌曲是电视剧《恶魔在身边》的片尾曲。

0: 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选曲节目，最后为你送上以下这三首歌，包括叶倩文的《爱的可能》，张芸京的《偏爱》，这首歌曲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之一。另外一首歌曲《爱你不是两三天》，有的就是梁静茹演绎的歌。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我们就在来临的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在空中和你相见咯。祝福你们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夜晚，迎接明天美好星期三。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3: 怎么啦？
2: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3: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2: 谢谢你，
3: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2: 嗯。
3: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2: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3: 哎 ，click 什么啊？
2: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3: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2: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4: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4: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4: 和 iFM 一起
5: 说好华语。

0: 爱的修复。
1: 古兰经第30章41节，灾害因众人所犯的罪恶而显现于大陆和海洋，以致真主使他们尝试自己的行为的一点报酬，以便他们悔悟。主啊，感谢您赐给我们美好的一天，让我们有丰足的生活。我们感谢您的赐予，请您赐给我们的父母家人平安健康，请您让我们都能享受您创造的一切美好。主啊，您赐给我们美好的大地，我们没有好好爱护，如今天灾不断，受苦受难的人们越来越多。主啊，请您饶恕我们的无知和自私，请您提醒我们爱护我们的地球，让我们能够继续享有美好的生活。感谢您赐给我们的一切，一切赞颂全归真主，至仁至慈的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00到清晨6:00，让你越听越爱。
4: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5: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1: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田小娟 I'm gonna twist up。

0: 许李佳薇甲乙丙丁，
1: 所有委屈在配上这一条烂命。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根据之前看到的资讯，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超过10亿吨，这对食物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所用的资源造成浪费。
4: 我平时都是理性购物的，尤其是食物购物前，我一定会列好餐单的计划，并严格遵守购物清单，这样就更有可能只购买确定好我想吃的食材。另外，提前查看冰箱的存货，避免过量采购或重复自己已经买过的食品。
1: 烹饪过量也容易导致浪费，烹煮米饭及其他主食的时候应该计算分量。
4: 是的，我们可以了解不同食品的储存需求，将干货存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生鲜肉类就放在冷冻室或者是冰箱的冷藏区，洋葱和马铃薯就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新鲜蔬果应该要放在冰箱的蔬菜保鲜抽屉，也要确保所有已经开封的包装都有密封起来。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

0: 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又曾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1: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2: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3: 啊？三条线？
2: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1: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6: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5: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6: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5: 我是敏瑜，
6: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0: 公众越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0: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0: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0: 啊，真替你开心。
2: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Kutnya.
1: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啊。
7: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8: 怎么啦？
7: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8: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7: 谢谢你。
8: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7: 嗯。
8: cl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7: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8: 哎， click 什么啊？
7: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8: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7: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9: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8: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9: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8: RTM Click
9: 和 IFM 一起
10: 说好玩。

0: 上的夜晚为谁干，有泪谁擦。
1: 二声加长吗？
0: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再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0: 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2: 你是白色，
1: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3: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3: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4: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谈一谈太阳吧。古往今来，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太阳的观察与遐想。世界上每一个民族中都有关于它的传说。在中国的传说中，关于太阳的来历说法不一。一是说万物之初，盘古开天辟地，左眼化作了太阳，右眼化作了月亮。另外一个神话传说，后羿是嫦娥的丈夫。后羿在的时候，天上有10个太阳，烧得草木庄稼焦枯。后羿为了救百姓，一连射下9个太阳，从此地上气候适宜，万物得以生长。但不管是哪一种说法，他的职责都是把光明与温暖带到人间。太阳使生命得以繁衍，人们崇敬他，爱戴他。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中，从对于太阳神的膜拜便可见一斑。刚加入伊斯兰的时候，当我读古兰经的时候，专门找到关于太阳的章节。古兰经91章以太阳命名，前4节以太阳及光辉发誓，以追随太阳时的月亮发誓，以揭示太阳时的白昼发誓，以笼罩太阳时的黑夜发誓。古兰经21章33节中说道，它是创造昼夜和日月的，天体运行各循一条轨道。真主早已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是真主造化了昼夜和日月，他们各自在他们自己的轨道上运行。古兰经原文中使用阿拉伯语为 Yasbahun， 它的词根就是 Sabaha， 其含义为任何物体的运动。如果我们用它形容地面上的某人，我们并不是说此人如球体般滚动，而是说他的行走或跑动。如果我们用它形容水中的某人，它并不代表此人在水中漂浮，而是说他在游泳。同理，倘若我们用这个词形容天体或者星系，它并不意味着天体在无意识的飞行，而是说该天体在以滚动的形式穿行在宇宙太空。科学家指出，太阳存在自转现象，研究太阳的自转未免被强烈的太阳光伤害眼睛，可以用仪器将太阳投射到台面上进行观察，会发现太阳有黑子，每25天旋转一周。换而言之，太阳自转周期就是25天。与此同时，太阳也以每秒20千米的速度环绕着银河系的中心公转，公转一圈约为2亿年。真主在古兰经中说，太阳不得追及月亮，黑夜也不得超越白昼，他们在各自的轨道上浮动。古兰经36章40节，这节经文提到了现代科学的一重大发现，太阳和月亮的确是在不同的轨道运行，二者在太空中的运行轨迹各不相同。我们都知道地球有3个运转，一自转，二围绕太阳转，第三围绕着太阳运动轨迹中心运行。现在科学指出，太阳与太阳系进行的方向是一个固定的场所，该场所就是太阳相点。太阳系在太阳中进行的方向是一定的，天文学家早已确定了后者在太空中的具体位置。至于月亮，它在围绕地球公转的同时也进行自转，它围绕地球转动的一个周期约为 29.5 天。所有这一切，真主都已在古兰经中进行阐述，我们不得不被古兰经所包含的科学真理所折服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点03分，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点05分赏识圣贤，早晨6点03分爱的晨光，晚上11点55分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点03分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1: Hashtag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诶，我想吃福建面。
3: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7: 欢迎来临，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8: 欢迎来。

0: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刘志毅给你写一封信。给你写

0: 本周冠军歌曲《飞道尔你好就足矣》。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bang.ifm。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lasa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6: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5: 本周季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6: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7: 真抱歉，我爱你好久。
5: 亚军歌曲吴莫愁《汹涌》，
7: 能否骗我些顺从。
5: 本周冠军歌曲郭富城《冲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9月2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谈现代高中生面对选科的挑战。9月29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夫妻的共赢技巧。9月30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叶乃月谈预防心脏病的饮食法。10月1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俊业谈我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焦虑症了吗。10月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曾焕胜谈性爱等有空再说。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蔡秀琴老师，同时也是一名性教育工作者。在青春期阶段，我们要培养孩子正确和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他们自小就肯定自己的存在意义和去思索未来的发展。我们要让孩子知道，一个人的能力和发展不会受性别的影响，女孩和男孩都有同等的机会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培养出有自信、有想法、有个人奋斗目标的孩子了。许多研究显示，学业成就以及自我期许比较高的青少年，发生性行为的年龄是相对比较晚的，他们更能够延缓发生性行为的时间。因此，通过对孩子的教育，培养他们对自我有较高的期许，也能够影响他们的性观念。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
0: 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3: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4: IFM 越听越爱，
5: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六甲培丰中学的蔡世琴老师，同时也是一名性教育工作者。今天我们要谈谈如何教才可以避免孩子太早性。许多父母常反映，他们在孩子谈恋爱的时候已经一再提醒孩子要小心，千万不要有婚前性行为，更不要未婚怀孕，但是意外怀孕的事件还是一再发生。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就会发现大部分父母就是这样笼统而片面的叮咛孩子不要太快发生性关系的，但是很少仔细和具体的告诉孩子怎么样谈恋爱可以让感情更稳固，怎样的行为容易导致性行为，如果真的发生性行为的话一定要进行的避孕措施。我建议父母在给孩子进行恋爱教育时，让他们知道爱情本来就包含激情的部分，随着感情的进展会有不同程度的激情关系，直到两个人想要有亲密动作，这是很自然也很正常的心理和生理反应。因此两个人在交往的时候就一定要先沟通好身体的亲密界限。生物人类学家莫里斯制作了一个亲密关系12阶段表，对于男女两性关系的界定十分清楚。父母师长可以根据这12个阶段跟孩子讨论他们可以接受的亲密程度，以及他们目前所处的身体亲密的尺度。我们可以告诉孩子，第一到第三阶段，也就是眼望全身，互相注视和声音传达，是一般朋友的关系。第四到第六个阶段，也就是牵手、搂肩和搂腰，是一般恋人的关系。第七到第九阶段，也就是脸的接触，包括接吻，手和头的接触，手和身体的接触，这已经是亲密恋人的关系。这个阶段的身体接触很容易让人进入更亲密的第10和第11阶段的爱抚，也就是口到胸的接触以及手和性器官的接触，进而发生第12阶段的性交行为。告诉孩子，如果他们不想太快有性交的行为，那就不能太快进入第7阶段以后的身体亲密接触。我们必须通过这样详细和具体的讨论，才可以让孩子具备明确的身体界限。父母亲可以继续跟孩子讨论怎样的约会方式可以避免他们太快进入亲密恋人关系，包括避免到只有两个人单独相处的隐秘场所，并告诉孩子应该明确告诉他们恋爱的对象，自己对肌肤之亲的界限，因为爱是尊重，不是冲动。在讨论的过程中，父母可以让孩子知道恋爱是美好的，我们很欢喜孩子可以体验爱情的甜蜜，但是本着爱孩子的心，我们也希望孩子好好保护自己，不要太轻易进入性关系，进而受到伤害。我们希望孩子延迟进行性行为，并不是因为观念保守，而是希望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跟交往的对象进行心灵的交流和沟通，让彼此的感情更稳固，从而享有恋爱的快乐。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营养师 Teddy。 医学界普遍认为运动训练是肌少症治疗最关键的一环，因为当肌肉在活动的时候呢，除了能促进蛋白质合成，也会分泌出一些好的因子做修复跟保护，即使是年长者70岁80岁永远不嫌晚，肌肉依然有可塑性。你要做什么运动才有效呢？轻松的散步有益健康，但是呢强度很低。真正的核心是阻力训练，它直接刺激肌肉合成。常见的方式呢有哑铃啊、弹力带、健身器材，甚至是自身的一个重量训练，比如说深蹲、弓步、俯卧撑、椅子起立也可以。那特别要关注的是下肢的训练，就是你腿部的部分，因为下肢的力量下降是预测跌倒和失能的重要指标，建议大家一周呢至少要有两三次的阻力训练。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I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六甲培丰中学的蔡世琴老师，同时也是一名性教育工作者。让我们继续谈谈如何教才可以避免孩子太早性。青少年渴望谈恋爱，他们最初的期望通常都是想要分享爱的感受，想要拥有感情的陪伴，但青涩恋情一旦过早涉及了性行为，一般就失去了它的单纯性，特别是对性充满了好奇的青少年而言。这造成双方在一起时，性行为往往成为了两个人相处的活动重心，以致减少了彼此谈心、沟通和互动的时间。这对刚刚萌芽和发展的恋情其实是一种情感的抹杀。两个人的交往一旦过早有了性行为，男女双方都会有比较多的心理负担。部分女生对男生的依赖会剧增，甚至出现强烈的不安全感，占有欲增加。部分的男生则会觉得恋爱开始不如想象中的甜蜜和轻松，因而可能造成两个人的争执增加。此外，过早的性行为给青少年，特别是青少女，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即便青少年在性行为当中采取了避孕措施，但事后害怕意外怀孕的焦虑却时时刻刻困扰着青少女，让他们无法像同龄少女般无忧无虑。大部分青少女的月经周期还没有稳定，以致他们每个月都要担惊受怕，这造成青春期少女的情绪严重受到影响。这种情感上的困扰不只影响青少年的学习和家庭生活，也可能影响他们跟同侪的相处。中学时期应该是青少年积极开展交友圈子，努力让自己融入班级跟社团活动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如果沉溺在男女的性关系，缺少了跟同学的交往和互动，对他们的社会化过程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另外一个衍生出来的问题是，部分有性行为的青少年因为无法找到单独相处的空间，会经常在课后在课室出现亲密的行为，一旦被校方发现就会受到严厉的校规处分，严重者甚至会处以退学的惩罚。这种因为恋爱中的亲密行为影响求学机会的例子比比皆是。青少年的恋爱是美好的，但是如果因为过早的性行为影响了他的美好，青少年就要三思而后行了。以上这些都是我们父母可以跟孩子讨论的课题。如果我们谈话的内容跟角度都是站在他们的立场出发，孩子是可以跟父母进行更深入的沟通和交流的。性教育的最终目标不是禁止孩子有任何跟性相关的行为，而是让他们在进行任何性行为时，是经过清楚的思考，了解自己在做什么，以及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和后果。希望在我们的引导下，孩子们可以有智慧地谈恋爱。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作为一个家长，你会很习惯的拿报纸来教育你的女儿做性教育的话，可以再多做一点点，就是这样的事情它的发生是怎么样发生的。记得，不要把所有不好的事件的归因，都是在那个受害者身上，因为会让女儿觉得更无奈。比如说我们可以说这个地方好像是不安全的，那为什么这个大楼没有做好一些防范措施？像我们一些停车场灯光亮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很重要可以做防范的措施。往这个方向去想的话，就让女儿知道说哪一些地方它是安全，哪一些地方不安全，那她的那个安全意识提高。然后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可以做什么，往这个方向去讨论，我觉得比较有建设性。孩子听到之后，他也会觉得说哦，不要急不要紧张，我们先冷静下来。这不只是应对性侵犯者，一切的危险，其实都可以训练。
2: 我是郭富美，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0: 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爱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通 FM 90.7。

0: 现在网络性侵害的案件一再发生，不法分子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希望成为明星，希望挣大钱的心理，冒充影视公司的管理人员、招聘人员或者各种专业人员等，引诱、欺骗、威胁青少年发裸照、裸体视频。这些行为虽然没有身体的接触，但加害人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通过画面看到受害人的裸体敏感部位，是对青少年人格尊严和心理健康的严重侵害。还有不法分子利用社交平台跟青少年以视频裸聊，利用网络即时文字绘画和录音工具跟青少年进行文字和语音的性挑逗、性刺激，来满足他们的性诉求，或者诱导青少年配合他们进行自慰等行为。这些不法分子甚至以公开裸照、谈话截屏和录音作为威胁，强迫未成年人进行见面和实施性侵。在这种情况下，父母要如何教导孩子，避免他们陷入网络的性陷阱呢？第一，父母要加强孩子正确的是非和价值判断能力，也提升孩子辨别网络信息的能力。第二，父母要更重视跟孩子的沟通，这样才可以通过日常的对话，了解他们想从网络中获得的资讯，并引导他们接触感兴趣的、有特色的、健康的网站，让孩子从接触良好的网站开始他们的网络学习经验，建立孩子的网络素养。第三，父母可以通过程序协助引导孩子，很多电脑和手机系统的程序都带有控制的功能，家长可以专门为孩子设立一个用户文件，而且这个使用者只能使用某些程序、浏览某些网站。一些软件公司还开发出家长控制软件，这可以让家长监督孩子在网上的活动，同时也能控制他们的上网时间。孩子一开始接触网络的时候，父母亲就要明确地告诉孩子，他们是没有随意上色情网站或交友平台的自由。但是如果他们想要了解这些网站的内容，可以让父母知道，他们可以在我们的陪伴下去观看与了解。此外，我们要一再叮咛孩子网络隐私和网络安全的重要，告诉孩子泄露隐私的危险，也提醒孩子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跟网友进行跟性相关的文字和语音交流，更不能上传裸照和裸露身体的视频。虽然网络的挑战很严峻，但是良好的家庭教育还是抵挡洪流的根本。尽早做好性教育，教会孩子对自己珍惜，对别人尊重，孩子自然可以健康快乐地度过青春期的性危机了。
1: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伊斯兰的养生之道。在纷繁的现代社会，长寿与健康几乎是每一个人都追求的共同目标。其实无论是伊斯兰的智慧，还是中华古代的养生之道，亦或是当代长寿人物的生活实践，都在不约而同地传递着一个核心信息，那就是节制、平衡和自律才是健康长寿的根本。古兰经提醒人类，你们可以吃，可以喝，但不要过分，因为安拉确实不喜爱过分的人。古兰经第七章三十一节，这段经文明确指出，饮食可以，但不能过度。伊斯兰的饮食观念并不是暴饮暴食，而是强调适度。先知愿主福安之说，人不应把自己的胃填饱，三分之一给食物，三分之一给饮食，三分之一留给思考。Tirmizi圣训集，穆圣愿主福安之是节食饮食的典范。他一生中饮食极其简单，从不铺张浪费。圣妻艾莎愿主喜悦之说，穆圣的家属自从迁徙到麦地那后，从未连续三天吃饱过面食，直至他归真。布哈里圣训集，他的饮食以椰枣、清水、牛奶和大麦饼为主，经常空腹，用餐不过量。他不仅以身体力行传达节制精神，也鼓励他人避免奢侈的生活方式，这是极为科学的健康理念。现代营养学已证明，暴饮暴食会导致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等疾病，而七八分饱最利于养生。中医强调少食以养胃，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若饮食无节，脾胃受损，则百病由生。中医提倡三分饥于寒，即不贪食不贪暖，以保身体适度，锻炼和机制平衡。马来西亚前首相东马哈迪是跨世界的政治人物，他已经有百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让世人惊叹不已。东马哈迪多次公开分享他的养生之道，少吃为主，不暴食暴饮。他坚持吃到七分饱就停止。他说，当吃饭觉得很美味的时候，就是该停止的时候。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早睡早起，不熬夜。他的心智锻炼，经常写作阅读，保持头脑灵活。适度运动的原则让他每天坚持散步和简单锻炼，保持身体活力。这些习惯正好印证了圣训和中医的饮食哲学，节制饮食，规律生活，使他成为伊斯兰与东方智慧的活生生的养生榜样。我们看到，无论是伊斯兰还是中医，无论是古代典籍还是现代实践，关于养生的道理都汇聚于一点，节制饮食，平衡身心。当我们在面对美食时，若能克制欲望，留有余地，就不仅是在善待自己的身体，更是在践行跨越文明的养生哲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洗手间，
1: 手不好不熬脑，
0: 给长辈
1: 做拥抱，
0: 给朋友
2: 起立，行礼，上课喽！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6:11，你好，我是郑业，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早安爱上线陪你来充电啊！啊，希望每一天的早上呢都是能量满满，就是给大家可以好好的充电，过一个美好的早上，让一整天都可以过得非常的好，然后心情也是啊正能量满满的。那今天早上呢啊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句话是，生活里面最可爱的地方是它总会偷偷塞给你一些没有预告的小惊喜。我觉得人生当中啊，我们的生活其实有很多很调皮的一些东西吧。可能你会觉得今天过的生活或许会和昨天一样，诶，结果怎么突然间有一个逆转呢、啊？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小惊喜啊，比如说，你早上已经预算好时间要出门了，可能你对不起，呛到，你可能会在出门之前出现了一些小状况，然后呢，你出门之前出现了一些小状况，过后你在出门的时候，就被耽误了行程，又或者是你在路上遇上堵车的情况等等之类的，甚至说，可能你随时，在路上逛着逛着的时候，好想说，非常抱歉哈、哦，我们先进歌曲，稍后再跟大家分享。

0: 陈零九的歌曲《我在月亮上面唱情歌》啊，是啊，其实当播音人最怕遇到的事情，就是在开麦讲话的时候呢，突然被呛到喉咙啊，咳个不停，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体验哈、哦、啊。那每一次呢，我们在开麦之前呢、啊，都会先让自己清一清喉咙，但有时候啊，生活当中总会就是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小惊喜哦，就像今天早上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语录一样啊，生活当中最可爱的地方呢，总会就是偷偷塞给我们一些小惊喜哈、哦。比如说像刚才一样啊，本来是想要和大家好好的去分享这一段语录的，哎，结果没想到啊，就是喉咙被呛到了，结果咳个不停啊，只能够是啊稍微中断一下，先放歌曲，然后放了歌曲让自己缓一缓，让喉咙舒缓一下吧，然后才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这段话。其实我们当中都会认为我们一整天可能会像每一天过得庸庸碌碌也好，或者是每一天都过得跟平常一样，然后没有什么惊喜的，但我们往往是没有办法去设想哦，每一天当中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去度过的，可能生活当中就会出现了一些小惊喜。所以我们不要把每一天都安排得刚刚好，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啊，我们的生活什么时候会偷偷塞给我们一些小惊喜。这些惊喜它可能是小糖果，它也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苦瓜吧。我们说苦中有甜，苦中会回甘，所以我们出现了可能遇到的，比如说上下班出现塞车的情况，或许我们可以偶尔把心静下来，不要这么烦躁，去看一看蓝蓝的天空哦，或者是现在因为烟霾的情况看不到蓝天啊，或许可以看看周围的一些建筑，甚至是可以听一听广播，又或者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哪些地方是可以让自己再提升的，又或者是遇到了下雨天，哎，你要下班了，或者是你要出门，结果遇到了雨天，我们也可以让自己的脚步放缓一些，想一下，哎，在雨天的过程当中，我要如何的好好去享受这个雨天，甚至是，哎，我忘了，我出门忘了带钥匙，那该怎么办呢？啊，可以拨个电话跟家人说一说，让家人给我们拿钥匙等等之类的。这些我们可以让它是当作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临场反应的训练场地吧。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遇过哪一些是你意料之外的小惊喜呢？或许是你生活当中你已经是设想好你的路是该这么走的，诶，结果它往往没有跟着你的预算来走，没有跟着你的计划来跑。我们永远都说啊，意外跟明天不晓得哪一个先到哦，所以你的生活当中有充满着小惊喜吗？欢迎大家跟我说一说吧。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2: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3: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4: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3: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4: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 却一生忠诚相伴。
5: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5: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0: 爱 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1: 是啊，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充满着许多的惊喜哈、哦。就像刚刚啊，芙蓉的珍珠就发了一张照片进来，这是胡姬花，非常的漂亮啊。他说买了4年这颗花，以为它不会开花，谁知道它竟然是开出这么漂亮的花，太惊喜了。是啊，我们生活当中往往都会有一个认知，觉得诶事情应该是这么样的过，或者是说、我们会认为它不会发生，但是往往呢意外就出现了，然后会让我们惊喜不已哦。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啊，很多时候我们或许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呢纯粹只是看到它的表面。那今天6点到7点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有一些职业哦。表面上看起来呢让人觉得他非常的厉害，又或者是看起来非常的体面，但实际上啊这些工作人士这个行业这个领域的工作人员呢，他可能每一天他都忙到没有时间好好的吃饭甚至是他或许会回到家累到不想说话。诶，但是月底了今天9月30号已经是来到9月份的最后一天，应该是大家出粮的日子吧，好，领工资的日子就像古晋的国风说，今天能量满满啊，因为发工钱可能有时候诶，这个工作看起来很体面，但是到了月底领工资的时候那个薪资诶，那个数目或许没有很高，又或者是我们说的月光族啊。虽然这些听起来诶好像有一点点负面哦，但却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哦，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正在经历着。那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吧，到底有哪一些职业呢听起来是很体面的，但实际上又忙又累，而且赚的不是太多。先来说一说吧，医疗人员这个行业哦。我们提到医生护士或者是其他的医疗人员，那么大家第一个反应都是认为他们是非常专业而且非常的伟大。但是我们知道吗，这份工作除了他的工作时间长之外，他还需要轮班值夜班，随时要面对突发状况。他们都是我们所谓的24小时待命状态呀。24 hours on call， 那外人可能会觉得是在救死扶伤，但是他自己本身呢，这些医疗人员他可能忙到没有好好没有时间去好好的喝水吃饭哦，因为他们的责任比谁都大，他们的睡眠时间比谁都要少，尤其是刚刚入行的这些医疗人员他们的收入未必是大家想象的那么高。我们都说做医生尤其是专科医生，他们的收入一定是很高很高，但是想象一下，每一个人都有刚刚入行的时候，刚入行你的薪资可能没有这么高，但是你的工作时间非常的长，而且非常的疲累。好，再来我们来说一说吧，我们都说做老板薪资一定很好，福利好，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自己当老板这五个字听起来就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威风，但实际上可能他是全公司最忙最穷的。为什么呢？你刚刚出来创业自己当老板，你一定是所有事情都要亲力亲为，而且你刚创业，你不是富二代，你要赚那第一桶金，所以你想象一下，可能你的口袋没有很多钱，所以你也不敢随意的请假，员工发工资你还要去懊恼去想到底去哪里找钱来发工资，白天要处理顾客，晚上可能你还要在家里算账，到底这个月到了月底的时候我要去哪里找钱给工资发工资，然后要结算一些电费水费等等之类的。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建筑师，比如说我们是做 architect 建筑师，听起来好像很专业很高级很体面，但实际上呢他可能需要不断的改图赶设计跑工地，而且还要为客户的一点点意见 然后不断的去修改，然后要去啊找更好的价格，在承包商之间不断的去算这个预算。白天要开会，晚上可能你还要去画图，甚至是有一些顾客或许是半夜的时候才来电跟你说，哎，我灵感来了，你可以替我这个图稍微改一改吗？有时候啊，这些所谓的改一改，它可能就是整幅那个画作要重新画过。好，我们这一段先分享到这边，我们先进入天南地北谈华语，稍后我们再来聊一聊。不晓得大家印象中有哪一些工作你觉得很体面的，但是它实际上并非如此呢？
2: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4: 我对着电脑忙个不停，你竟然喝咖啡吃饼干，
5: 心里不平衡啊？你也可以呀。
4: 我今天有三份报告要交，才刚完成一份，还有两份得赶出来。
5: 我也是有三份得交，也是刚完成了一份，现在当然得犒劳一下自己，喝杯咖啡吃两块饼干不过分啊。
4: 那你也一样，还有两份得赶出来咯。
5: 对呀。
4: 那还不赶紧做，下班前做得完吗？
5: 不是我要说你，工作不能这样。人如果老是处在紧绷的状态，做事容易犯错，休息不够，脑子思考起来也不灵敏，橡皮筋拉得太紧，不也容易断吗？你要学我，一张一弛，有冲刺的时候，也有放松的时候。
4: 哟，一张一弛都用上了。《礼记·杂记》下写道：“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在这句话中，张是绷紧弓弦，弛是放松弓弦，而弗则是不。整句话的大意是只拉紧而不放松弓弦，即使是文王和武王也做不到；只放松弓弦而不拉紧，却是文王和武王都不会做的。有时拉紧，有时放松，这才是文王武王治理国家的办法。
5: 原来呢，是比喻治国宽严结合，现在多比喻工作生活有劳有逸，劳逸结合。你看，古人都叫你一张一弛，劳逸结合，你偏不听，一天到晚绷紧神经，跟自己过不去。
4: 哎，那句话原意可不是让你劳逸结合，原意是治国要宽严结合。
5: 哎呀，修身治国平天下，自己都管理得不好，谈何治国？要能面向国人采用宽严结合的方式治国，首先得自己张弛有度。
4: 听你鬼扯，我可不想把工作带回家，一定要在下班前做完。
5: 你听我的，暂停。哎，手移开键盘，杯子拿来，刚泡好的咖啡倒满一杯给你，还很烫哦，慢慢喝，待喝完以后也就休息的差不多了。
4: 嘿嘿，趁喝咖啡的当儿，给我说说一张一弛的弛怎么写吧。
5: 张是绷紧弓弦，弛是放松弓弦，张和弛都跟弓弦有关，所以不管是张还是弛，都是弓字做部首，可千万别写成马儿奔驰马字旁的弛。
6: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反正反正滴答滴答在心中，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悸动。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我要和你双宿

0: 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由新燕巴莎公主翻唱的《明天我要嫁给你》啊。那么今天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啊，有一些工作我们看起来非常的体面，但其实当中的辛酸真的是只有当事人本身自己才知道哦。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槟城的淑妮，她感触满满。
2: 这天早安。有一天，有愉快的一天。我很欣赏你讲那一句话，关于医务人员的，因为我本身是一名护士，也是在明年就是退休年龄了。是真的，我们当医务人员，我很感恩，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处境。老实告诉你，我在12年前 before 我换来学院做工，那时候我的薪水3000多块罢了的，真的薪水是超级低，而且我是卖命的。我曾经一度做过30个小时，没有停息到，因为真的是不够人手，然后就是为了照顾病人而已哦。至今虽然要退休了，不过从不后悔过。而且很感恩得到这份工作，好像我现在8点就工，我现在已经在我学院了咯，是咯，敬业乐业，就是还是很 enjoy 我这份工作，虽然自信是很低，而且我们通常都是成了讲讲呢，好像沙包一样类似哦。有时候医生无理取闹也是有，家属无理取闹更多，病人也是有，有时候被病人打到弄伤到也有，种种啦，只有我们知道。不过呢，老师讲一句，很感恩，至少有人知道我们的心声。我们真的遇人真的是不简单，真的不简单。不过从不后悔过，感恩有那番话，我真的刚好我驾着车来上班，听到了，哇，真的好感动。谢谢你，正业，播音愉快。
1: 淑妮的那一句话，敬业乐业，哇、哦，非常欣赏你们，也向你们医护人员致敬啊！因为真的是每个工作有自己本身的难处，像他刚刚提到的，我们其实在电影里面也有看过这些画面，比如说被家属刁难，又或者是被这些医生啊，我们所谓的资深医生啊刁难等等之类的情况，当然。菜鸟嘛，我们都会遇到工作上的一些我们说的一个前进的一些绊脚石也好，阻碍也好，小石头都好都会遇到的一个状况。但是只要你对自己本身的这份工作它有抱着一个理想，一份憧憬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往前走。最重要的就是像刚刚淑妮说的，我们要敬业乐业。好，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一些行业是我们看起来非常的体面，但其实当中有很多的辛酸。媒体人，记者就像我们这份工作，身为媒体人生活看起来是多姿多彩，因为我们都说你作为一名记者或者是媒体人可以采访很多人，比如说可以采访首相、部长等等之类的甚至是可以去采访艺人的活动往往呢都可以抢先知道很多最新的消息啊。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在镜头以外呢，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有很多，比如说我们会要赶稿，我们要在限定的时间里面把我们的稿子给它写出来，然后甚至是还要被修改，还要剪接画面等等的，可能有时候还要熬夜。往往别人可能以为这个你在镜头前看起来的非常风光，但背地里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做甚至是有一些我有一些朋友啊，他们是在当娱乐记者的，别人都说哇，你们做娱乐记者非常的好哦，有很多的福利，可以去看演唱会等等，可以采访艺人啊，这些都是一般普罗大众没有办法去接触到、近身接触的。但其实想象一下这些娱乐记者在别人看完演唱会之后，他们还需要回公司或者是回家熬夜把这个稿子写出来。我们现在都知道网络世界嘛，凡事都要讲求快快快，你稍微慢了之后其他的新闻可能都出来了，那你这篇稿才出来的话，那个价值可能就没有这么高了。好，再来看到的就是如沙巴恩敏所说的刚刚入行又不是演主角的艺人日子不太好过。电影工作者，电影行业这个听起来是充满了梦想，可以和演员或者是导演一起工作甚至是你自己本身当艺人。但是其实一部电影它的拍摄工作的时间非常的长，很多时候是在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艺人化妆，等待这个灯光在调灯甚至是等待一些现场的，可能他们还要做一些彩排等等。 你在赶进度的时候，甚至是你要从天黑，也就是别人还没有起床，你要忙到天黑，别人睡觉你还不能睡。但是电影正式上映的时候呢，我们观众啊只是看了那短短的两个小时的成品，他可能是幕后人员忙了几个月，甚至是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才把这部电影给他弄出来，拍摄、剪接甚至是配乐等等之类，这些都是需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这些都是听起来很有很有光环，但实际的收入它未必是很稳定的。就像刚刚恩敏说的，这些刚刚出道的新的艺人或者是演员，他们的收入甚至可能是以日薪来计算。但是无论是哪一个行业都好啦，希望大家投身在自己喜欢的行业当中，然后也希望大家的日子可以活出一道光，就像赵咏华的这首歌曲一样，送给大家赵咏华的《活出一道光》。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嘛！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每一天早上把你叫醒的是什么呢 ？Jenny， 他说工作日呢是靠闹钟起床的，非工作日啊，闹钟还没有响，人先醒了，应该就是已经形成自动导航模式。
5: 麻坡的美英就说啊，没有设闹钟的习惯，每天早上时间一到呢，自然就会醒过来，除非是隔天要出远门，需要比平时早2-3个小时醒过来才会设置闹钟。
4: 这位呢是阿庆，他之前呢是被电台的英文歌曲给叫醒的，现在哎呦，人人的愿望啊，睡到自然醒，睡到自然醒就不需要闹钟啦。
5: 西加莫的莫先生啊，他说他的闹钟呢是邻居的公鸡啊，早上5点半一定会听得到公鸡的啼叫声。
4: 阿蛋啊，他说他的闹钟呢是这种起了床要跑去 scan QR code 才可以关掉了，要不然就会一直响，这样不起来都难。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3: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6: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7: 遵守交通规则。
6: 还有呢？
7: 啊，还有吗？
6: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

0: 早上七点，首相中国之行成功深化马中双边关系。在我国的1476名缅甸难民在遣返计划下自愿回国。摩洛哥首位女首相曼苏里获任命组建新内阁。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瑞安瓦伊布拉希姆说，刚结束的中国访问行程让我国能依据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之便，开拓及扩大与中国的战略合作。首相在社交媒体 X 发帖文指出，他深信马中关系将持续在各个领域开拓新商机，进而为两国带来实际利益。首相也在贴文中附上他最近造访中国的视频，并以中国歌手张杰的歌曲《天下》作为背景音乐。另一方面，达杜瑞安瓦表示，他已经收到交通部长陆兆福的辞职信，并将与他讨论有关事宜。首相表示，陆兆福担任交通部长期间的工作并没有出现问题，并形容他的表现非常良好。在谈到缅甸难民的课题时，首相表示，马来西亚有必要继续与缅甸展开接触，以寻找解决持续数十年的难民问题的方法，因为有关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与此同时，首相说，难民问题不能单纯寄望收容国不断接纳越来越多的难民，却没有同时努力寻找更长期的解决方案。因此，马来西亚将继续通过外交渠道与缅甸讨论解决有关问题的框架及具体范围。共有1476名缅甸扣留者昨天通过第一阶段遣返计划自愿回国。内政部政策与管制副秘书长 Dato Mazan Mayudin 指出，这一批扣留者来自全国14所移民扣留营，包括1370名男性、79名女性及27名儿童，年龄介于8岁至60岁。他说，这项遣返计划是在与缅甸政府共同议定的程序下，以自愿、安全及负责任的方式进行。这项行动是分阶段遣返最高5000名缅甸扣留者计划的首阶段。
1: Program ini dilaksanakan secara skrela dan selamat dan bertanggungjawab berdasarkan prosedur yang telah dipersetujui bersama dengan kerajaan Myanmar. Bagi pelaksanaan program penghantaran pulang ini, KDM mengenal pasti individu layak dan bersetuju untuk pulang secara skrela。
0: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老龄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蔡森廷建议，雇员公积金会员在55岁时至少应该累积10万 ringgit 的储蓄，以应付退休后每月大约780 ringgit 的生活开销。他指出，这一笔储蓄应该继续集中投资到会员60岁之后，再以每月形式发放，初始每月领取额为780 ringgit。他说，每年的发放金额应该根据通货膨胀及生活成本上涨幅度增加约2%至3%。国家心脏中心代首席执行员达杜塞夫阿斯米亚哈亚指出，心脏病的一些轻微症状，例如经常感到疲劳及长时间心悸，都是容易被忽略的早期警讯，导致患者延误接受检查及治疗。他说，大多数人认为这类轻微症状无需进一步治疗，尤其是在不适感数小时后自行缓解的情况下。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体育消息，首相达杜瑞安瓦伊布拉希姆恭贺我国羽毛球女双陈康乐和 M 蒂娜在本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为我国夺下铜牌，进而终结了我国长达12年的亚运羽毛球女双奖牌荒。首相在脸书贴文表示，希望这项成就也激发这两位球员以及其他选手继续在国际舞台为国争光。另外， 副首相达杜瑞阿马扎希哈米迪也恭贺我国男子藤球队在本届亚运会中夺下银牌。他在社媒平台 X 发帖文赞扬该队成员展现国家英雄士气，一直到比赛结束为止。针对他们在决赛中以0比2败给泰国队无法夺下金牌，扎希则认为这项成绩不会浇灭我国选手在这段赛事中所展现的 付出纪律和斗争精神。随着我国昨天增添两面奖牌，意味着我国至今在本届亚运会共获得6面金牌、5面银牌及9面铜牌，在奖牌排行榜上继续排名第11。中国队则以143斤、62银、49铜在排行榜上继续称霸。 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9号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131.59点，收于51339.29点，标普500指数下跌12.85点，收于7,六百七十点八四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2.84点，收于26,797.54点。 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10,636.71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48.17点。 国际油价29号显著下跌，当天收盘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2美元，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幅为2.56%。国际新闻，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 29号任命曼苏里为新首相，并授权他组建新内阁。 曼苏里成为摩洛哥历史上首位女性政府首脑。 曼苏里是摩洛哥真实性与现代党全国协调员， 该党在23号举行的议会众议院选举中 赢得395个议席中的97席， 位居首位。 根据摩洛哥宪法，国王将从众议院拥有最多议席的政党中任命政府首脑，由他负责组建新一届政府。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色列空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不过他没有明确指出敌对势力是谁。 受持续降雨、城市内涝以及地形运力不足等多重因素影响， 自9月26号起， 泰国素万那普国际机场出现大规模行李滞留。 截至29号， 泰国国际航空仍有数千件滞留行李等待处理。 泰航表示，强降雨和积水导致部分地勤人员无法正常到岗， 造成行李处理能力下降。 目前泰国军方已经调派100多名人员紧急支援机场行李处理工作。针对日前发生在韩朝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故，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要求军方迅速查明真相， 并表示政府将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 韩国陆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中国之行成功深化马中双边关系，在我国的1000 476名缅甸难民在遣返计划下自愿回国。摩洛哥首位女首相曼苏里获任命组建新内阁。 以上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2: 今天是9月30号，1972年的今天，时任副首相 Dr. Ismail 在吉隆坡苏邦国际机场主持了马来西亚航空系统的正式启动仪式。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同意分拆原有的马来亚新加坡航空后，马航于1971年4月3号成立的。建立马航是为了提供高效且有力的航空运输系统，并对国家整体交通系统的发展做出贡献。马航标志设计灵感源自吉兰丹月亮风筝，象征我国丰富的传统与文化色彩。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0: 本周季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1: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2: 真抱歉，我爱你好久。
0: 亚军歌曲吴莫愁《汹涌》。本周冠军歌曲郭富城《冲冲冲》。
3: 要介怀，奔赴竞赛世界全是实力派，要冲冲冲，像宇宙的春风，竟似疾风。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5: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6: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
7: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酒屋，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李白《古朗月行》不是一般的咏月的作品，而是寄寓着政治局势，以蟾蜍蚀月来影射那个时候。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今日热搜。
1: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7:24，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已经是早安爱上线的第二个小时，7点到8点，今日热搜就要带大家搜一搜国内外的一些大小事。首先看到的就是首相达鲁什安诺伊布拉欣宣布将每年的9月29号定为马来西亚专业人士日，并且促请专业人士在提升生产力还有强化国家治理方面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实无论是一马发展公司、朝圣基金局或者是联邦土地发展局的课题，尽管政治领袖难辞其咎，但是专业人士也无法置身其外。首相说，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包括政治领袖、公务员和专业人士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能够确保国家可以成为一个团队，加快步伐，提高生产力。其实很多人心里面都清楚，但是没有能力发声。所以首相说，绝大多数则是这些顶尖的专业人士，但是他们只懂得自己的领域，对其他的事情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所以首相就特别强调，专业人士的专业化是必须的，但是千万不要让专业化变成专业化的野蛮主义。因此首相就促请专业人士要肩负起责任，协助遏制任何损害国家的做法和文化，并且勇于拒绝滥用权力和贪污。那么提到这个生活成本的部分呢，首相就说，在昨天召开的国家生活成本行动理事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就重点讨论2026年财政预算案下减轻人民生活负担的各项倡议和及时措施。首相说，已经是指示了各机构之间的协调要加强，那确保全国更有效的管控必需品的价格，以及打击谋取暴利的活动，就是希望可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啊。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都说啊，物品的价格上涨，那么要有效的措施呢，就是要把这些要赢取啊赚取暴利活动的这些行为啊，一一的去打击它。所以首相说密切关注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执法行动进展，管控全国必需品价格，还有就是要严厉打击这些商家谋取暴利哦。那政府呢，也将会继续关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的发展，还有对一些基本必需品价格和供应的影响，确保人民的生活成本在面对任何的压力下呢，都可以获得及时的解决以及有效的应对。是的，财政预算案呢将会在下个星期，也就是10月9号下午4点多，那首相达鲁什安诺伊布拉欣呢就会将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呈到国会下议院。那其实很多人都在关注啊，现在可能也有一些传言哦，会在说政府是不是会将这个最低薪金的标准稍微的拉高呢？那目前的最低薪金呢是1700令吉。那人力资源部部长德瑞阿拉曼南就特别强调哦，政府其实还没有正式决定新的最低薪金水平。那么外界目前在流传说这个最低薪金会上调到2000令吉、2100令吉或者是2200令吉，其实这些都不是政府目前的决定。那部长就说，任何有关最低薪金率的宣布都必须获得内阁的批准才可以进行，也就是包括要获得首相的同意哦。所以任何的这个有关最低薪金的这些传言啊，大家不要相信。那部长也说，他刚刚将有关最低薪金上限的考虑文件还有内阁备忘录提呈到来临的内阁会议，寻求内阁还有首相的批准。那么就希望啊，薪金能够提高之后呢，大家可以过得比较快活一些，生活成本可以降低一些，大家可以乐逍遥啊。 下来送给大家这首筷子兄弟的歌曲《逍遥仙》，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它很轻快，听了之后呢，让人感觉哇，非常的轻松啊。

松。怎么样，大家听过了这首逍遥仙的歌曲，是不是觉得哇，全身都好像非常的轻松了呢？我真的是非常喜欢的这首歌曲啊，逍遥仙，筷子兄弟的歌曲。好，那么下来继续关注其他的一些焦点新闻。原本原定是在四月举行的巴林站还有沙特阿拉伯站的 F1 赛事呢，因为西亚战事而推迟了。然后这场战这个比赛啊，就是 F1 的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呢就是搬到了雪邦的国际赛道，还有雪邦一带，就这个雪邦这边进行齁。所以这个赛事呢会在来临的2号到4号就是在雪邦举行嘛。所以配合这个一级方程式的举行呢本月30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10月4号将会进行低空飞行活动。那么如果民众是看见飞机有低空飞行的话就受挫，不要感到惊慌。那么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就发文告说，相关的低空飞行活动预计会在今天开始到10月4号在下午2点到3点进行。那么如果你是住在附近一带的居民啊，也就是如果你是靠近这个雪邦一带的话你可能会看到这些飞机在低于正常高度的空域飞行请大家不要惊慌齁。那么相关的飞行活动呢已经是和有关当局做了协调，并且是严格遵守适用的安全规定进行的。而民航管理局也特别提醒公众，在活动期间有关的空域是严禁未经授权的无人机飞行活动。那么可能大家看到这个飞机低空飞行，大家会很好奇齁，然后用这个无人机去拍摄这个举动是被严厉禁止的，所以大家不要做出这些所谓的危险举动齁。那文告也指出无人机可能会对这些低空飞行的飞机甚至是地面人员构成严重的安全隐患。而无人机操作员在进行任何的飞行之前必须要获得授权的。那如果未经授权操作无人机的人呢，可能会在2016年民航条例或者是其他相关法律下受到调查以及执法行动。所以呼吁公众还有无人机的操作人员必须要严格遵守以上的限制，同时呢也要配合有关当局确保受影响的空域要保持非常的净空也就是不要有任何的这些飞行物啦，就是要确保这个赛事可以很安全的进行，同时呢也是要确保附近一带民众的安全齁。那同时呢民航局也提出空中交通受到干扰是非常很小的这个干扰的程度呢是非常小齁，所以领空呢是不会因为这个赛事而关闭的。那么民航管理局也说配合 F1 赛事的进行呢，海湾航空波音7879梦想客机进行这个低空飞行表演，而相关的单位已经是协调了空中交通管制中心还有控制塔的安排就尽量减少对航空交通的影响齁。而相关单位将会在正式表演前的一天进行彩排只是吉隆坡国际机场的三条跑道其中一条会在比赛日当天关闭，而所有的航班到时候呢将会照常运行。所关闭的跑道呢不是因为飞行表演而是因为有关的跑道靠近雪邦国际赛道。

0: 松，
1: 欢迎回来。831的歌曲我不需要每个人都爱我。那么下来的这个新闻呢、是有关体坛的消息哦，是亚运会、希望所有的金牌都爱我，希望马来西亚的运动员哦能够在这个亚运会呢拿回更多的奖牌啊。那么在昨天的比赛当中，2026年的亚运会男子单组的藤球决赛当中，我国代表团以直落两局输给了泰国队，没办法再为马来西亚队增添金牌。我国男子队呢是以9-15、8-15不敌寻求卫冕的泰国，无法抱回上一届杭州决赛0-2落败之仇啊，也就是连续两届呢都是输给泰国队哈，没有办法为马来西亚的男子单组拿下金牌哦。马来西亚曾经在1990年、1994年还有2018年夺得男子单组藤球赛的金牌。而在上一届的马来西亚队呢，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其实呢是全程可以说是处于下风吧。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呢是以5-10还有8-14落后哦。虽然到了最后一个局点吧，可以这么说。马来西亚队呢也只能够挽回一分，最后呢是以9-15丢掉了第一局。而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呢马来西亚队的代表团依然是没有任何的起色齁、开局就以0-4虽然一度呢是追平到5-5，但是泰国队啊他很快又把这个比分拉开了，他们是以10-5领先。那马来西亚队呢最后是追到8-13最后是8-15落败了。但无论如何，马来西亚队还是拿回了一个银牌齁、那再来看到的就是电竞赛的部分呢、已经是连续两届的亚运会哦，在这个王者荣耀决赛当中不敌中国队，马来西亚的电竞队是获得银牌，所以马来西亚呢在昨天可以说是收获了银牌啊。然后从三年前的这个甘拜下风啊，我国其实从三年前开始就有参与了、这个中国所开发的这款手机游戏，但是呢都没办法将中国打败啊，没有办法就是反客为主齁、所以两届亚运会都有参赛的这个电竞队的队长李汉祥呢在比赛之后就受访问的时候提到，对于这个战果其实不太满意，因为他们认为本来自己是可以赢得比赛，因为在四局的赛事当中呢都只是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取胜啊，但是最后呢还是以0-4的比分输给了中国队，中国卫冕成功。好了，今早的今日热搜就给大家搜到这边。那么马来西亚呢目前在亚运会的奖牌榜上呢是以6金5银9铜的成绩排在第11位。亚运会将会进行到10月4号，希望接下来几天马来西亚的运动健儿可以继续带来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刘志毅给你写一封信。

0: 本周冠军歌曲《飞道尔你好就足矣》。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Bro， 走喽，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根据之前看到的资讯，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超过10亿吨，这对食物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所用的资源造成浪费。
3: 我平时都是理性购物的，尤其是食物，购物前我一定会列好餐单的计划，并严格遵守购物清单，这样就更有可能只购买确定好我想吃的食材。另外，提前查看冰箱的存货，避免过量采购或重复自己已经买过的食品。
4: 烹饪过量也容易导致浪费，烹煮米饭及其他主食的时候应该计算分量。
3: 是的，我们可以了解不同食品的储存需求，将干货存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生鲜肉类就放在冷冻室或者是冰箱的冷藏区，洋葱和马铃薯就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新鲜蔬果应该要放在冰箱的蔬菜保鲜抽屉，也要确保所有已经开封的包装都有密封起来。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5: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6: It's a piece of cake。
5: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的书是《当呼吸化为空气》，作者是美国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卡拉尼什。保罗为了同时理解生命的意义和大脑如何运作，选择了神经外科这条路，而这条路比他想象中还要残酷。神经外科住院医生的训练前后长达7年，工作时间常常一天超过14个小时。保罗形容这份工作让他每天都徘徊在病人的生死之间，手术台上一个小小的失误可能就意味着病人一辈子的瘫痪甚至死亡。他必须以不允许自己犯任何错误的标准要求自己。可是渐渐的，保罗发现光靠精湛的手术技巧还不足以做好这份工作。他看过太多病人和家属在得知确诊结果的那一刻，整个人生瞬间被打碎。他开始明白，医生的职责有时候不是去挽救一条生命，而是在病人和家属最脆弱无助的时候陪着他们度过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之后还能重新出发，创造新的生活。保罗常说，两个病人得了完全一样的脑肿瘤，从医学角度来看，他们的治疗方式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可是这两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背负不同的责任，对生命有不同的期待，这些冰冷的仪器测不出来的东西才是医生真正要看见的。医生的工作就像把两截断开的铁轨重新连接起来，让病人的人生旅途能够继续往前走。这些年里，保罗以为自己已经足够了解死亡，直到他自己被推上了那张病床，才发现懂得再多的医学知识也没有办法让一个人真正准备好去面对自己的死亡。而保罗确诊之后也做出了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杜西安瓦伊布拉欣呼吁政府各机构加强协调，确保更有效的执法，控制全国必需品价格，并遏制谋取暴利的行为。他说，国家生活成本行动理事会第二次会议重点讨论了2027年财政预算案下旨在减轻人民生活成本负担的建议倡议与及时举措，此外也检讨了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在全国范围内控制必需品价格以及遏制谋取暴利行为的执法进展。首相达杜西安瓦伊布拉欣表示，政府将确保处理缅甸难民问题的相关工作以国人的安全与利益为优先。他说，这项承诺是政府全面解决有关问题的基础，包括通过与缅甸展开合作，安排难民自愿及分阶段遣返。此外，首相在脸书发文表示，政府也正采取更加有系统的措施来处理这一个问题，包括加强执法，加强各机构之间的协调，以及与难民来源国展开合作。美国政府28号以打击腐败和贩毒活动为名，宣布对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四个拉美国家的27名国民及他们的直系家属实施签证限制，其中包括玻利维亚总检察马里亚卡等多名高级官员。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马里亚卡因存在严重腐败行为和助长贩毒活动，他与他的直系家属原则上将不得入境美国。此外，